0: 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
1: 最是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2: 666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3: 弥补啊相关因为服务带来的一些不到位的问题，进而呢能够在第一时间里啊积极的去处理去完善，不会影响我们整座城市的建设发展和生活运营。在这里呢，请您记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80，根据我们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交流互动区域平台和直播节目呢保持联系啊。在直播的每一个环看一看全省的气温情况怎么样啊。从目前来看，今天呢咱们辽宁省各个城市天气呢还总体来说不，朝阳今天温度最高达到了32度，大连的葫芦岛气温比较低啊，最高气温25到26度。有没有就会想到气象信息的提示内容，大家伙呢应该啊全盘的啊收下啊。每一天的这个气象信息的动态呢是十分关，向东方向，还有呢从向阳街到安阳街自动向西方向，这个车辆的通行比较缓慢，经过的时候呢大家需要耐心的。

好的，在未享受对应服务全额缴费并不合理，希望知晓空置房收费的合规标准。其实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不少有空置房的业主都存在和刘先生一样的疑问，房屋呢长期的闲置，没有产生生活垃圾，没有使用小区的公共，大家伙儿一定要用心记一记啊，这个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也就是说，我们生活当中尤其是涉及到一些物业服务的、收费的、缴费的一些情况啊，看看在哪部法典当中有一些依据，就请您一定要记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业主呢不得以未入住、未接受服务、无需服务为由拒绝缴纳物业费用。同时啊，辽宁省物业管理条例第44条也清晰地界定缴费的主体，以正式交付给业主的房屋物业服务费呢由业主本人来承担啊，还有呢仅未售出、未交付业主的空置房源，物业费呢由小区建设单位全。

0: 针对于物业公司提供的一些服务不到位的问题啊，在这种前提下，我们业主应不应该缴纳相关的一些物业管理费，时间来清扫一次？你可以在这个某一个区域做一个标记，是不是啊？看一看你所做的这个标记。
1: 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
2: 此次防空警报示明，解除警报信号，解除警报，9:18至9:21连续鸣放。
0: 所以呢，相关负责人呢，听完这个节目之后呢，第一时间里呢就安排，纪念馆的相关科室的工作人员到现场去查看，看看存不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能不能处理和解决。相关的工作人员经过现场的调试啊，把这具体的一个调查结果的出现呢，我们会及时的为我们的家人们做以通报性介绍。希望啊，这个事例的
3: 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此前，根据南京博物院相关受赠文物管理问题调查情况，以依规依纪依法给予徐湖平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原省文化厅、省文物局、南京博物院、原省文物总店张某等相关责任
0: 很大的。相信呢，大家伙呢对于南京博物院相关受赠文物管理的这个问题，很是关心关注的，对吧？也相信我们党能够啊，把这些事情呢治理好、管理好。
4: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5: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福泽后世。
1: 先赶到火灾现场，火就会越烧越大，可能就会有很多人受伤，甚至失去生命，我们的家也可能……
6: 告诉他们不能这么做。
1: 宝贝真懂事，我们都要牢记消防通道的重要性。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请您继续来关注接下来我们为你安排的一些节目。最近呢，有一些领域又出现

0: 去推荐相关的一些产品，比冒用相关的一些身份要好得多。涉及到一些违反宣传的、广告法的等等的一些内容和行为，应有的现实存在的啊一些这个条件的结果呀，方方面面的经营行为啊，哎，宣传的一些侧重点呢、啊，哎，告诉大家伙儿。也就是说，野鹤发了信息说，这种公开欺诈行为呢，的的确确啊，应该啊被相关职能单位啊、执法单位定罪啊，的的确确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来看，次出现呢，有没有冒用村干部的这种行为出现呢？这个呢是值得关注的啊。所以说呢，大家伙儿就一定要，提示啊。如果要是说发现了有冒充村长啊、村支书这样的行为，打着公益旗号干着这个牟利的勾当啊，您就赶。所以说呢，现在直播营销这个行业真的是需要管理管理，需要这个相关的法律利剑啊。有没有在问啊？说这个路况怎么样？刚才已经介绍了，路况现在已经非常好了，都已经。来到了8:40，离着中秋小长假还有十一长假呢，越来越近了。不知道大家伙这个，假日旅游的安排怎么样啊？定的怎么样？规划怎么样？最近呢，有一件事情呢，我们觉得应该借助我们阳光人线这一平台给大家伙提个醒，就是有去一些方面上有没有一些良好的经验？如果有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平台呢给我们留言，怎么做？稍微能够规避一些风险，保护好我们自身人身的安全，也保护住了我们财产的安全啊。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请您继续来收听关注。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太急，
0: 冲动后悔莫及，有可能在我们冷静之后就会觉得自己做出的一些事情太鲁莽了啊！有些时候一旦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的时候，你是悔恨一生的啊，终身是难以原谅自己的鲁莽所带来的这个结果的，你要背着很大的思想包袱存活啊，所以说呢，大家伙儿一定要注意这方面啊。每一次有可能都是我们安全的一些隐患的爆发点啊，大家伙儿就一定要注意了。好，刚才呢，我们谈到了说近期啊，这个假期呢越来越近了，大家伙儿的心情呢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有可能有人去国外啊，去旅游啊，散散心呐、啊，感受一下生活啊，感谢大自然给我们管的发布提醒，告诉我们的家人们，告诉中国公民啊。您无论是到这个马尔代夫去，还是说到其他的一些国外的一些景点，你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预定相关的一些住宿啊、旅游景点的酒店呢、一定要通过正规的、合法的、有资质的平台，或者是酒通啊、平台啊，或者是酒店的一些沟通的记录呢，您都要保存好，避免呢因为这个相关的一些信息不一致而影响整个行程的心情。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了，在这个方面上啊，有一些家人们、
2: 你到了辽西的天涯地头，不光能瞅见看不到头的苞米地，还能听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故事。走，上家给你讲故事去。
3: 锦州是解放战争的转折地，欢迎您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听我为您讲述历史故事。
4: 我在网上直播当当历史，和屹立在我身后的断桥一起记录抗美援朝出征地的过去和今天，双击点赞哦！
2: 咱们年轻人那会儿啊，这厂子都搞一块屯，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吗？我是基层一的冶炼厂，
5: 变压器的，
2: 电炼厂的，重型的，陶冶开块，
6: 油纸化学的。哎，我说，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休，咱们为讲好辽宁六地精神，公益宣传，好不好？
7: 好，
8: 谢谢雷锋。
9: 雷锋精神发祥地，六地代言共努力，携手奋进新时代，砥砺前行人心齐。
10: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0: 我们了解了辽宁各地的旅游城市的一些资源，在此呢，我们相信啊，只要您能够拿出一些时间 来到辽宁或者是来到锦州啊，

0: 我们一些美景美食啊，包括锦州人、辽宁人的一些好客热情呢，肯定会感动着您啊，也能够成为您一生以来啊，到过各地所有城问题啊。有人在问这个缴费的日期，什么缴费呢？就是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缴费的这个截止日期。截止日期呢是在2026年12月25号啊。收听我们节目、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都知道，这个节目的内容跳跃性很强。刚才还谈到旅游，突然之间又谈到了这个社会养老保险的一些事儿了。主要就是说，根据我们家人们啊，互动的一些信息呢，及时的有一些应对啊，有所体现和侧重。所以说呢，跳跃性很强，大家伙呢不要介意啊。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代表导播监制感谢大家。
1: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算力供给能力大幅增长。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重要的支柱作用。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人民币。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通航。平塘江口，南京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4年多时间，2万多名建设者用智慧和汗水，在八桂大地上开辟出了一条通江达海的新通道。15号，平陆运河航区正式公布，运河内河段自起点至河海分界及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这标志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运河的航区体系全面确立。9月15号14点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17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9次飞行。2026人工智能产业大会将于10月14号至16号在山东济南举办。本次大会以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为主题，集中展示自主创新、应用牵引、生态协同、开放共赢、安全可控5大方向的人工智能发展成果。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总工程师何宝宏表示，据测算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民币，企业数量超6200家，产业综合实力居全球第一梯队。近日，浙江临城的黄女士在家中炖红烧牛肉时放了八角，2个小孩好奇地问，为什么叫八角？孩子一数，锅里的香料竟有13个角，家中智能音箱提示，10个角以上的多是有毒芒草。黄女士立刻查询资料，确认这就是芒草。黄女士回忆，这批八角是在家附近超市散装称重购买，她事后特意去那家超市查看，货架其余香料均为正常八角，可能是

0: 发现脚书异常或脚尖尖锐的，果断丢弃。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1: 到沈阳了哈，我一边开一边跟你说说。
2: 这是东西方。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营商环境优，
3: 发展底气足，
2: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3: 天辽地民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2: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4: 从热血赛事到明星故事，从战术分析到体育趣闻，空中体坛与您共赴体育热爱。

16:26，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收听、收看那、空中体坛栏目。那、接下来和大家了解一组最新的体坛资讯。首先来关注一组和亚运会相关的报道。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开幕。尽管面临挑战，但中国军团有信心巩固优势，取得好成绩。传统优势项目方面，中国跳水梦之队陈芋汐和王宗源等奥运冠军领衔，力争再创佳绩。中国体操队由邹静媛、张博恒等名将领衔，男子赛场竞争尤为激烈。获得巴黎奥运会男子团体全能和单杠冠军的日本队将给中国队带来挑战。本届亚运会是洛杉矶奥运周期举重项目全新级别开始执行后的首个综合性国际大赛。中国队除奥运冠军李文文和刘焕华外，其余8位队员均未参加过大型综合性赛事，此番旨在检验备战水平，积累大赛经验。中国射击队既有盛李豪、张长虹和谢瑜等奥运冠军压阵，也不乏首次参加国际综合性大赛的年轻队员，有望连续13届亚运会排名射击项目金牌榜第一。孙颖莎、王曼玉、王楚钦和林诗栋等国乒主力悉数在列，东道主日本队和韩国队是国乒的主要对手。羽毛球赛场上，国羽在近期新德里世锦赛中唯一的一金来自男双项目，韩国、日本、印度和泰国等队在多个单项上具备争金夺银的实力。女子投掷是中国田径队的传统夺金点，本赛季18岁小将严子怡连夺4站钻石联赛分站赛女子标枪冠军，并加冕年度总冠军，此次将与日本奥运冠军北口真花上演直接对话。近期在全国田径锦标赛中跑出女子100米亚洲青年新纪录的17岁陈洁瑜出战此次亚运会。张雨霏、谭前婷还有于依婷以及于子迪等游泳女将是冲金主力，男子仰泳名将徐嘉余和蛙王秦海洋志在夺冠。第5次出战亚运的汪顺将在男子200米和400米个人混合泳等项目与日本队直接对话。另外，篮球、足球和排球三大球备受关注。中国男篮以参加世界杯预选赛的阵容为基础，杨汉森、赵继伟等缺席，补充了于家豪、李月洲的新生代球员。目前中国队已晋级4强，展现出不错的士气和实力。在主力中锋韩旭和李月汝缺阵的情况下，中国女篮能否实现亚运会3连冠存有悬念。中国男足亚运队以 U23 亚洲杯亚军的球员为主要班底，吴曦、张玉宁和朱晨杰3位超龄球员压阵。从分组形势看，中国队要超越上届亚运会8强的成绩，还需克服一些困难。中国女足此次基本保留了亚洲杯主力阵容，王霜、张琳艳等名将入选，小组出线问题不大，真正的考验将从半决赛开始，主要对手是日本队和朝鲜队。中国女排在亚锦赛决赛中憾负泰国队，无缘直通洛杉矶奥运会。和亚锦赛相比，中国女排的亚运阵容有所调整，老将王媛媛和刁琳宇未入选，18岁的二传张子萱回归。日本队和泰国队将是中国女排卫冕之路上的主要挑战者。本届亚运会若想再进决赛，中国男排面临日本、韩国和卫冕冠军伊朗队等劲旅的挑战。

0: 北京时间9月16号，2026年亚运会男足小组赛展开较量，中国2-1战胜朝鲜。中国 U23男足主教练安东尼奥表示，张玉宁是非常优秀的球员。
1: 首先张玉宁这名球员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确实能力非常强，非常优秀的球员。那么正如我们之前所描述的，确实在经常比赛当中也体现出了能力，对队伍进行了巨大的这种帮助和支持。然后作为球员来讲，对于玉宁的了解，这个毫无疑问。那么但是来到球队里跟球队一起共事，一起训练，一起比赛，这个时候玉宁的能力的更多的体现，对他更多的是巨大的惊喜。
0: 北京时间9月16号，2026年亚运会男篮1/4赛展开较量，韩国男篮大胜约旦晋级四强。
2: 相比于伊朗队的险胜，身穿深色球衣的韩国队赢得比较轻松，他们首节就净胜了约旦队20分，比赛早早失去悬念。韩国队最终以114-80大胜约旦队，球队核心李贤重15投10中，砍下全场最高的28分。

0: 北京时间9月16号，2026年亚运会男篮四分之一决赛，伊朗男篮力克巴林晋级四强。
1: 另外两个四强名额分别属于伊朗队和韩国队。此役对阵巴林队，身穿白色球衣的伊朗队关键时刻的发挥更加稳定。贾姆·西迪此役贡献全队最高的20分，中场前33.7秒，正是他打进关键2+1，帮助伊朗队取得领先，并最终以79-74惊险胜出。

0: 北京时间9月16号，2026年亚运会女排小组赛，中国女排3-0战胜菲律宾队。中国女排队员张子萱表示，感谢球队信任自己，上场就全力发挥。
1: 首先这是我就是现在的第一届亚运会，然后呢也是很荣幸，然后自己也是很兴奋，能参加到队伍里。
2: 本届亚运会对中国女排以及张子萱本人来说都有着特别的意义。赛前热身开始前，张子萱特意环视了一下四周，仔细体会着现场的感觉。这是18岁的张子萱首次参加亚运会，更是她在无缘天津亚锦赛名单后首次重返国家队。张子萱渴望为自己证明，现在机会来了。
1: 从亚锦赛打完之后，然后包括教练组做出一些决定，然后呢自己从训练开始也是首先很高兴，然后呢教练组能重新信任我，然后也是训练中做好自己，然后比赛中也是首先大胆发挥吧。
2: 都说万事开头难，第一场比赛通常不好打，对阵在亚洲排坛并非赫赫有名的菲律宾队，中国女排在第一局和第二局的开局阶段都是一上来先处于被动。赵勇指导启用了多位年轻队员担任首发，张子萱与大家的配合需要逐渐找到默契。这是第一局开始不久，张子萱传给王傲谦背飞得分，她从副攻位置打开了突破口。此后中国女排18岁的年轻二传与同样18岁的年轻副攻，两人之间多次战术配合打成，张子萱逐渐找到了队友们的节奏。在她的梳理下，第三局中国女排轻松击败对手。
1: 自己大概有一个月左右然后没有上场了，然后也是会有一点紧张吧，然后还是多去跟姐们他们沟通，然后商量去怎么调整。和王谦在之前就是一直有配合，然后也是在一些焦灼的比分中比较相信他。
3: 整体表现还是可以，因为确实他的传球的速度呢是比较快了，还是需要不断的这种磨练吧，希望他也能尽快再提高，包括他的技术，包括他的心态。
2: 在年轻队员的成长之路上，总要经历一些风风雨雨。针对不同赛事，中国女排的实际需求会不同，而作为运动员就应该尽全力做好自己，随时做好上场准备。能够回归球队参加亚运会，张子萱很享受，希望为中国女排多做贡献。
1: 我觉得整体包括日本主场他们观众氛围也是很好的，然后包括也有我们中国的球迷，他们也在很热情的给我们加油，然后在场上的话给自己也是有很大信心的支撑的。

0: 北京时间9月16号，2026年亚运会现代五项比赛开始，来了解报道。
1: 现代五项首先进行的是击剑排位赛女子组比赛，共有33名女运动员参加击剑排位赛争夺。中国队派出了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和孟欣4名选手参赛。在比赛初始阶段，中国队4名选手有些慢热，排名靠后。不过随着比赛的不断进行，尤其是张明玉连胜2名韩国选手之后，他们的排名逐渐上升。最终张明玉以24胜8负的成绩获得击剑排位赛女子组第3名，吴希瑶排名第5，傅静排名第6，孟欣位居第8，日本和韩国选手分列前2名。击剑排位赛的比赛成绩将直接记录到后续半决赛和决赛的比赛成绩当中，对团体总分也有很大影响。中国队4名选手的表现可以说取得了理想的结果，为争夺团体赛金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0: 北京时间9月16号，中国女区进行赛前的采场训练，加速适应亚运节奏。
2: 训练并没有安排在主比赛场地，由于训练场没有自动喷淋系统，训练开始前，球队教练拿起水管，沿着场地仔细给草皮浇水。对于水基人造草坪来说，草皮的湿润程度会直接影响球速和传接球的稳定性。这也是中国队来到比赛地后需要熟悉的场地细节之一。9月14号抵达齐富之后，中国女区很快便投入到赛前训练中。随着比赛临近，队伍的训练也逐渐进入赛前节奏。队员们在训练中展现出的专注度，让主教练艾利森·安南感到满意。球队的专注度很到位，我认为到了比赛地，保持专注很重要。你懂得这次比赛专注度的重要性。我觉得现在队伍很专注，这很棒。近日，齐富地区连续出现降雨，空气湿度较大，和中国女区此前在北京备战时相对干燥的气候有着明显不同。除了熟悉草皮，如何尽快适应当地的温度和湿度，也成为球队抵达赛区后需要解决的问题。这里的天气非常潮湿，北京的天气很干燥，夏天是干燥的，所以姑娘们必须习惯这里的温度差异。但我觉得适应这几天就会没事的。我们只希望不要总是下雨。上个月的世界杯征程之后，中国女区经过短暂调整，很

0: 快转入亚运会备战。世界杯上的实战让球队更加明确了现阶段需要提升的环节。最近几周，中国队将训练重点放在前场进攻，尤其是如何更有效地进入23米区和射门弧，以及创造更多的得分机会。世界杯之后，我们一直在改善这一点，不是说我们做不到，而是我们能否聚焦于此。如果我们在训练中更注意，我们会在比赛中把它做好。中国女区本届亚运会的首场比赛将在当地时间9月20号进行，对手是孟加拉国队。随着首场比赛临近，中国队也希望通过最后几天的训练进一步调整身体和比赛状态，从第一场比赛开始逐渐找到属于自己的比赛节奏。这一次赛程将会很艰难，前几场我们必须赢。面对排名较低的球队，我们要赢。不仅仅是赢的比赛，而是我们赢下比赛的方式。我们要打出自己的风格，不能因为对手排名低就变得草率和懒惰。我们要尊重对手，这样等遇到韩国队的时候就能保持很棒的状态。我们不能在打排名较低的球队时表现不好但赢球，我不想那样。
1: 来关注中国男篮，在中国男篮16号晋级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四强之后，主教练郭士强表示，新一届中国男篮着眼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争取奥运参赛资格，培养年轻球员是球队的两个重要目标。郭士强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本届亚运会中国男篮阵容中有7名00后以及更年轻的球员。最年轻的出生在2007年，不少年轻球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等综合性赛事，球队需要通过比赛为年轻球员提供更多的成长空间，帮助他们积累比赛经验，提高临场判断和处理球的能力。郭士强说，培养年轻球员是新一届中国男篮非常重要的责任，球队希望充分发挥每名球员的特点，促进年轻球员成长。谈及球队目前的人员情况，郭士强表示，球队有3名球员因伤无法参赛。经过近期比赛，球队展现出较好的团结性和凝聚力，部分球员也承担了更多的任务。谈及当日与沙特队比赛暴露的问题，郭士强表示，球队3分球命中率偏低，进攻选择不够理想，防守篮板保护也存在不足，给了对手较多的前场篮板，这都需要认真总结，把这些问题解决好。

0: 来关注中国女足。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2026年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16强赛在波兰索斯诺维茨继续进行。中国队在常规时间和加时赛中与意大利队1-1战平，最终在点球大战中以4-5惜败，无缘八强。
1: 中国 U20 女足以小组第3晋级淘汰赛，这也是中国队时隔20年再次闯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此番面对小组头名的意大利队，中国姑娘们迎来一场硬仗。比赛开始后，身穿蓝色球衣的意大利队率先给中国队防线制造压力，门将刘晨表现稳健，多次化解对方的射门威胁。第34分钟，意大利队在左路发动进攻，刘晨未能将球扑远，阿皮亚补射空门得手，意大利队1-0领先。一边再战，意大利队攻势不减。第49分钟，齐莫与队友打出撞墙配合后的低射，再次被刘晨封堵。此后，中国队的进攻组织逐渐有了起色。第73分钟，王丹彤先是过人后一脚远射，被对方门将贝利扑出。随后，王丹彤接到队友倒三角回传后，在禁区外送出一记四传四射的吊门。这回贝利可就没那么走运了，他扑救时出现脱手失误，皮球越过门线入网，中国队将比分扳平。重新回到同一起跑线后，双方的攻防打得更加开放。加时阶段，刘晨再度贡献精彩扑救。120分钟战罢，比分定格在1-1。比赛最终进入点球大战，双方前4轮均罚中。来。

到关键的第五轮，意大利队罚球命中，而李晨宇射门偏出。最终，中国 U20 女足在点球大战中4-5负于意大利队，无缘八强。

接下来再来关注国际足坛。恩梅加倒挂金钩领衔这一周的十佳进球，来了解相关的报道。

0: 此外，北京时间9月17号，南美解放者杯四分之一决赛次回合常规比赛时间结束，基督大学体育3-2胜帕尔梅拉斯，最终帕尔梅拉斯凭借点球大战4-3战胜基督大学体育。
1: 双方首回合交手时，帕尔梅拉斯主场一球获胜。本场来到了厄瓜多尔，身穿绿色球衣的帕尔梅拉斯在第10分钟反客为主，利用角球的机会，马龙·弗雷塔斯首开纪录，总比分变成了0-2。而主场作战的基多大学体育联盟5分钟后便追平场上比分，同样是利用角球的机会，塞格维亚收获了个人在解放者杯的第一球，总比分变成1-2。整场比赛，大学体育联盟队的控球率超过了70%，但迟迟没能收获第二球。反倒是下半场，他们在防守中手球犯规，送给帕尔梅拉斯点球，罗克一蹴而就，总比分变成了1-3。主队想要留住希望，至少要进2个球。比赛最后时刻，他们真的做到了。从第90分钟开始，大学体育联盟队3分钟内连入2球，2个球的进球方式如出一辙，都是右路传中，门前包抄。2粒进球都是由埃斯特拉达打进的。场上比分变成了3-2，总比分3-3。根据解放者杯的规则，两队直接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的前4轮，双方各自罚进3球。第5轮，帕尔梅拉斯的费利佩·安德森罚进，而此前收获解放者杯处子球的塞格维亚错失点球，帕尔梅拉斯晋级解放者杯4强，将和弗鲁米嫩塞争夺决赛资格。

0: 近日，第四届中国飞盘联赛南京站圆满落幕。
1: 第四届中国飞盘联赛南京站近日在江苏南京江北新区举行，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6支队伍，近4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展现飞盘运动独特魅力与全民健身蓬勃活力。
0: 近日，全国国际象棋成人业余棋王挑战赛开幕。
1: 2026全国国际象棋成人业余棋王挑战赛近日在珠海横琴开幕，比赛为2天9轮快棋赛，设个人赛与团体赛，来自全国各地的23支代表队、86名棋手同场竞技，争夺本年度业余棋王的称号。

0: 近日，2026中国村挺超级联赛河北沧州站圆满收奖。
1: 近日，2026中国村挺超级联赛河北沧州站在沧州市大运河水域圆满收奖，25支村挺队伍齐聚狮城，在千年运河之上展开一场速度与趣味交织的群挺角逐。

0: 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1: 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
2: 富清，小心啊！
3: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0: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1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4: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地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斗。
0: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1: 中国工信部、国家发改委15号联合对外发布的《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算力供给能力大幅增长。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重要的支柱作用。规划提到，到2030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人民币。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通航。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4年多时间，2万多名建设者用智慧和汗水，在八桂大地上开辟出了一条通江达海的新通道。15号，平陆运河航区正式公布，运河内河段自起点至河海分界及南宁衡州市平塘江口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这标志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运河的航区体系全面确立。9月15号14点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9次飞行。2026人工智能产业大会将于10月14号至16号在山东济南举办。本次大会以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为主题，集中展示自主创新、应用牵引、生态协同、开放共赢、安全可控5大方向的人工智能发展成果。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总工程师何宝宏表示，据测算，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民币，企业数量超6200家，产业综合实力居全球第一梯队。近日，浙江临城。

的黄女士在家中炖红烧牛肉时放了八角，两个小孩好奇地问为什么叫八角，孩子一数锅里的香料竟有13个角，家中智能音箱提示10个角以上的多是有毒芒草。黄女士立刻查询资料，确认这就是芒草。黄女士回忆，这批八角是在家附近超市散装称重购买，她事后特意去那家超市查看，货架其余香料均为正常八角，可能是不小心混进去了。专家表示，芒草和八角同科同属，芒草通常13个角，且芒草顶端角尖突出，尖角长度超3毫米。芒草有剧毒，少量误食可引发头晕、恶心、呕吐，大量摄入则会产生四肢抽搐、口吐白沫等类似癫痫的症状，严重时还会引起心脏衰竭甚至致死。专家提醒，在野外活动时切勿将芒草果实采摘回家当大料食用，购买八角时优先选择正规商家，烹饪前逐颗检查，发现角数异常或角尖尖锐的果断丢弃。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7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关于实施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伟大的抗战精神，进一步增强全市人民的国防观念和忧患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要求，市政府决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实施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通告如下：此次防空警报市民解除警报信号，解除警报，9时18分至9时21分，连续鸣放3分钟。市民期间，请广大市民保持平稳心态，安心工作和生活，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确保防空警报市民工作的顺利实施。锦州市人民政府，2026年8月31日。
2: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3: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2: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3: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2: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3: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2: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3: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2: 不，我们是
4: 服务员，
2: 每天傍晚来报道，
4: 服务大家心情好。
2: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3: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4: 上菜时间到，
5: 祝您用餐愉快。

好，来问候收音机旁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翠花上菜节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要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这句话呢算是说到了农民的心坎里。可能有人会琢磨哈，有的地方城里乡下现在啊差别也没以前大了，为什么还要专门要提补短板呢？到底该补哪些地方？这个真金白银要怎么花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说清楚。首先我们先解释啊，为什么补啊，过去这么多年农村条件确实越来越好，但是呢跟城市比，在养老、医疗、生活便利度上还有不小的差距。咱们得明白啊，城市和乡村本来就是一体的，就像走路不能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城乡发展也要齐头并进才行。补齐短板呢，它不是单纯的雪中送炭，更是给农村发展添柴加薪。比如农村独居老人多，普惠性的养老设施少，把优质养老资源往村里挪一挪，那村里的孩子们上学难，让好老师留下来教得好，这些呢看起来补差距的事儿，其实都是在给农村发展攒后劲儿。

惠农政策又多，还有电商、乡村旅游这些新产业落地，有不少年轻人都愿意回来干事啊，去创业了。但是呢，光把人吸引回来是不够的，得让他们住得舒心，干得安心。要是村里网购收不到快递，看病要跑几十公里，晚上出门不方便，那你想年轻人怎么能够在这儿长期扎根呢？所以要补短板，它既是解决当下农民的急难愁盼，更是从长远出发留住人的考量，能够让农村从城乡发展短板变成现代化潜力板。刚刚我们聊的是为什么补啊，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补哪里啊，瞄准农民需求发力，这个是要点。咱们农民想要什么就重点补什么。现在啊，农村的短板早就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好不好，合不合心意，主要呢集中在三个方面了。我们先说说基础设施。以前呢，村里通公路、水电、网络，解决了有没有的基本需求。那现在呢，咱们农民朋友盼的是路能更平整，物流能够到家门口，网络信号能够全覆盖。以往的数据显示啊，全国建制村快递服务覆盖率已经都超过了95%了，但是呢，有不少偏远村落还是存在着快递到镇不到村的情况。接下来呢，就要重点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往村里延伸，让农民网购卖货都方便，真正的打通最后一公里。那在公共服务方面呢，您看教育、医疗、养老这三件事儿是农民的心头大事儿。有些地方呢建了乡镇养老服务中心，提供日间照料啊、健康体检服务，老人呢在家门口就能养老了。还有的地方推进村卫生室纳入到医保结算，咱们农民朋友看病报销就更方便了。这些啊都是实实在在的补短板。同样的，文化生活方面呢也是啊，你看现在咱们农民日子富裕了，精神需求越来越高了，村 BA、 村超啊、村梯等等，这个村字号活动就是最好的例子。这说明什么呢？咱们农民朋友喜欢的文体活动往往是土生土长、接地气儿的。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些乡土文化挖出来、扶起来，给咱们农民搭建自己的舞台，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那怎么补呢？当然要上下合力才能办好事儿啊！补齐农村生活条件短板，不是靠哪一个部门、哪一群人就能办成的，需要上下同心，合力推进。一呢是自上而下，部门联动，拧成一股绳。农村农业部门呢，以及交通、教育、医疗、文旅等各个部门都要齐心协力，把政策、资金、资源统筹起来，避免各干各的。比如说哈，修农村公路的时候，同步考虑物流站点的建设；建学校的时候呢，配套完善医疗服务点，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形成补短板的合力。乡村建设的好不好，农民是最有发言权的。不管是修路啊、建广场啊，还是搞养老服务，我们都要听听咱们农民朋友的意见哈。村里要建文化活动中心，也要问一问村民想配什么设施，推进人居环境整治，要听一听大家的实际需求。总之呢，让农民参与规划、建设、管护，这样呢，建出来的设施才会合心意，也能够长久的发挥作用。哎呀，说了这么多，说到底，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就是让农村人过上和城里人一样便捷舒心的日子，让农村呢成为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这真的是值得我们期待的一件好事儿。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风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蒸羊羔，蒸熊掌，蒸
3: 妹儿啊，你干啥呢？
4: 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
3: 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
4: 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
3: 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
4: 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
3: 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4: 拿着拿着，
3: 上菜。
4: 好嘞，上菜，上菜。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翠花上菜啊。过去啊，农民形容地好有一句老话，说捏把黑土冒油花，插根筷子能发芽。这说明把土地侍弄好，解决的不单单是地力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能提升粮食生产能力，提高农民的收成收入等等。接下来呢，我们就着这个话题来细说一下高标准农田建设。可能您又会问了，为什么要建设高标准农田呢？来听我给您细说。高标准农田建设呢，正是结合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将耕地打造成真正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农田。它可以提升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我们国家呢，人多地少，耕地是碎片化的，通过平整土地、修建沟渠、改良土壤等综合措施，可以显著地提高保土保肥保水能力，让亩均粮食产能增加10%到20%。也就是说，高标准农田建设可以增强农田的抗灾减灾能力。近年来呢，极端天气是频发多发，通过完善灌排设施，打造旱能灶、涝能排的地块，能让重灾区少减产，轻灾区保稳产，无灾区多增产。那你想啊，完善的这个农田基础设施，它就像是给农田打造了一层金钟罩，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支撑。它能用更少的水肥推动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资源利用。专家测算哈，一般能节水24%到30%，节电30%以上，节药19%以上，节肥13%以上。您看，显著地提升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另外呢，把耕地建设成土地平整、集中连片的地块，可以提升规模化种植，为我们的农民朋友节本增效，亩均可节本增效500多元。建设工程呢，也能增加劳务岗位，给农民朋友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总之啊，这个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可以改善田块，完善水网、路网、电网等基础设施，能够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2: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酸甜苦辣咸，
10: 口味各不同，
9: 荤素要搭配，
10: 冷热要分明，
9: 菜名报得准，
10: 介绍说得清，
9: 微笑要自然，
10: 待客要真诚，
9: 麦克风一开，
10: 翠花来上菜。
9: 今天分享啥？
10: 一起
9: 听一听。
11: 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接下来和您分享点什么呢？我们再来说一条和我们的农民朋友息息相关的事情。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啊，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可能不少农民朋友一听就会问，这又是个啥机制啊？怎么运转呢？真能保障农民的收益吗？别着急啊，接下来就跟您细说。这个词儿啊听起来很专业啊，其实不难理解，就是国家出十招让种粮的农民朋友多挣钱不亏本，核心就三方面：价格、补贴和保险。国家啊对稻谷、小麦这两大口粮在粮食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简单点说就是提前定好一个保底价，如果市场粮价比保底价还低，国家就按保底价来收购了，这样呢农民就不用担心粮价太低会亏本，心里就更有底了。同时呢，国家还鼓励优质优价，让种出来的好粮食能卖上好价钱，来引导咱们农民朋友从拼产量转向拼质量。考虑到种地的成本不低，国家直接就给咱农民发补贴，帮咱们减轻负担，原则上就是谁多种粮补贴就给谁。目前主要有三类补贴，一呢是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就是只要你好好种地不破坏耕地就能够领到这笔钱。还有就是生产者补贴，比如说种玉米种大豆，种的越多补贴就越多了。再有呢就是农机具购置与应用补贴，购买拖拉机收割机这些农机具也能够按照比例领到补助。咱农民朋友种地最怕什么呢？ 当然是旱涝灾害。你想啊，一场灾害可能就让农民一年的辛苦白费了。国家现在啊，大力推广两种保险，帮咱们扛住风险。第一个是完全成本保险，它保的是种地的全部成本，包括种子、化肥、地租、人工等等。如果遇到了自然灾害，按照损失程度去赔偿。这样，我给您举个例子啊，一位农民种100亩水稻，每亩的成本是1500元，总成本是150000元。如果遇到绝收了，投保以后只需要缴纳1000多元的保费，最多可以获赔12万元，再加上其他补贴，基本能够挽回投入，避免血本无归。这个是完全成本保险。再来说一种啊，叫种植收入保险，它保的是预期收入，不是只有灾害减产才能赔，没灾但是粮价跌了，导致咱们收入减少了也能赔。可以说这个保险呢，直接稳住了咱农民的收入预期。目前这两种保险的保障水平大约是每亩1125元左右，最高能够保到相应品种产值的80%。那怎么能够保障咱农民的收益呢？好政策呀，关键在落实。补贴要精准发，及时发，确保补贴发到真正种粮的农民手里，一分不能少。还要探索让补贴跟着农资的价格走，尽可能帮农民去分担成本上涨的压力。保险理赔要快要全，确保一旦出险能够快速理赔，应赔尽赔，让农民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还有啊，为种植规模比较小的农民提供代耕代种、土地托管等服务，让专业的人去干专业的事儿，帮大家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同时呢，鼓励发展粮食加工，打造一些粮食品牌，让农民朋友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啊，把更多的加工利润都留在农村，分给农民。还有啊，就是要鼓励一些龙头企业、合作社呀，和农民去签订这个收购订单，通过利润返还、股份合作等方式，让农民长期稳定分享产业链的收益。政策兜底就是为了让流汗的人不流泪。那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释放的这个信号是很明确的，保障好种粮农民的收益，咱农民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有奔头。

0: 你瞧我这电动车新买的，我给它改装了，能开到80，倍儿快。
1: 这能行吗？
0: 行。
1: 哎，你怎么骑机动车道上去了？危险，能行吗？
0: 行，这儿多快呀，道还宽。
1: 红灯，红灯。
0: 嗨，那是管汽车的，咱那车没事儿。哎哎哎，行万里路，平安才是福，请各行其道，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

0: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给大家介绍一种蔬菜，看起来很平凡，可是现在呢，正悄然成为大家餐桌上的焦点。它的名字叫黄心菜啊，也叫卷窝菜，还有叫它菊花心儿和冬白菜。黄心菜啊，它是十字花科属不结球白菜的变种。这种外层叶片青绿、心叶金黄卷曲的植物，凭借它独特的耐寒性、丰富的营养价值和百搭的烹饪特性，从地方特色蔬菜逐渐地走向了全国餐桌。这个黄心菜啊，它这个品种的分化和它生长周期是密切相关的。头卷窝属于早熟种，外叶浅绿，叶柄是洁白的，麻窝浅而少刚毛，株形低伏地面，这是它的特点。它的幼苗和半成株啊，可以耐受零下五度的低温，短暂零下十度它也能活，就是即使它遭遇了零下十五度短暂严寒，还可以让它恢复生机。您看这个黄心菜啊，它的特性特别，就是很多蔬菜呢都达不到它这个点儿上。而且它还有个特点啊，就霜冻以后，它这个新叶的糖分会积累，甜度会提升30%以上，在民间素有黄心菜赛羊肉的美誉。这个黄心菜的营养构成呢，堪称是蔬菜当中的全能选手。它每100克鲜菜含维生素 C 高达40毫克，是苹果的4到5倍，钙的含量会达到49毫克，锌元素含量也是高于肉类的。而且呢，它的膳食纤维含量达到每100克当中就有1克，它能够帮助我们促进肠道蠕动，还有高达95%的含水量，赋予它独特的清润口感。如果您还没有吃过这个黄心菜啊，接下来我手把手的教您避开这个买黄心菜的一个陷阱啊。您挑选这个优质的黄心菜呢，需要把握3个维度。首先在外观上，你看它的叶片是不是那种挺阔的翠绿的，然后心儿呢，心叶啊是那种金黄饱满的植株，不要那种粘软的或者有水渍痕迹的。然后您稍稍的触碰一下，在触感上它的茎部呢应该是脆，就是那种脆嫩的，没有空心的。然后叶片呢也会很厚实，带那种天然白霜，轻轻的捏它会有清脆的声响，这个就是最好的了。在品种上区分呢，那就是分头卷窝，那它适合快炒；二卷窝呢更耐炖煮。储存的时候建议您用保鲜膜包裹以后冷藏，避免潮湿。2到3天之内您把它吃完，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它的营养。黄心菜的食用方式是很多的啊，它折射出了中原饮食文化的智慧。经典的做法当中呢，就是用猪油炒到把它炒，就是炒嫩嘛啊，激发出它的醇厚的本味啊。比如说在热锅的时候，你冷油去煸炒它，然后呢再下猛火快炒，简单的用一点盐去调味，就可以很鲜甜了。还有一种做法呢也简单，就是黄心菜烧豆腐，它呢是蛋白质和纤维素的完美结合，北豆腐煎到金黄，再与黄心菜同烧，再勾芡收汁，这个咸鲜当中呢会透出豆香和菜香的双重层次。这个黄心菜呢，它作为白菜演化分支的叫 趴菜类代表，它的基因库当中保留着抗寒耐储的原始的特性啊。这个黄心菜它特有的麻窝叶片结构能够有效的减少热量散失，所以呢这个黄心菜呢它是抵御严寒的一个形态学的基础。在食品安全层面上呢，黄心菜它的病虫害也少，农药残留的风险低，这样一个特点，所以呢它成为了有机种植的优选作物。它已经获评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了，这标志着它从地方特产向标准化农产品的跨越。您想想，在这个时候大家呢在晚餐啊餐桌上摆上一盘清炒黄心菜的这个翠玉色泽，一看就会有食欲，是吧？然后呢再加上一碗黄心菜豆腐汤乳白汤汁，这样呢构成了视觉和味觉的双重享受。当然了，这也更承载着中原农耕文明对自然馈赠的深刻理解。这种兼具营养价值和文化意蕴的蔬菜，正以它独特的魅力续写着我们餐桌食单的新篇章。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曾经的想象。北京时间18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心无止境，文达天下，新闻晚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
2: 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1: 我市召开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三场，临海市政府介绍其155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2: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题，锦州站公交智能候车岛全新亮相，服务提质再升级，出行体验更舒适。
1: 田园牧歌生态大馆第二届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季将在太和区松山街道大馆村精彩上演。以下是详细内容。
2: 9月17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市政协贯彻落实工作。传达学习中央及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于鹏在讲话中强调，市政协党组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上来，推动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要深化理论武装，持续筑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坚持为民履职，持续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要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提升政协两支队伍建设质效。于鹏强调，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有效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思想根基，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始终坚持刀刃向内整改整治，持续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制度机制，锻造作风过硬干部队伍，要紧紧围绕中心大局协商议政，不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不断推动政协工作提质增效。会上通报了市政协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总结报告，审议了有关文件，听取了相关情况汇报。市领导张大军、徐新、冯长伟、周立军参加会议。全媒体记者孙欣欣报道。
1: 9月16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三场。会上，临海市政府介绍了其155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155时期是临海蓄势突破、转型升级、跨越发展的关键5年。 临海将立足区位禀赋、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做强产业、振兴乡村、升级业态、夯实根基，奋力跻身全省县域经济第一方阵。产业方面，临海市将聚力打造三大主导产业集群，即高端金属新

0: 循环产业基地、绿色能源产业基地、绿色石材产业示范基地、金城老工业区更新改造示范基地。乡村振兴方面，筑牢粮食安全底线，稳定粮食播种面积115万亩左右，确保粮食年产量稳定在11亿斤以上。做强特色农业品牌，推动三产融合发展，做强临海海参地理标志品牌，建设国家级海洋牧场。现代服务业方面，提质增效生产性服务业，依托公路港大力发展枢纽经济，迭代升级生活性服务业，构筑一轴三代文旅发展新格局，创新突破外向型服务业，培育跨境电商新业态。项目支撑方面，精准谋划储备重大项目，闭环推进项目落地建设，优化多元投融资体系。临海将始终坚持实干为要、久久为功，锚定既定发展目标，以更大力度推项目、强产业、优服务、促振兴，奋力书写新时代临海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崭新答卷。全媒体记者黄一诺报道。
1: 专题报道，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锦州站公交智能候车岛全新亮相，服务提质再升级，出行体验更舒适。9月16号7点左右，正值早高峰，锦州站站前车流人流交织，延安路与中央大街交汇处的全新公交智能候车岛内秩序井然，暖意融融。近日，这座集智慧化、便民化、景观化于一体的公交智能候车岛正式投入使用，彻底改写了站前露天候车的旧模样，让市民游客的公交出行更舒适、更高效、更安全。早上7点半，记者在现场看到，崭新的候车岛通透整洁，氛围感十足。不同于传统露天站台，封闭式候车空间让乘客免受酷暑寒冬之苦，配设空调设施，为候车市民营造舒适候车环境。站内智能电子站牌高清醒目，实时滚动显示途经公交线路、车辆位置、到站时间，过往市民驻足查看，轻松掌握车辆到站动态。以前等公交车，刮风下雨天比较遭罪，冬天受冻，夏天暴晒。正在与朋友一起等候四路公交车的市民李先生感慨万千，他告诉记者，新候车岛环境特别好，有座椅，有空调，还能精准看车次，候车体验舒适度大幅提升。一些经常坐公交出行的老年乘客表示，智慧候车岛对老年人非常友好，电子站牌上面线路信息一目了然，无障碍设施也很暖心。据了解，该候车岛是锦州站重要的公铁接驳枢纽，覆盖1路、4路、116路、世博园专线、城市观光1号线等多条核心线路，承接站前大量换乘客流。除智慧播报系统外，站点还配备高清智能监控，实时监测客流、车流，助力公交精准调度，实现公铁出行无缝衔接，大幅压缩换乘等候时长，便民细节处处彰显温情。记者看到，候车岛科学划分候车区与功能区，舒适座椅、冷暖空调、地暖、自动售卖机、共享雨伞等便民设施一应俱全，同时站点完善人行步道、无障碍通道等配套设施，精准适配老年人、残障人士、协鹰家庭等群体出行，规范人车通行秩序，筑牢出行安全防线。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
0: 秋日赴相约，艺术润田园。9月19号至10月10号，由民进锦州市委会、市文联、太和区政府、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等单位支持，多方党政单位、文艺团体联合主办承办的田园牧歌生态大馆第二届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季，将在太和区松山街道大馆村精彩上演。喜迎中秋、国庆双节，为期近一个月的乡村艺术活动季如约而至，成为庆祝双节的一道亮丽文化风景。本次活动季精心设置了摄影展览、非遗市集、花艺手作、民俗秧歌、露天电影、文体赛事、摇滚演出等特色板块，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元创新，融艺术性、民俗性、群众性于一体。活动着力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让市民游客和当地村民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乡村文化的独特魅力，共度一个温暖而有意义的中

0: 秋国庆佳节。据了解，9月19号16时，乡村艺术活动季将在大馆村乡村会客厅正式开幕。通过启动仪式、文艺汇演、作品展观、市集开市、秧歌起幕等系列环节，拉开整场活动帷幕。同步上线的照见乡野乡村摄影展将持续到10月10号，以光影定格大馆村的田园风光、乡土烟火与振兴蜕变，全方位展示乡村生态之美与发展新貌。9月19号至20号，特色秋日乡村市集火热开启，聚集掐丝珐琅、面塑、糖画、剪纸等12项优质非遗项目，搭配村民自产乡村特色产品、乡土美食及新潮后备箱摊位，让传统非遗古韵与乡村市井烟火深度交融。同时，花艺手作油画赏析活动让艺术走进乡野，中秋民俗秧歌展演热闹上演，尽显辽西乡土风情。国庆期间，公益露天电影温情放映，以红色光影献礼华诞，浸润民心。10月10号，活动迎来收官盛典，乡村拔河赛事、潮流摇滚演出轮番登场，闭幕式将全面总结活动成果，开展文艺展演、先进表彰及赛事颁奖，为本次乡村艺术季活动圆满收官。全媒体记者桂佳、周媛媛报道。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编辑王光，播音齐记、子诺，监制朱宏宇，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1: 关于实施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伟大的抗战精神，进一步增强全市人民的国防观念和忧患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要求，市政府决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实施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通告如下：此次防空警报市民解除警报信号，解除警报，9时18分至9时21分，连续鸣放3分钟。市民期间，请广大市民保持平稳心态，安心工作和生活，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确保防空警报市民工作的顺利实施。锦州市人民政府，2026年8月31日。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666阳光热线回音廊。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关注666阳光热线回音廊。近日，听众王先生向阳光热线节目反映啊，其所带领的由40多名农民工组成的施工队遭遇到了工资拖欠的问题，60余万元劳动报酬迟迟未能结清。
1: 我就是25年呢，在这个临海这个劳动小区啊，干着外墙保温，干着外墙保温，那完这人工费丁老没给呢。25年4月份才干的，一直干到11月份截止的。截止的是我这40多个工人啊，欠我60多万，我找上来的始终说没钱。完了后有我找城建局，城建局说怎么给你补了？我说补了没点钱呢。完他说那我们就不知道了。现在找完城建局，城建局说我们城建局给你二建公司补过356万了，但是领导没得到钱，你公司咋支配？这我们管不了。完了，所以说现在得找城建局，城建局说补了，找二建说没补，人家没二建没得到钱。完了就现在就给我们拖到这儿了，心里面后悔呢。就是人工费，一人1万多块钱，还有7、8千都不一样。
0: 据王先生介绍啊，施工队呢在2025年4月进驻临海市二高中小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承担着墙体保温施工，项目作业到2025年11月完工，全队应结算工资总额60多万元。然而截至目前款项仍未发放。作为施工队的负责人，王先生曾经到临海市城建中心反映过欠薪问题，城建中心工作人员告知项目资金已经拨付给了承包单位临海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薪资发放事宜应该由该企业来落实。王先生随后向临海二建讨要工资，企业方面呢却给出上级未拨付工程款的答复，两方说法相互矛盾，拖欠时长接近1年。那么务工人员呢收入没有着落啊，情绪十分的焦急，迫切希望被拖欠的工资早日发放到位。接到群众诉求之后，阳光热线记者联系临海市城建中心跟进此事，该中心分管信访的石副主任表示，将立即对王先生反映的问题开展核实，对接项目主管负责人厘清事件全过程，后续会把调查核实结果向阳光热线进行反馈，节目呢也将会持续的跟踪事件处理进展。老旧小区改造是惠民居民的民生工程，项目的落地离不开一线务工人员的辛勤付出，按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是最基本的底线要求。但是在这次欠薪事件中，建设主管部门与施工总包方啊，对资金拨付的口径呢是不一致的，让施工队维权陷入到两难，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希望相关单位要加快核查进度，厘清资金的流向，按照工资支付相关规定，保障工人合法权益。好，听众朋友，本期666阳光热线回音廊编辑江震、王仲平、孙佳琪，监制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2: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3: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0: 喂，
1: 赵女士，您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已被我们市公安部门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请您现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及个人信息，以便我们冻结核实您的账户信息。
2: 嘿嘿，别忽悠我这老太太，我可知道你是个骗子，都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谁呀？
3: 您好，赵大妈，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
2: 啊，
3: 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书面材料递交给您，请您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2: 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是骗子。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就把身份证、银行卡还有密码都给你们。
4: 行骗加戏，花招不断，空巢老人请提防上述新型诈骗形式，保全自身财产安全。
5: 张姐，我这点纸壳箱站咱楼梯间角落了，明儿我就卖废品，应该不碍事儿吧？
6: 哎呀，小李，你可不能这么想啊！这楼梯间是火灾时的生命通道，你哪怕站一丁点的地方，这万一着火了，浓烟和杂物挡道了，跑都跑不出去。你看这消防通道标志上那不写着呢吗？禁止堵塞。
5: 哎呀，我光图方便了，没考虑那么多呀。那除了不对东西还有啥要注意的呢？
6: 还有两点特别重要，一个是咱别在楼梯间给电动车充电，电池短路起火特别快。你看去年咱在那个电视新闻里边就看见好多这样的事儿，也听说过对吧？二呢，就是平时得多看看防火门，得让它保持关闭的状态，这样关键时候能挡住浓烟，给逃生争取时间。
5: 嗯，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啊。你看我这回记住了，以后啊不光我自己注意，我还得提醒家里老人可别把杂物堆到楼梯间啊。
6: 哎，这就对了，咱们得一起守好生命通道，住着才安心嘛。
7: 楼梯间是生命通道，杂物充电全不要，
6: 消防安全别大意，防火安全记心间。
8: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抑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鑫武士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9: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共同了解由锦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锦州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0度，黑山17度，北镇临海18度，易县16度。明天白天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27度，北镇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早间全市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再为您播报一遍，锦州今天夜间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0度，黑山17度，北镇临海18度，易县16度。明天白天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27度，北镇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提醒各位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听众朋友，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时间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2: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 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4: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3: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6: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10%以上增长。
5: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64.5%，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3.4%和17%，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7: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塞海胜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1: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书阳报道。
8: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9: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8: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9: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三四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10: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11: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10: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也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12: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4: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13: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5: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6: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17: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16: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2.0，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17: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18: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9: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18: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20: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 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
1: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2: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1: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候员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22: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23: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21: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24: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20: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24: Technology regulation.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为2023年七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5: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26: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27: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25: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3: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25: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1: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2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2: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2: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1倍，达到约2.5万人。
1: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2: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净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 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6: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7: 时间19:00，我是东北超门将杨振瑞，全天集训圆满收官，蓄势待发，征战东北超。祝锦州新闻广播蒸蒸日上，陪伴球迷共赴绿茵盛宴。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8: 常茂按着计划来在芜湖关城外，4:00左右就见城头燃起3堆篝火，紧跟着关门大开，长兴在里边接出来了。长茂心这痛快，心说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啊，这话一点都不假。你看我这儿子多能办事儿，甭问，一切进行的顺利，大功是告成了。他赶紧催马过来，儿啊，文父在此，我正等着你呢。哪知道长兴并不搭话，不但不说话，那眼珠子瞪得特殊的大，瞅着吓人呢，眼角都要瞪裂了，把掌中的冷焰珠一晃，照着长茂当胸就是一枪。长茂毫无防备，他怎么能想到儿子能扎他呢？那还得说长茂那是大将，要换一般人，这一下就扎死了。长茂哎呀一声，身子尽量往旁边一拧，这一枪扎空了，贴着长茂的软肋就过去了。虽然没扎到肉上，把战袍判甲刀全给挑开了，刺啦，把长茂吓得头发都竖起来了。哎呀，星儿，是我，我是你爹，你看准了再扎呀。长兴并不答话，把枪撤回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枪挨一枪，一枪紧似一枪，照着长茂就下了毒手了。长茂说什么他也不说话。九环公主可急坏了，心说这孩子真不是人呐，跟一头驴差不多少，怎么不通人语呀？你看那阵说的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脸了呢？这个女人呢，好像比男人心眼细，埋怨是一方面，但是九环公主仔细这么一看，长兴那脸都有点发歪，嘴角喷着白沫子，不像是个正常的人，他反常了，就知道这里边有事儿了，在后边就喊：“王家千岁，星儿恐怕中了病了，千万别跟他伸手，抓活的。”一句话把长茂提醒了，但是那么容易抓活的，那长兴多猛啊，跟小老虎一样啊，论武艺只在长茂之上，不在他爹之下呀。 沙漠一想怎么办？左躲右闪，这匹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后来他想起来了，我身上背着这龟背五爪金龙抓干什么？干脆我拿飞抓把它抓住得了。想到这里，长毛一拨马回归本队，长兴不舍，挺枪就追。就见长毛一伸手划来，把龟背五爪金龙抓拽出来。他扔这玩意儿太有把握了，练了多半辈子了。听声音，长兴离着他不远，这尺寸是够上的。他顺着肩头把飞抓扔出去，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咔嚓，正好抓到长兴这护背旗上头。长毛用手腕子一蹬，知道是抓上了，用力往怀中一带，溜下来。飞抓这玩意儿就这么玩意儿。

越拽他越紧呐、啊。就见长兴倒栽葱，扑通一声从马上摔下来了。九环公主领着帮人往上一闯，用钩杆子把他按住，马肩头龙二被给捆上了。

0: 他人事不行，谁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儿，这还怎么打牧羊关？乱套了！就这样，赶紧收兵撤退，败回连营，高挂免战牌。大家是狼狈不堪呐！长茂在辕门下马，气呼呼走进中军保障，他妈这早饭搞的什么事儿，乱七八糟的。胡大爷说：“等等，等一会儿就弄清，别着急，把星儿抬进来。”众人给抬进来了，往地上一放，人燕王、田代彪，众人围拢过来一看，这怎么回事？莫非他中毒了不成？胡大海说：“这里边有套头，有套头。哎，咱得弄清楚了，看这意思可不正常，快请军医。床准备好了，把军医五六个都给找来，不敢解这绳子，一解这绳子，才像条虎一样，那还了得吗？就这么把他绑在这床上，军医轮流着诊脉。”轮流着看，望闻问切，号号脉，又跳动的太快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心脏跳动特快。翻眼睛翘牙关一瞅，舌头是黑的。
1: 大夫们互相看完了，交换一下情况，晃了晃脑袋，回大帅：“殿下，我们看不透这是什么病。”不过怎么猜着好像他吃了什么了，不然的话不这样，瞅舌头似乎中毒了。正这时候，长兴醒过来了，慢慢的把眼睁开，往这边瞧瞧，往那边看看。长茂乐他：“兴儿，你明白过来了，为父在此，兴儿，你倒说话呀，你觉着怎么样？”九环公主和周凤娘就摇晃着肩膀：“孩儿啊，你到底这是怎么了？你疯了吗？”但是长兴仍然是一句话也不说。这么等啊等啊，要能有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就见这长兴冷不丁的嗷一声，在床上蹦起了五六尺高，把屋里的人都吓坏了。哗一乱呢，谁说这什么毛病？他蹦起来之后，呜一声奔长茂就扑来了，仗着长茂手疾眼快，往旁边一闪，长茂躲开了。在他身后站着武进忠、武进孝，你这哥俩本来个不高，叫长茂在前面一挡也看不真处，长茂这一躲，他俩都躲来不及了。就见长兴一把把武进忠给抓住了，不容分说，把嘴张开上去就是一口，正咬到武进忠肩膀上。您说这一口有多狠吧，叼住这块肉没有半斤差不多呀。咬住是连晃脑袋再跺脚，恨不能把这块肉给啃下来，把武进忠疼的都没人味了。哎我的妈！大伙过来就拉，这长兴把嘴擦开了，一回头又把武进孝给抓住了，扛扛一口咬到后背上了。众人好不容易把他拉开，长兴这不折腾了，就见武进忠、武进孝俩眼发直，嗷嗷两声蹦起来了，见谁咬谁。人家别人都会武艺，都躲开了，这俩军医官不会，让他哥俩给抱住了，每人后背给咬了一口。再看这俩军医官，一会儿的功夫眼珠也瞪起来了，啊，逮谁也咬谁。这一下可乱了套了，这五个人带咬人的受得了？长茂一看坏了，不用问，长兴中了人暗算了，这招可损点，这什么药？这

0: 是六亲不认带咬人的，看这样还带传染的，咬成谁谁疯啊。最后没办法了，绑吧，把长兴、武进忠、武进孝两个军机关都拿绳捆上了。原来这个人要反常，他特别有劲儿啊，用一般的绳子还不行，左三道右三道，连人带床都捆到一块儿了。这场乱劲儿刚过去，把众人累了个筋疲力尽呐、啊。九环公主周凤娘放声痛哭，这可怎么得了，这怎么回事，这是。长茂嗨声叹气，把所有的军医官找来，谁也治不了，就这样一直到天亮。四殿下一瞅啊，看来这韩金虎真不好抓，原当初想的大军直捣南京，清除韩马两党，现在这么一看不容易，幸亏手下有这么些有名的大将啊，要没这些人那就更难了。下一步怎么办，这五个人怎么办呢？不懂吃不懂喝，有时候闭着眼睛跟睡觉一样，要睁开眼睛嗷嗷就叫唤了，恨不能把绳子挣断。折腾一个时辰满身是汗没劲儿了，又把眼闭上跟睡觉一样，就这么样折腾了两天，这五个人没人形了，皮包着骨，光剩下大眼珠了。有那军医官在旁边看看这情形，向殿下说，给准备后事吧，这五个人谁也保不住命了。把燕王急得也掉眼泪了。长茂虽然能力大，摊上这种逆事还能打仗吗？只有免战牌高悬呐、啊！消息传到军营之中，当兵的是士气低落，打仗凭的是士气。一听摊上这个逆事了，大伙一泄气儿，这仗也没法打了。不巧不成书，在第三天头上，北京来人了，谁呀？护国的军师姚广孝，押着很多东西上前敌来慰问来。自从燕王离开北京，双方就没通消息啊。家里究竟怎么个情况呢？燕王也挂念，一听说军师来了，非常高兴，列全队迎接。把姚广孝接进金顶黄罗帐，阿弥陀佛。姚广孝先把北京的事情说了说，说平安无事，殿下只管放心，咱们那什么事儿也没有，老百姓日子过得是安居乐业。虽然北国也进了几次兵，但是小型的战斗都被我们击退了，满营众将都是忠心耿耿。燕王这才放下心来。等姚广孝一问军前的事，燕王跟他一介绍，就把长兴几个人的事说了。姚广孝就一愣，说我去看看。大家把希望寄托到军师身上，因为姚广孝是个出家的和尚，在人们的思想当中，这和尚老道都有特殊的手段。姚军师进了病房，先提鼻子闻了闻，正好这阵五个人都折腾够了，躺在床上跟死人似的，这容易看呢、啊。姚广孝给他们挨个的诊了脉，看了看眼神，瞅了瞅病情，口打嗨声：“殿下呀，要讲究医道，我也知道一知半解。”但是我手边没药，我也没那么高明，现在我看出来了，这五个人是中了药了，主要是长兴，这种药带传染的，咬上谁谁犯，天大的英雄也跑不了。韩金虎这手段太毒辣了。长茂就问，
1: 那么
0: 军师 他到底中的什么药？这种药的名字叫阴魂颠倒夺命煞。我听我师兄狗皮道人张三丰跟我讲过，说这种东西要叫人服用了以后就出现这个反常现象，说这种药中的身上七天七夜准死无疑，谁也治不了。
1: 哎呀，这么一说不就完了吗？
0: 阿弥陀佛，造孽造孽呀，那么摊上了可怎么办呢？没治啊。好，他这一句话给定了死刑了，所有的人全耷拉脑袋了。胡德海过来拉着姚广孝，我军事，你们都有主意，你看看死马当活马治，你出个偏方行不行？你说说。哎呀，说也没用，那你说说我们听听。姚广孝说，我倒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的医道那个太高了，要是把死人治活了，他也有这个本领，有起死回生之能啊，叫活神仙莲灯。这个莲灯住的苏州，听说他保了吴王张士诚了，那苏州的人拿他就当神仙似的，什么病他治得了。你说我说这有什么用？苏州离咱们脚下万水千山，能去请莲灯吗？等到那儿，人家就顺利的跟着来了，得多少日子，这人就早死了，这不说跟没说一样吗？燕王说，这么办行不行？军师，您先别回北京，您再想个偏方延长他们的生命，然后咱们设法再去请人，那么实在办不到也讲述不了了。哎呀，试试看啊，我呀开个方子给他们五个灌下去试试，如果要能有作用就能延长他们的寿命，但是延长的哪天这我不敢说，也许你们还没等请人他们死了，也许人到半道他们亡了，老僧我可不担责任。哎呀，军师，你怎么说这话呀？你尽到责任就可以了。那咱试试吧。就这样，军师姚广孝开了个偏方，命人把药抓来煎好了，分别着给五个人灌下去。哎，您还真别说，灌下去以后真起了作用了。这五人轮班的，也就醒个两三回。闹仍然是那么闹，还是那么折腾的凶，但是毕竟次数大大减少了，有时候这一觉就能睡两三个时辰。姚广孝一看真行，要这么的急需用这种药，但是他们不吃不喝不行啊，命专人给喂白水就能延长寿命。下一步就是请莲灯的问题，谁上苏州请人去？谁认识这个莲灯啊？人家能不能来呀？一点把握都没有。研究的结果得四殿下朱棣亲自出头，那你不服气儿不行啊。朱棣是四皇子燕王千岁，那身份够多高，那亲自去求去，不管怎么说这事儿好办得多得多。但是朱棣要去，谁保驾呀？得带着多少人马呀？大家为这个事儿发愁的不得了。后来朱棣提出来了，谁我也不带，我就一个人，人越多了越引人注意，我化妆改扮偷着赶奔苏州，一定把人请出来，连灯不来我认可给他跪门。胡大海说，那可不行，一个人不带那可不行，咱这么办吧，我看你把徐芳带上的，他比谁都有用啊。要讲究这种事情，徐芳有特殊的本领。燕王一听可以，就这么决定，就君臣二人起身。徐芳一咧嘴呀，为什么呢？ 感觉这副担子太沉重了。这不是在两军阵前人多势众，他不行还有他呢，就他跟燕王俩人万水千山去请人去，你知道会出现什么事儿？那燕王出了事儿，自己能担当得了吗？可是事情派到头上又不敢拒绝。就这样，君臣二人化了妆，两个人两匹马，连个仆人都没带，偷偷的离开连营，赶奔苏州。田代彪传令高挂免战牌，兵退15里。恐怕韩金虎领人偷袭，干脆就采取守势，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专等燕王的回信。大伙儿那心情啊，真是度日如年。咱们再说燕王跟徐放，燕路之上是背道而行啊，一天就走两天的路。咱们单说这一天，就来到苏州。哎呦，进了城一看呢，苏州真是太平盛世啊，人家这块看不到战争，买卖铺户照常营业，来往的行人脸上都带着笑容。本来就有这么句话，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个地方又最富裕，老百姓生活又得过，多少年不打仗了，因此更繁荣了。燕王等进了城啊，心里头想，多咱我打到南京，把朝纲整顿完了，也能像苏州这样，我就求之不得了。君臣一商议，先找个小店房住下。燕王的身份就是少掌柜，徐芳的身份就是个伙计，他们瞎编了个名登生记，住的一家小店。燕王和徐芳这才进了龙潭虎穴。
2: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3: 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
4: 富清，小心啊！
5: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2: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1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6: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地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远远跟着共产党斗。
2: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张富。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四殿下朱棣带着小撮子徐芳来到苏州，君臣一商议，先找个小店房住下。燕王的身份就是少掌柜，徐芳的身份就是个伙计，他们瞎编了个名登生记，住的一家小店。等安顿完了，他们休息了片刻，跟这掌柜的打听，问苏州王府在什么地方。嗨呀，掌柜的说

0: 是外地人吧？那么大王府您还不知道吗？就离这虎丘三里半路，那条大街叫铁狮子胡同，到那儿一打听，没有不知道的。君臣问明了道路，这才上马起身，按照那掌柜的指点的方向，连弯都没拐，就来到苏州王的王府。好气派的地方，紧对着王府的大门就是官道，过了个广场，看这意思是阅兵的地方。这座王府也不下500间房子，5步1楼，10步1阁，楼台殿阁金碧交辉，就好像2号天子的王宫似的。君臣二人来到府前边，甩凳立鞍，跳起坐骑，就见府前的卫队有20多人，为首有个跨绿裤子弯刀的，是值日的头目。徐芳刚往前迈了2步，这人把眼珠子一瞪：“回去！你知这什么地方？这是禁地！再往前来，把那脚趾头给你剁下去！”徐芳一看够横的，他告诉燕王等着。徐芳一笑：“嘿嘿嘿嘿。”我说：“这位营官老爷，辛苦辛苦，我给您打听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我们是外地来的，要求见苏州吴王张士诚。”这头一听啊，把眼珠一瞪：“我说小个子，你漱口没？刷牙没？牙酸口臭，竟敢提我们王爷的官印，这还了得？来打！这玩意儿真不讲理呀！”不允许你说话。徐芳一看，再要不动手非吃亏不可，可他小个不大，要说打这些人不费吹灰之力，甭使别的招，他竟使黑狗钻裆，钻一个趴一个，啊，打我行不行的？啊，吓得怎么啪，哎啪啪，哎呦哎呦哎呦，门口就乱了套了。徐芳把他们放躺下之后，往旁边一撤身，我说：“你们苏州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呀？哎，伸手就打人呐！我告诉你们，赶紧给张士诚送信，你就说四殿下前来求见，叫他吹三通打三通，赶紧迎接。要迎接的晚了，我可不答应。”要提起四殿下朱棣，名扬四海，你看南京发生的事儿，全国都知道。这当头目的一听就有点傻眼了，你说哪个是四殿下？这位就是。你到底是送信不送信？要耽误了大事情，可要你的脑袋。这头目一看这人这么好的武术，而且后面那个小伙子举止庄重，看这意思不能说瞎话，吓得他一吐舌头，让其他人在这儿守着，撒脚如飞奔里边送信去了。燕王一看心里堵了个嘎子，心说坏了，这个事儿是意想不到的，又埋怨徐芳：“你这火太大了，咱来请人家来了，你把人家人打的这模样，张士诚还能答应咱吗？”“哎呀，真不容易呀，等了腰有一顿饭那么大的时间，冷不丁就见中门大开呀，在里面出来100名花团锦簇的王官，打着日扇、掌扇、龙凤扇、鹦鹉鹦帆、鹰照鹰，绮罗伞盖，执掌权衡，往两旁一闪，紧跟着又听见鸣锣放炮的声音，咚啪啪啪啪啪。徐芳一看干什么？这打仗怎么的？又不像。君臣正然发愣，就见里边绮罗伞盖往左右一闪，闯出一个人来。四皇子，哪阵香风把你给刮来了？往里请，往里请。四殿下可没想到啊，张士诚对人

0: 极端热诚，摆了全副的銮驾亲自接出来，在王府的门前举行了隆重的迎接典礼，使朱棣深受感动。过去呢，他听父亲跟母亲对自己说过，想当年朱元璋和张士诚那简直是针锋相对啊，你死我活。在打苏州的时候，朱元璋被困牛塘峪，好悬全军覆没。到了后来，36路御总兵联合一致大破牛塘峪，四个侠客闹苏州活捉张士诚，才把那个事儿平息了。两方面死伤的人不下十几万，可没想到得了个很好的结局。朱元璋饶了张士诚，不究既往，仍然加封他苏州吴王。张士诚啊，一直平平安安过到现在。你看中原内地挺乱，哎，人家这地方天堂一般，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土富民肥呀。在四殿下临来以前有点顾虑，他怕张士诚记着前仇不肯帮他的忙，又怕呢让张士诚驳了他的面子，可以说是顾虑重重。现在这么一看呢，一天的云彩满散了，不是那么回事儿。就见张士诚笑脸相迎啊，殿下，哪阵香风把您给刮来了？迎接来迟，当面恕罪。说着一躬到地呀。四殿下深受感动，赶紧抢步欺身过去，把张士诚扶起来，撩自己的衣服给张士诚磕头。要按理说他们俩都是王子，一个是苏州王，一个是燕王，都是大明的臣。但是呢，朱棣那是皇子，父亲是皇上，显着就比张士诚尊贵的多。可再说回来了呢，燕王是求人家来了，从辈数从年纪，人家张士诚是老前辈，比朱元璋还大着两岁呢，所以朱棣以伯父相称，跪倒在地给老伯一施礼。张士诚赶紧把他搀起来，殿下，担不起，担不起呀、啊！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面一叙。刚一转身，徐芳过来了，哎。王家千岁听好啊，卑职给王家行礼了。张士诚太认得徐芳了，不打不交啊，过去杀的都红了眼睛，现在是好朋友了。张士诚深知这徐芳能耐还大，主意还多，哎，还挺喜欢他。两人拉着手亲热了半天，徐将军你也来了，
1: 来了来了，无事不登三宝殿，夜猫子进宅没事不来呀、啊、咱里边谈里边谈，
0: 请。哎呦，这两边吹吹打打，把君臣接进阴安宝殿。张士诚传旨叫御膳房准备御宴，要好好的接待君臣。这里边呢，王官宫女像穿梭一样端茶捧水准备点心。君臣二人敬了敬面，漱完了口，这才归坐。张士诚陪着。殿下，您这是从哪儿来
1: 啊？
0: 我从乌湖关前敌来。 哦，那么请问殿下，您到了我小小的苏州，大概有重要的事情吧？
1: 老伯，我来求您来了。
0: 哦，求我？
1: 对，
0: 现在小侄遇上为难的事儿了，我打算管您借一个人。借哪位呢？听说您手下有位神医，这位神医的名字叫连登，我打算借他赶奔两军阵，给我们几个伤员治好了伤，就把他给送回来，不知老伯能不能帮忙。哦，是这么回事。殿下，咱不知道谁受伤了，哎，别提了，有长茂之子长兴，还有武进忠、武进孝，另外还有两个医官。张士诚不明白，就问朱棣什么病啊，怎么回事。朱棣一看人家对自己这么好，不能瞒着，就把挂孝征南所遭所遇，芜湖关怎样大战，长茂父子怎么相认，这些经过全说了。现在五个人那简直吹威了，说话之间在不在人世都不敢说，所以这件事迫在眉睫，无论如何老伯您得帮忙。张士诚捋着胡子半天没回答，什么原因呢？他得考虑考虑。明朝内部发生的事儿，老百姓都清楚，他能不知道吗？比外间的人他更了解，他知道现在朱棣父子不和，耗子动刀，窝里反呐。这四殿下朱棣领着凶兵几十万，说什么挂孝征南，实质上就是打他爹。现在父子变了脸了，你说我怎么办？我向着谁？我这苏州王吃的是大明朝的俸禄，我得归朱元璋管呢。不管是韩金虎还是马娘娘，我谁都得罪不起。一旦让人家抓着一招之错，兴兵问罪，我不就完了吗？要从这一点上考虑，就不能借。但是张士诚是个明白人，你别看他嘴不说，从心里头他赞成朱棣，他也恨朱元璋和韩马两党，他认为这朱元璋忘恩负义，他认为这个人太狠毒了。别人我不了解，你我不了解吗？你当初是苦大仇深呢，你放过牛当过和尚啊，穷困潦倒连饭都吃不上，没有烂石山的弟兄帮忙，你怎么能有今天呢？就拿当初咱们两方大战来说，36路御总兵各家王侯为解救你都泼了命了，那可是出于真心呐，连我都受感动啊！要没这帮人，你就死到牛塘峪了，你还当什么皇上？而今天下太平了，你怎么把这些事儿都忘了呢？即使群臣有不对之处，你还念其前情，应该高抬贵手。再这一说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错是难免的，你也不至于下此毒手啊。那朱棣那是你亲儿子，你怎么能听马娘娘的话，再三再四迫害他，把他逼到北京去了？所以呢，四殿下一怒之下才要兴师问罪。要从这一点上来讲，我应该帮忙，这叫见义勇为，拔刀相助啊。张士诚又一盘算，看南京这个形势，听说朱元璋有今天没明天，身体特殊的不好，背不住哪阵就断气儿。
1: 他的继承人是谁？大儿子朱标死了，二儿子三儿子不成才，还就得数这个朱棣，未来继承江山者必此人也。如果我这一阵帮他的忙，将来朱棣当了皇上还能亏待我吗？我倒不要求再升什么官，起码我是苏州人，我本地的老百姓能免遭涂炭，我也算做了一件好事啊。哎呦，张士诚啊，这心里七上八下，左思右想，盘算这个事儿。徐芳等得不耐烦了，王爷，我说你想什么呢？你怎么不回答呀？
0: 徐将军，事关重大，容我三思。
1: 哎呀，考虑是应该的，您呐应该想想，我们殿下做这个事儿对不对？可你是明白人呢，有道是瞻视则迷，旁观则清，是非曲直自有公论。谁是谁非你看不出来吗？韩马两党把持朝纲，上欺天子，下压文武，苦害开国的功臣，我不用详细介绍，你比我还清楚。我们四殿下兴师问罪，要清君侧，那就是把皇上周围这些逆党全都扫除，刷新政治，重整朝纲，对你也没有坏处。你别听别人胡说八道，一张嘴什么以子伐父，乱伦不道。怎么叫以子伐父呢？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说老主不对，那么领兵讨伐他也不算不对。望求王家千岁您放明白点，这个人无论如何借给我们，我们四殿下保证将来忘不了你的好处。您看这事儿怎么样啊？尽快的给我们个答复。
0: 徐芳能说呀，最后说的张士诚心活了，以权击案。哦，好嘞，一言为定，不就借个人吗？我答应了。这君臣这才高兴啊，就由他一句话决定。张士诚马上降旨选连登，要有一顿饭那么大的时间，连登才来。这一见面，四殿下和徐芳一看呢，哎呦，这个泄气就甭提了。原来认为这个连登那是活神仙，一定是俨然飘摆，跟神仙降世似的。这么一看，不是那么回事，是个老糟头子，简直秃头顶，连一根头发都没了，猪肚子脸。胡须倒是挺白，拄着拐杖，旁边还有人搀着，看这意思自己呀，连走路都困难，这岁数也太大了。就见连登好不容易来到张士诚的面前，
2: 王家千岁，臣见驾免礼。
0: 老先生，我给你介绍一个人，这位就是燕王千岁朱棣，当今天子的四儿子，这位是徐将军，赶紧过去见过。殿下，这就是你们要请的连登连老先生。徐芳和朱棣全站起来了，还没等连登施礼呢，他们先施礼了。老先生，小王来求您来了，
1: 我们来接您来了，无论如何您得帮帮忙。哎呀，您这人呢一定是心好，要不怎么活这么大岁数还没死呢？
0: 这话这不下当了吗？连能用眼睛白了他一眼，然后又乐了。 您就是燕王千岁啊，不错，正是小王。哎呀，久闻大名啊，哈哈哈哈，我是个老糟头子，还值得您来请吗？如果瞧得起我，二指宽一个小纸条就能把我叫去，不过得有王家千岁的旨准，是不是呢？不知道王家千岁答应没答应。哎，这老头多会说话，谁也不得罪。张士诚大笑，老先生，我已经答应了，您呢准备准备东西，然后跟着殿下起身赶奔芜湖关，也就是几天的光景，人家派人再把您送回来。臣接旨。说完了转身要走，四殿下能叫他走吗？把他留在这儿一块吃饭，时间不大，御宴排摆开了，宾主入座，开怀畅饮。这没有拘束，有什么说什么。张士诚详细问了两军阵前的情况，徐芳和朱棣都给他介绍了，没有隐瞒。连登不说话，在旁边听着，但是他察言观色，他发现四殿下却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连登心里还想呢，继承大明江山者必此人也。他再一看朱棣，说话非常文雅，举止不俗气。另外呢，他赞成这君臣的胆子，一兵一卒没带啊，就敢跑到苏州这些人来，难道就没想到受别人的暗算吗？这才叫英雄呢。老连登这心里头是赞成的，无可无不可。简短接说，吃完饭了，张士诚说，殿下，你呀，无论如何在这住个三日五日的，到苏州这好好溜达溜达，小王我陪着您转转，然后再打发连登跟您赶奔千里。朱棣一摆手啊，哪知道一场大祸就在眼前。
3: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4: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取的。
0: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负担不起。
6: 顾霞街，刮相看，
7: 清明亮，
8: 衣没睡。
9: 眼子去哪儿了？裤子怎么也不见了？
10: 用眼袋多罢工了，
11: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图

0: 突破来了，他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他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致病致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他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他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和大家再次的相约在电波当中。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完了曾氏清溶解酶之后呢，我们很多朋友啊打来了热线电话，啊，纷纷的表示想要用上，但是呢，就是担心这个价格的问题，啊，担心用不起。毕竟大家呢，都了解啊，往往与高科技挂钩的新药啊，价格呢都是非常昂贵的。那么对于这一点呢，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非常肯定的跟大家说，你们大可以不必担心，因为它一定是不会贵的。我把曾氏清溶解酶带回来留在了国内，就是想把最先进的科学新药、科技新药普及给大家。那要是为了定偏价卖高价的话，我完全不会把它留在国内，留在国内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之前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叫做我不是药神，这里边有一个天价的药叫格列卫，这是瑞士生产出来的高科技的一款新药，专门治疗慢粒性白血病的。白血病人吃上这个药之后啊，能够活命，你吃不上这个人就得等死。但这个格列卫一瓶要多少钱了？电视里面、电影里面演到的是4万块钱。让我记忆犹新的是，电影里面有一个老太太，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4万块钱一瓶的药，我一共吃了3年，上海的一套房子吃没有了，家人被吃垮了，现在没有了经济条件了，断药了。但是他不想死。”他想活着。看到这儿啊，我真的眼泪都快下来了。从老太太的身上，我看到了很多的患者的身影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有几个人在上海有套房子？又有几个条件会比这个老太太好的呢？所以大家看看现在这个病啊，它不是没有办法治，也不是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但好方法好药离咱们老百姓都太远了，经济上根本是承担不起。再说说我们现在这个曾氏清溶解酶啊，现在科学已经证实了，溶解酶是最新最有效拯救人类生命的医学手段。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所有的疾病嘛，都是细胞核病变之后导致的。不管你是脑血管疾病还是心

上所有的慢性疾病的病根只有一个，那就是细胞膜的病变。因为你这个人从肌肉到四肢，从毛发到筋骨，从五脏到神经，都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膜生病了，细胞自然就生病了，这一点你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个人呢，就是细胞的组合体。那么问题来了，细胞核为什么会得病呢？科学家们给我们了一个详尽的答案：不规律的饮食、不良的情绪、恶劣的生活环境以及遗传、年龄增长，都会导致人体内溶解酶的数量降低或减少。溶解酶的数量降低减少之后，导致细胞核发生了病变，发生了衰老，发生了死亡，各种慢性疾病接二连三的就出现了。如果得病之后经常的服用化学合成类的药物，还会消耗并且抑制体内溶解酶的合成，那么这就让原本很稀缺的溶解酶加大了消耗量，使原本就不健康的身体雪上加霜。生化博士林兆明先生在1997年曾经以酶为主要的内容刊发了一篇著名的报道，当时在国内外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和轰动。这篇报道的主题就是酶不足百病生，大家看这六个字都有分量啊，酶不足百病生，人生病由酶不足影响引发的。而美国的生物博士亨伯特·圣提诺曾经提过，对我们生命而言，自然界当中再也找不到像酶那样重要的其他物质了。 DNA 本身是没有生命的，它的语言冰冷而威严，真正赋予细胞生命和个性的就是酶，它能控制整个机体，哪怕仅仅是一个酶的功能异常了，都会导致疾病甚至是致命的。很多科学家们呢，一直认为酶可以治疗一切疾病，因为酶能够修复病变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死亡细胞的再生，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跟酶的作用相比。所以一时间酶在西方医学界甚至是远远超过了西药所创造的价值。现在国外已经有无数的患者靠这种酶类的药物获得了症状的改善，但仅仅是症状改善的这一类药物多少钱了？一个疗程少则几万美金，多则几百万美金，听好啊，这可是美金呢。大家想一下，虽然它能够治疗你的中风偏瘫，能够治好你的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眼病，但是这个钱你花得起吗？这还是一个疗程的价格，要是把这个病全部都治好，那治疗费用就是天文数字了。咱们收音机前的有多少听众朋友，你家里边能拿得出几百万为你看病呢？因为我在博士毕业之后啊，在无数次的实验当中，我发现了国外酶类药物的三大不足。首先就是价格昂贵，这个咱就不用多说了，刚才我讲了。这第二个就是单一，其次就是溶解酶的含量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药物甘露酶它只管降血压，辅酶只管治疗心脏，隐激酶只管溶栓，也就是说一种酶只解决一个问题，治疗范围特别单一。而且这种单一的酶类药物它里边含有的溶解酶太少了。我昨天说过了，不管是甘露酶也好，还是辅酶、隐激酶也好，这些酶类物质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完全是在溶解酶的作用之下才能够发挥真实的作用的。但是这些国外单一的酶类物质里面含有的溶解酶太少了，

根据我们多次的提纯实验发现，可能我们吃100克的甘露酶或者是辅酶，里面能被我们人体细胞吸收的，可能只有不到1克的溶解酶。这就相当于什么呢？打个比方，这就相当于我们吃人参。大家都知道人参是好东西啊，但是为什么好？是人参里面的什么物质起到了作用呢？是人参皂苷，也就是说，我们吃人参其实吃的是人参皂苷。但是如果我们不经过提纯，我们直接吃人参，很可能我们吃成百上千根的人参里面的人参皂苷的含量，可能也就那么几克而已。同样的道理啊。就单一的酶里面，溶解酶的含量特别少。如果没有经过特殊的提纯技术的话，只是单纯的补酶，那想要达到治疗疾病的效果，大家想想，我们要补充这个酶的数量是无法想象的。第三，现在部分的科研机构研究出的还有几百种、上千种的复合酶类药物。虽然酶的种类增加了，它不再是单一的酶类，但是真正核心酶类物质溶解酶的含量，它们依然没有解决。它没有溶解酶，那没有了溶解酶，这些普通的酶类物质是无法进入细胞内部，无法达到细胞核的。前面我们说过了，治病就是治细胞。那细胞怎么治呢？第一步要打开细胞，进入到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的这个层面才行。这才是细胞的根本，才是我们病灶的根本。第二步，那进入细胞核之后，我们根据对应的细胞，补充对应的酶类物质，激活休眠的细胞因子，修复受损的细胞。从根上治疗我们的疾病。那如果说我们连细胞都进不去，细胞核都达不到，只在细胞表面去修复治疗的话，这就如同隔靴搔痒一样。于是我就突发奇想，如果能够将人体内5000多种酶类共同融化来进行提取，是不是就有可能将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溶解酶给提纯出来呢？这样一来，包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作用的溶解酶，不仅仅可以快速地进入细胞核去治疗病根，还能够针对性地、靶向性地去修复养护细胞，并且能够长期全面地起到治疗的作用。而且我也希望啊，通过我的努力，全面地缩短国内和国外在生物医学上可以说是尖端科技上的巨大差距。后来啊，功夫不负有心人了。有那么一次呢，我跟我爷爷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就得到了灵感了。因为目前在国内外的酶，都是从动物药、植物药和化学药当中提取的，所以提取出来的这个酶啊，只有一种，或者是1000种的复合酶。后来经过我无数次的实验总结之后啊，尝试科学配伍中药组方，在与人体内5000多种酶结合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共同融化了进行提取之后。终于提取出了一款全新的、具备直达细胞核、针对补充细胞所需的酶类物质的细胞核内溶解酶，医学界称它为曾仕清溶解酶。经过大量的实验室的实验、动物实验、临床实验，最终确定曾仕清溶解酶能够针对全身上下多种慢性疾病一同发挥作用，快速解决身体各类疾病。吃1克的溶解酶，就相当于我们补充5000克的单一的或者

0: 是含有上百种、上千种的酶类物质的复合酶。也正是因为它直达我们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细胞核去治疗疾病，快速修复细胞，让细胞长保健康，从而延长了细胞寿命，延长了人类寿命，让人体长春永驻。所以，我们国家又给其命名为曾氏青长春杆。但是大家都知道啊。高科技的东西往往是最贵的。这项研发成果刚出来没多久啊，FDA 直接就找上门了，要给我申请专利，让我把这个药拍卖底价。专利申请之后，干什么？大家伙知道吗？找当地的药品集团竞价，直接把这个专利买下来。这样以后，这个专利就被国外的资本大财阀给垄断了，全世界独一份儿。那个时候，他们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我说那不行，那不成了我不是药神里边这个格列卫呢吗？而且我也不标这个价。我搞科研这么多年，不是为了赚多少钱，而是要做点成绩，造福这个世界和人类。不过我跟各位讲啊，这种高精尖的科研成果在国外申请专利保护是大势所趋，不是我个人的力量就能够阻止的，早晚啊都得走这一步。我真的是心有不甘，我是中国人，而且我所用到的药材都是中国产的，一切都来自中国，凭什么被国外拿去？凭什么专利垄断之后打造高价药，未来再用数百倍的价格再把这个救命药再卖给咱们中国的老百姓？我感觉这是对我们国家、对老百姓的不公平。我不忍心看到那一天的到来，我不忍心看到自己研究出来拯救生命的成果被架在天价药的神坛上。那样的话，他怎么能够对得起我身上流淌的炎黄血脉呢？我真心的希望曾氏青溶解酶是所有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救命药，而不是有钱人才能够用得起的专属药。那个时候，那一刻，我就下了决心，一定要把这个高端技术和尖端成果留在国内，在国内普及推广生物疗法曾氏青溶解酶。不过我一个人的努力始终是有限的，这个时候真的就多亏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各级领导极其关注我们国民的健康，更是提出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指导方针，为各大科技新药科研机构打开了绿色通道。不管是在人力、物力还是经济层面上，都是竭尽全力的帮助我们。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格列卫，2年前就被纳入了医保的范围，是可以按照一定比例来报销的。还有很多利国利民的政策，你像这个进口抗肿瘤的药物免关税，你这样的政策就很多了。包括我这次回国以后啊，国家对曾氏青溶解酶的推广特别的重视，并且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各路媒体也在宣传这种新的疗法，让咱们一体多病的慢性病患者能够受到鼓舞，重燃希望。在大好的环境之下，我必须得做个表率。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听好了，从明天开始，咱们在全国发起曾氏青溶解酶推广工程，在国外发达国家，一颗售价56美金的曾氏青溶解酶，在国内推广期间，一颗只要1块钱，1块钱一颗。当然，能有这么低的价格给到大家，这不是我的功劳，大家最应该感谢的是我们的祖国。 要是没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凭我个人的能力，我发起不了这么大的推广工程。其实啊，我的目的就是人人都能用得起这个科技新药。曾仕清溶解酶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长存永驻的顶尖医学科技。只不过之前呢，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接触不到。现在国内很多的有钱人、有条件的，已经开始花大量的金钱去国外进行溶解酶的治疗了。我希望在我的努力之下，让那些条件一般的普通患者也能够和溶解酶接触到。有了曾仕清溶解酶，大家通过口服就能够达到治疗全身细胞的功效。当曾仕清溶解酶进入人体之后，携带着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功能作用一同进入到细胞核，它们各司其职，针对不同的细胞对全身细胞组织器官进行修复，进行功能的恢复。像常见的脑中风、偏瘫、冠心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炎病、肾病、老慢支、胃肠疾病，这些一体多病的慢性病患者都能够快速的康复。患者本身呢，不用再承受痛苦了，患者的家人也能够从此真正的解脱。这么好的治疗方法，可以说得上是救命的方法。如果标个高价，弄个垄断，没有几个人能用得起。对于我这个搞科研的人来讲的话，再好的成果老百姓用不上，那这个研发它还有什么意义？所以我在全国范围之内发起的曾仕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目的就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上，能够跟着先进的科学走，用上最尖端的东西。我是一名科研工作者，我得对得起我的身份，对得起我的使命。好了，朋友们，看时间不早了，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仕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仕清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1克1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仕清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曾老师，哎呀，我可着急了，我是哈尔滨的，我这两天嘛一直听你讲课。你这个曾世清溶解酶呀，一共从5000多种酶里共同提取出来的。我听您说了，只要把那个溶解酶补上啊，就能进入人的细胞核内，完了修复细胞，细胞好了，人就没病了，人就病就好了。
0: 没错啊，这个人是由细胞组成的啊。治疗疾病呢，我们治了多少年细胞了，但是没治好病。
3: 嗯，
0: 随着科技的发展之后，我们发现了，给细胞补酶就能够治好疾病，而人体内有5000多种活性酶啊，啊，哪个细胞有问题了，有对应的酶去补充，但是为什么还是治不好病呢？后来发现了，这5000多种活性酶能够进入到细胞核的，是这5000多种活性酶里面含有的数量非常少的溶解酶，所以说只有带有溶解酶的这些酶类物质才能够顺利地进入到我们的细胞核去治疗疾病，这也是目前最先进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明白吧？
3: 哎呀，关键这么尖端的好药，明天那个开始一克才1块钱，我就想赶紧用上，把我的病治好啊！你可得帮帮我，可得救救我，要不然呐，哎呀，我都活不成了。
0: 你也甭着急啊。明天开始啊，咱们曾世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呢就推出了，一克仅需1块钱。当然了，这个呢我们要感谢方方面面对我们的支持，而且大家一定要了解啊，曾世清溶解酶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顶尖的医疗手段，大家一定要尽早的使用。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讲一下你是什么情况啊？
3: 好，我今年嘛，说实在的，刚58，年龄吧还不大，胳膊腿啥的也都好使，哎呀，唯独我这眼睛啊不行了。从那个打就前年冬天开始吧，哎呀，我就觉得眼睛嘛，有的时候就那个眼睛有点胀，还有点疼，有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眉骨啊，就是眼眶子都那个特别的疼，就太阳穴还有那鼻梁的骨，哎呀都不舒服。后来疼得严重了吧，疼得一宿一宿的我都睡不着觉啊，脑袋吧就疼得我就感觉顶在床头上或顶在墙上，哎呀，后来我一看这也不对了，我就抓紧去医院了，一测这眼压呀都38了。
0: 哎呦，你这个眼压太高了。
3: 啊，完了大夫就说吧，必须得做手术，要不然呢就容易引起那个爆盲。哎呀，我这一听我就吓坏了，这不就住院了吗？一住院就得做那个血常规，就验那个血、验尿什么的。这一验完，我就发现我这血糖高，确诊了糖尿病了。以前你说我都不知道啊，要不是眼睛疼，做那个眼睛手术，我都不知道自己得糖尿病了。
0: 这做这个手术之后，发现自己是一个糖尿病患者了，是吧？
3: 是啊，但是吧，这眼睛手术做完了之后吧，能舒服点了。但是这个视力啊始终没有提升，最关键是什么呢？我这左眼睛吧还出血了，就眼底也出血了，出了2次都打那个激光了。这个左眼睛打完激光之后吧，淤血吧就留在那个眼前了，就贴在我这眼睛前面了。你说这眼球往哪边一转吧，这个血块吧就跟着往哪转，看东西我都得歪着头啊，就像从门缝里往外看似的，就晃着那脑袋看。
0: 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啊，你这个视力现在是什么情况了？能看多远呢？
3: 哎呀，我左眼睛啊，就眼底出血了，打完2次激光以后吧，哎，就0.0几了。我这右眼睛也只能有0.1，视力非常的不好。
0: 那这不就濒临失明了吗？而且我要跟你讲一点啊，这个眼底出血啊，是一个显著的特点，那是反反复复。当某一天出血量大的话，大量的进入到玻璃体，导致玻璃体积血，你就失明了。人失明之后是无法复明的，你这个情况挺严重的啊，你糖尿病并发的眼病了。 我问一下，你现在吃什么降糖药呢？打没打胰岛素啊？
3: 我打那个胰岛素呢，就是早晨嘛，我就打12个单位，晚上打10个单位的。
0: 晚上降糖药吃了没吃？
3: 我现在降糖药吧，以前刚查出糖尿病的时候吧，大夫让我吃那个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的那种药，叫那个比格列酮。哎，我现在那个比格列酮吧，我不吃了，我光打那胰岛素。打完胰岛素之后吧，现在这个血糖还可以。血糖餐前嘛不超过7，餐后也就是10以下。
0: 就是你这个并发症该来还是来呀？而且实事求是的讲，很多治疗糖尿病的就像你一样了，得了糖尿病之后啊，吃降糖药啊，降糖药不行了打胰岛素，甚至有的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同时使用，这血糖虽然控制得很好，但是并发症该来还是来，你这个问题挺严重的呀。
3: 是啊，要不说我这么着急呢，就因为我吧，我家老伴儿专门在我身边照顾我，之前嘛还能带带孙子啥的，后来我这眼睛疼啊，视力也差呀，饭也做不了了，这孙子也带不了了，这儿媳妇这班都不上了，在家带孩子。你说现在吧，全家老小都指望我儿子一个人了，你说这都是因为我这病给闹的吗？说实在的，我真的不甘心。我这不听您说这个溶解酶推广工程吗？一克1块钱，哎，就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也能用得起呀。我就想把这个视力吧改善改善，起码现在不拖累孩子也行啊。
0: 没错啊，咱们一定要坚强，不是没有出路，不是没有方法。我研发这个整视氢溶解酶，为什么我要带回来留在国内？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让你这样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的患者也能够用上这种生物新药治好病。所以说这位朋友啊，我经过多方的奔走啊，我付出了很多的努力，这其中的艰辛我就不说了，只有我自己知道。但是成功了，我把这个药价争取到了1克1块钱，让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让朋友们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就能够治好病。你这样的话呢，咱这个科研成果才有意义，我的人生才有意义。所以说呢，这个机会你不要错过啊！你得这个病，增视氢溶解酶就能够帮助你，而且你放心，那些传统的方法解决不了的问题，增视氢溶解酶绝对可以给你解决了。为什么我有这样的信心？因为我们能够从疾病的发病的根本原因入手，从根本上来帮助你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我说句心里话啊，增视氢溶解酶在治疗糖尿病方面从两个方面入手。我常常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方面呢，我们能够从疾病的病根胰岛细胞上来治疗糖尿病，来稳定血糖。一定记住了，咱们解决胰岛细胞病变，来使我们人体正常分泌胰岛素，来参与糖代谢。所以我跟你讲啊，一般像你这种情况，使用增视氢溶解酶之后1个半月左右的时候，你这个胰岛素就可以平等使用了，而且血糖是非常正常的。另一方面，增视氢溶解酶它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利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可以针对于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病变进行逐一的修复和治疗。像你这个青光眼呐，我给你举个例子啊，青光眼是什么？是小梁网细胞的病变。咱们增视氢溶解酶可以使你这个小梁网细胞病变的问题得到解决，咱们健康的小梁网组织就可以形成了，眼内的眼压就可以逐渐的下降稳定了。我跟你这样讲，健康的小梁网组织建立之后啊，眼内防水循环就正常了，眼压你不想让它往下降都不可能。你看它另外还有咱们通过这个对视神经细胞激活再生之后，可以帮助你修复视神经的传导功能。你这个视力不好，一方面是糖尿病的眼病，另一方面是青光眼，眼压高对你视神经造成了压迫和损伤。那修复视神经传导功能，那这个时候你的视力就提高了。另外呀，对你这个眼底血管内皮细胞进行激活再生，来恢复你眼底血管正常稳定的组织结构，血管弹性恢复了，你想一想，血管还会再次破裂出血吗？血管功能恢复了， 眼底血管血流畅通无阻了，眼内的淤血就可以清除了。所以说咱们治病方面一定要选择科学的方法。30天我们可以净化血液，30天心脑健康，30天细胞更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3个周期之后视力至少达到0.8以上，明白吧？
3: 哎呀，那可太好了，谢谢你曾老师。哎，谢谢你，你以这么低的价格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真是太感谢你了。
0: 别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治病救人呢，是咱们作为医疗科技人员的责任和使命。好了，看看时间呢，咱们就聊到这儿，我祝你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了，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曾老师啊。
0: 你好，是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4: 哦，哎，曾老师，是这样的，我是山东青岛的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听您讲课，我就觉得您这个人这个特别实在，说话也挺有道理的，所以我就想给您打电话，就是想请您帮我看看我身上这些问题啊。
0: 嗯，好好，多大年纪了跟我讲一下。
4: 哦，我年纪不大，我才43岁。
0: 我很年轻啊，身体出现什么毛病了？
4: 我就是血压有点高嘛，查出来有3年时间了，前2年也没什么感觉，我自己也没太当回事，就是有时候去药店买药啊，我就顺便量量血压，基本上有时候高压在160，低压100那样子。我听别人说啊，说什么降压药一旦吃上了就不能停，说什么又伤肝又伤肾的嘛，我就没敢吃降压药。其实吧，最主要是我自己想的，我的身体，我的人年纪还没到50岁。反正平常也没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嘛，我就没管它，一直放着，一直到今年呢就发现出问题了。我就感觉经常会就莫名其妙的头开始发沉，晚上睡觉呢睡得不踏实，就是平常稍微有点动静就会醒，然后呢这个太阳穴这个位置啊，它老是突突的跳，还有我这个胸口啊还总是发闷，闷得慌，心脏啊也跳得快，就好像就是那个心脏跳的好像偷东西快被人发现了似的突突的跳，所以我现在有点害怕。哎呦，因为我们单位上啊最近有两个同事嘛，说是一开始也是因为有高血压，后面就突然得了脑梗心梗。哎呦，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就更加害怕了。然后呢我这几天呢就是听到曾老师您讲课讲的这个曾氏青溶解酶说是国药准则的正规药，也没什么副作用，所以呢我想请您帮我看看我身上这个血压的问题，如果用上的话能不能降下来。嗯，那我以后这个心脏啊脑袋啊会不会还有什么大病，就是不会得大病吧，是不是？我想问一下，
0: 刚刚你介绍的时候我一直在认真的听啊。首先呢有几个问题我问一下。第一，你得这个高血压之后啊有没有做过相关的检查呀？
4: 这没有，因为我平常觉得没什么感觉，所以我们就没做呀。
0: 乱带了啊。事实上你这种情况呢，包括收音机前的很多高血压的患者都是这样，自己发现血压高了之后就吃降压药，不做相关的检查，这个是不行的。所以我跟各位讲啊，一定要到医院进行检查，要做常规的检查，这些内容一样都不能少的啊。你比方说血常规的检查，尿常规的检查，要进行血生化的检查，另外呢你还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来做一个 B 超，肾动脉 B 超的检查呀，心脏的检查呀，你不做检查不行的啊。我一讲到这个问题我很容易激动的， 就是我回国之后啊，我看到这个现象，我觉得很不对呀、啊。为什么说得了高血压之后要检查呢？很多人说太麻烦了，还要花很多钱。

0: 要采血呀，等等等等的，还要等结果呀。我跟你讲啊，你这样的检查对我们身体来进行一个系统规范的全面评估，你不做检查不行。包括收音机前高血压的患者一定记住，啊，这些检查该做的还要做，在这个检查上我们多花点钱，在未来治疗疾病的用药上你就少花很多钱。啊，第二个，高血压所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它是全身性的问题。它不光是单一的一种疾病，高血压会带来心脑血管的问题，会伤害我们的肾脏，导致我们出现肾病，这是主要原因呢。特别是心脑血管的问题，一旦发生了，一定要注意。那这个时候你问我说，张世清溶解酶能不能够降血压，能不能够避免心脑血管出现问题？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你，完全可以，完全能够做得到。在这个方面，我不是说像降压药一样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强行的压制我们的血压，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通过张世清溶解酶完全能够使你的血压下降平稳，而且慢慢的越来越平稳，不仅头不晕了，睡眠也好了，不仅心脑血管疾病不会发生，而且关键是咱们血压正常稳定，不会反弹。它不是强行的压制高血压，而是治疗高血压。那我讲的是治病，是针对于高血压的治疗。它不是给你扩张血管，不是给你利尿。通过这些形式、这些方法来降血压是降不好的。啊，记住了，张世清溶解酶是直接的进入细胞内皮细胞的细胞核，修复细胞、恢复血管的弹性韧性，从而进一步的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了冲击，啊，你只有这么治，血压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治疗，才能够不高，你才能够平安无事，听懂了吗？
1: 哦，懂了懂了。哎呀，曾老师啊，我听说，这不听明天开始，这个郑世清溶解酶说一克就1块钱了，哎呀，我觉得难得遇到这么便宜就能够把病治好。我想一定要申请上，要不然我要是怕将来要是真的严重了，那不就是多少钱能解决的问题了，到时候那不是得不偿失了吗？
0: 没错，这个账啊说明白就好了。你说真的到时候了，真的这个脑梗了、心梗了，那花多少钱呢都不一定是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了。啊，心梗了你这什么活干不了了，脑梗的话要是中风偏瘫了，你才40来岁呀。而且千万不要认为40多岁这个年龄不大呀。心梗发生猝死的年纪就是40到60岁这个阶段呢，所以说呢，发现疾病了，早点的治疗是对你上有老下有小全家人的一个负责任，啊，上有老下有小全指望你的。而且我告诉你啊，张世清溶解酶不仅能够治好你的病，现在1克1块钱，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抓紧时间打电话参加上报上名，把张世清溶解酶用上。我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张世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曾老师您好，我是山东的。
0: 哦，山东的朋友打来电话，有什么问题可以帮你的？
3: 哎，我跟你说啊，曾老师啊。哎，我真是太佩服您了，张世清溶解酶效果没得说，太好了。我现在是用了2个月了，哎，这身体啊恢复的可好了，哎呀，这效果啊可以说是真是让我感觉就是非常吃惊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是专门给你汇报这些好消息的哈。
0: 就是给我报喜来了啊！你先把你的情况跟我详细的介绍介绍啊。
3: 哎，哎，是这么个事啊，这不是我有糖尿病嘛，这个糖尿病啊都有8-9年了，从查出来有这个糖尿病的时候啊，我就吃这个二甲双

0: 瓜，后来感觉效果不是很好，吃了呢还刺激胃，所以啊，我就换了一种药，叫消渴丸，但是换完药之后啊，那血糖啊不稳当啊，空腹血糖到9，餐后呢，有14.5左右啊。哎呀，后来也没办法，就上医院去找医生。医生说你这个西药不能吃啊，中药不管事儿，那你没办法，你就打胰岛素吧。哎，就这么着，哎，我就打上那个胰岛素了。哎呀，后来这个胰岛素越打越多，用这个增氏青长川膏之前哈，我到。达到36个单位那个胰岛素呢，我先是这个打了胰岛素之后就好了，反正有点退休工资吧，也打得起，哎呀，就这么扎着。但是这2年就发现就经常那个头也晕，右边这个胳膊使不上劲，腿也没有劲儿。这等到前年的时候。哎呀，我那腿都瘸了，站不起来了都。
1: 你看看，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啊，从开始初见糖尿病啊，我们是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吧，能把血糖控制住。但是你的并发症该出现还是出现，这严重了就瘫痪了，是吧？
0: 对呀，对呀，这不后来吧，那孩子看我这样也不是办法呀，就把我带北京协和医院去检查。哎，那说说脑梗，完了我不就住医院？哎呀，住医院花了多少钱啊？就不说了。关键这个病它恢复的也不好啊。哎呀，出院之后啊，又去做什么康复锻炼，反正我感觉是花了不少钱。不过后来慢慢的这个大小便啊，能自理了。但是，始终就是右边这个胳膊、这个腿的，就是感觉着不灵活。那时候啊，这个说话还不行呢，还说话还慢，就是感觉反应迟钝呀，就是反应不过来呀，语言功能不好。再一个就是吃饭，就呛，上上呛咳，咳嗽的很厉害。走各路啊，那个腿啊，就老是觉得软，就是没劲儿，不敢走啊，就是一走就觉得要摔倒。哎呀，你活动少吧，你大便不通了就。你说这脑梗他最害怕的不就是这个大便不通吗？哎呀，真是怕啥来啥，你说。这不，这些年啊，你说治病，我跟你说啊，曾老师啊，哎呀，没少花钱呀、啊。这电视上、广播上，哎，谁说哪个药好就跟着买，花了多少冤枉钱啊？也不能说不顶事儿，就是暂时吧，能缓解缓解。他都治不到病根儿上啊。
1: 对。
0: 当时那孩子上网查，给我查的时候说没那药效果好，就是价格呢很贵。后来吧，就打听到曾老师你那个研究出来的那个曾氏青长川膏，说是从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说是在临床能解决一身的那个慢性病，这不就这么着。我当时参加了你们这个临床试验嘛，哎，你别说，这个效果还真是不错。我这1个月用下来之后啊，首先那个血糖降下来了哈，降下来了也稳了。现在这个胰岛素啊，基本上都不扎了。餐后血糖啊是7点多，8个以上的时候也有啊，但是很少。再一个就是什么，就感觉这个脑袋现在不晕了呢，胳膊腿啊也感觉长上劲了，就是走路啊自己啊，能行了，觉着不那么软了， 现在。

0: 这个脑子啊，我觉着反应是挺快了，不和原来似的，老是挺迟钝的，也半天想不起来啥的，就好像断片儿那个一样似的。现在这种感觉没有了，而且这个说话哈，我感觉是和正常人一样了，那个脑子反应也挺快。我跟你说哈，我又不跟他们说我那个得过脑梗，别人肯定看不出来。再一个就是，以前不是老咳嗽，老是呛嘛，喝口水有时候都能呛，现在就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了。哎呀，吃饭喝水啥的都挺好的。然后吧，我觉得最高兴的呢就是。那个大便通畅了，真是真是解决老大难题了。我现在我不担心这个，大便也不行，再诱发我那个脑梗了。这个便秘情况基本没有了。这不这1个月的时间用下来，哎呀，是都感觉这个效果是真是不错啊。曾老师，所以吧。就对你就是真是心服口服了，那有一句话呢，怎么说来着？只要是金子，在哪都会发光嘛。你看现在这个国家都支持你这个研究成果，明天就开始推广工程了。我这不是跟我孩子说，我说，现在这个增湿青龙角酶，1克是1块钱。我孩子不信，说哪能有一克1块钱的事儿？这在国外都是56美元1克。我说在曾老师这一切都有可能吧？治不好的，治不好的，那个曾老师都能给治好喽。用不起的药，曾老师也能让老百姓用得起啊。我得给你点赞哈，曾老师，得好好谢谢你。
1: 严重了，严重了啊！我刚刚啊一直在听你讲啊，这从得病啊到用上增湿青溶解酶之后这个恢复的过程，啊，其实呢，后面你说的这些啊。1克1块钱给大家争取到了，这是我应该做的。你说我研发这个科研成果，治疗多种慢性病效果非常好，啊，如果说价格非常昂贵的话，高高在上的话，很多老百姓用不起，那就失去了研发的意义了。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说，经过多方的奔走啊，这个事呢，总算是在我的牵头下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也得到了咱们国家相关部门的支持。特别感谢国家政策的倾斜，才有了咱们这个推广工程，1克1块钱那个价格。所以说呢，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一是省钱治病，二是能够用上新的方法，用上生物新药，咱们重新的让慢性病的患者呀获得了健康。我跟你讲啊，就刚才你跟我说的这个详细介绍，我一直在认真的听。你谈到了使用增湿青溶解酶之前的情况。介绍了之后的情况，我告诉你，只要用上增湿青溶解酶之后，这个治病的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增湿青溶解酶它是国内乃至国际上唯一一个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酶中之王，它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它是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于一身的。能够直达细胞核，从病灶的根本去解决疾病的根源，解决大问题的，就是朋友啊，就拿你的情况来说，我们针对于脑中风、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我可以说在治疗方面实现了三大突破。哪三大突破呢？就是经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神经三效合一。先来说这个溶栓经血。对于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讲的话，血液血管的干净与通透，直接决定了患者健康的状态。溶栓就相当于救命，经血就相当于铲除后患。在这两点上，咱们增湿青溶解酶不仅包含了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最好的三大酶， 腰脊梅、链脊梅还有显荣梅，同时还包含了多种的血液净化酶，它们进入人体当中啊，一方面多种溶酸酶能够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坏死的血栓。这个过程我给你打个比方，就像洗涤剂溶解油脂一样，各类溶酸酶直接把这些酸脂完全的融化，化有形于无形，而且能够快速的排出体外。另一方面，多种经血酶就像咱们人体当中安了一个24小时的经血机一样，监控血液的各种变化。如果一旦血小板过度凝结了，啊，包括脂类物质的沉积之后，那么进行干预，保证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性。另外还有一点，你的语言功能的恢复、肢体功能的恢复，靠的就是正式清溶解酶进入细胞核内，直接修复我们受损的细胞，然后再新生出细胞来替换死亡的细胞。这其中的正式清溶解酶包含着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发挥了神奇的功效，再生出新的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恢复你的神经的传导功能，大脑的命令才能够正常的传递，恢复语言、肢体的运动、感觉功能的支配，所以说才有了你今天的好效果。然后咱们讲到一克一块钱，我再说几句，一克一块钱，这就说明哪怕是咱们家里面再困难的低保户也能够用得起，也能够用得上。所以我真诚地希望所有的慢性病患者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抓紧时间使用进一步的治疗的方法，用上正式清溶解酶。咱们30天净化血液，30天心脑康复，30天细胞更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所以我们推广活动明天正式开始，你们就抓紧时间赶快参与吧。啊，
0: 哎呀好好好，曾老师啊，哎呀我听明白了，你说的很清楚啊，哎我肯定要去参加的。
1: 那好的，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了。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氏清溶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4: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3: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4: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3: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致病致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 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4: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3: 曾氏清溶解酶。
4: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3: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4: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3: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和大家再次的相约在电波当中。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完了曾氏清溶解酶之后呢，我们很多朋友啊打来了热线电话啊，纷纷的表示想要用上，但是呢就是担心这个价格的问题啊，担心用不起。毕竟大家呢都了解啊，往往与高科技挂钩的新药啊，价格呢都是非常昂贵的。那么对于这一点呢，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非常肯定的跟大家说，你们大可以不必担心，因为它一定是不会贵的。我把曾氏清溶解酶带回来留在了国内，就是想把最先进的科学新药、科技新药普及给大家。那要是为了定偏价卖高价的话，我完全不会把它留在国内，留在国内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之前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叫做我不是药神，这里边有一个天价的药叫格列卫，这是瑞士生产出来的高科技的一款新药，专门治疗慢粒性白血病的。白血病人吃上这个药之后啊能够活命，你吃不上这个人就得等死。但这个格列卫一瓶要多少钱了？电视里面、电影里面演到的是4万块钱。让我记忆犹新的是，电影里面有一个老太太，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4万块钱一瓶的药，我一共吃了3年，上海的一套房子吃没有了，家人被吃垮了，现在没有了经济条件了，断药了。但是他不想死。”他想活着。看到这儿啊，我真的眼泪都快下来了。从老太太的身上我看到了很多的患者的身影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有几个人在上海有套房子，又有几个条件会比这个老太太好的呢？所以大家看看现在这个病啊，它不是没有办法治，也不是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但好方法好药离咱们老百姓都太远了，经济上根本是承担不起。再说说我们现在这个曾氏清溶解酶啊，现在科学已经证实了，溶解酶是最新最有效拯救人类生命的医学手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所有的疾病啊都是细胞核病变之后导致的，不管你是脑血管疾病，还是心血管疾病，还是心绞痛、心梗，还有糖尿病以及糖尿病的并发症， 胃肠道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病、眼病，就等等。

所有的慢性疾病的病根儿只有一个，那就是细胞核的病变。因为你这个人从肌肉到四肢，从毛发到筋骨，从五脏到神经，都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核。

而为什么会得病呢？科学家们给我们了一个详尽的答案：不规律的饮食、不良的情绪、恶劣的生活环境以及遗传、年龄增长，都会导致人体内溶解酶的数量降低或减少。溶解酶的数量降低减少之后，导致细胞核发生了病变，发生了衰老，发生了死亡，各种慢性疾病接二连三的就出现了。如果得病之后，经常的服用化学合成类的药物，还会消耗并且抑制体内溶解酶的合成，那么这就让原本很稀缺的溶解酶加大了消耗量，使原本就不健康的身体雪上加霜。生化博士林兆明先生在1997年曾经以酶为主要的内容刊发了一篇著名的报道，当时在国内外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和轰动。这篇报道的主题就是酶不足百病生，大家看这六个字都有分量啊，酶不足百病生，人生病由酶不足影响引发的。而美国的生物博士亨伯特·圣提诺曾经提过，对我们生命而言，自然界当中再也找不到像酶那样重要的其他物质了。 DNA 本身是没有生命的，它的语言冰冷而威严，真正赋予细胞生命和个性的就是酶，它能控制整个机体，哪怕仅仅是一个酶的功能异常了，都会导致疾病甚至是致命的。很多科学家们呢，一直认为酶可以治疗一切疾病，因为酶能够修复病变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死亡细胞的再生，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跟酶的作用相比。所以一时间，酶在西方医学界啊，甚至是远远超过了西药所创造的价值。现在国外已经有无数的患者靠这种酶类的药物获得了症状的改善，但仅仅是症状改善的这一类药物多少钱了？一个疗程少则几万美金，多则几百万美金。听好啊，这可是美金呢，大家想一想，虽然它能够治疗你的中风偏瘫，能够治好你的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眼病，但是这个钱你花得起吗？这还是一个疗程的价格，要是把这个病全部都治好，那治疗费用就是天文数字了。咱们收音机前的有多少听众朋友，你家里边能拿得出几百万为你看病呢？因为我在博士毕业之后啊，在无数次的实验当中，我发现了国外酶类药物的三大不足。首先就是价格昂贵，这个咱就不用多说了，刚才我讲了。这第二个就是单一，其次就是溶解酶的含量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药物甘露酶它只管降血压，辅酶只管治疗心脏，隐基酶只管溶栓，也就是说一种酶只解决一个问题，治疗范围特别单一。而且这种单一的酶类药物，它里边含有的溶解酶太少了。我昨天说过了，不管是甘露酶也好，还是辅酶、隐基酶也好，这些酶类物质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完全是在溶解酶的作用之下才能够发挥真实的作用的。但是这些国外单一的酶类物质里面含有的溶解酶太少了。根据我们多次的提纯实验发现，可能我们吃100克的甘露酶或者是辅酶，里面能被我们人体细胞吸收的可能只有不到1克的溶解酶。这就相当于什么呢？打个比方，这就相当于我们吃人参。大家都知道人参是好东西啊，但是为什么好？
是人身里面的什么物质起到了作用？

是人参皂苷。也就是说，我们吃人参，其实吃的是人参皂苷。但是，如果我们不经过提纯，我们直接吃人参，很可能我们吃成百上千根的人参，里面的人参皂苷的含量，可能也就那么几克而已。同样的道理啊，这单一的酶里面溶解酶的含量特别少，如果没有经过特殊的提纯技术的话，只是单纯的补酶，那想要达到治疗疾病的效果，大家想想，我们要补充这个酶的数量是无法想象的。第三，现在部分的科研机构研究出的还有几百种、上千种的复合酶类药物，虽然酶的种类增加了，它不再是单一的酶类，但是真正核心酶类物质溶解酶的含量，它们依然没有解决。它没有溶解酶，那没有了溶解酶，这些普通的酶类物质是无法进入细胞内部，无法达到细胞核的。前面我们说过了，治病就是治细胞，那细胞怎么治呢？第一步要打开细胞，进入到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的这个层面才行，这才是细胞的根本，才是我们病灶的根本。第二步，那进入细胞核之后，我们根据对应的细胞补充对应的酶类物质，激活休眠的细胞因子，修复受损的细胞，从根上治疗我们的疾病。那如果说我们连细胞都进不去，细胞核都达不到，只在细胞表面去修复治疗的话，这就如同隔靴搔痒一样。于是我就突发奇想啊，如果能够将人体内5000多种酶类共同融化和进行提取，是不是就有可能将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溶解酶给提纯出来呢？这样一来，包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作用的溶解酶，不仅仅可以快速地进入细胞核去治疗病根儿。还能够针对性的、靶向性的去修复、养护细胞，并且能够长期、全面的起到治疗的作用。而且，我也希望啊，通过我的努力，全面的缩短国内和国外在生物医学上可以说是尖端科技上的巨大差距。后来啊，功夫不负有心人了。有那么一次呢，我跟我爷爷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就得到了灵感了。因为目前在国内外的酶，都是从动物药、植物药和化学药当中提取的，所以提取出来的这个酶啊，只有一种，或者是1000种的复合酶。后来经过我无数次的实验总结之后啊，尝试科学配伍中药组方。在与人体内5000多种酶结合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共同融化了进行提取之后，终于提取出了一款全新的、具备直达细胞核、针对补充细胞所需的酶类物质的细胞核内溶解酶，医学界称它为曾氏青溶解酶。经过大量的实验室的实验、动物实验、临床实验，最终确定曾氏青溶解酶能够针对全身上下多种慢性疾病一同发挥作用，快速解决身体各类疾病。吃一颗的溶解酶就相当于我们补充5000克的。单一的，或者是含有上百种、上千种的酶类物质的复合酶，也正是因为它直达我们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细胞核去治疗疾病，快速修复细胞，让细胞长保健康，从而延长了细胞寿命，延长了人类寿命，让人体长春永驻。所以，我们国家又给其命名为曾氏青长春膏。
但是大家都知道啊，高科技的东西往往是最贵的。这项研发成果刚出来没多久啊 ，FDA 直接就找上门了，要给我申请专利，让我把这个药拍卖底价。专利申请之后，干什么？大家伙知道吗？找当地的药品集团竞价，直接把这个专利买下来。这样以后，这个专利就被国外的资本大财阀给垄断了，全世界独一份。那个时候他们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我说那不行，那不成了我不是药神里边这个格列卫呢吗？而且我也不标这个价，我搞科研这么多年不是为了赚多少钱，而是要做点成绩，造福这个世界和人类。不过我跟各位讲啊，这种高精尖的科研成果在国外申请专利保护是大势所趋，不是我个人的力量就能够阻止的，早晚啊都得走这一步。我真的是心有不甘，我是中国人，而且我所用到的药材都是中国产的，一切都来自中国，凭什么被国外拿去？凭什么专利垄断之后打造高价药，未来再用数百倍的价格再把这个救命药再卖给咱们中国的老百姓？我感觉这是对我们国家对老百姓的不公平，我不忍心看到那一天的到来，我不忍心看到自己研究出来拯救生命的成果被架在天价药的神坛上，那样的话他怎么能够对得起我身上流淌的炎黄血脉呢？我真心的希望整事情溶解酶是所有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救命药，而不是有钱人才能够用得起的专属药。那个时候那一刻我就下了决心，一定要把这个高端技术和尖端成果留在国内，在国内普及推广生物疗法整噬清溶解酶。不过我一个人的努力始终是有限的，这个时候真的就多亏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各级领导极其关注我们国民的健康，更是提出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指导方针，为各大科技新药科研机构打开了绿色通道，不管是在人力物力还是经济层面上都是竭尽全力的帮助我们。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格列卫，两年前就被纳入了医保的范围，是可以按照一定比例来报销的。还有很多利国利民的政策，你像这个进口抗肿瘤的药物免关税，你这样的政策就很多了。包括我这次回国以后啊，国家对整噬清溶解酶的推广特别的重视，并且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各路媒体也在宣传这种新的疗法，让咱们一体多病的慢性病患者能够受到鼓舞，重燃希望。在大好的环境之下，我必须得做个表率。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听好了，从明天开始咱们在全国发起整噬清溶解酶推广工程，在国外发达国家一颗售价56美金的整噬清溶解酶，在国内推广期间一颗只要1块钱，1块钱一颗。当然能有这么低的价格给到大家，这不是我的功劳，大家最应该感谢的是我们的祖国。要是没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凭我个人的能力，我发起不了这么大的推广工程。其实啊，我的目的就是人人都能用得起这个科技新药。整噬清溶解酶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长存永驻的顶尖医学科技。只不过之前呢，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接触不到。现在国内很多的有钱人、有条件的，已经开始花大量的金钱去国外进行融。

0: 溶解酶的治疗了。我希望在我的努力之下，让那些条件一般的普通患者也能够和溶解酶接触到。有了增生性溶解酶，大家通过口服就能够达到治疗全身细胞的功效。当增生性溶解酶进入人体之后，携带着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功能作用，一同进入到细胞核。 他们各司其职，针对不同的细胞，对全身细胞组织器官进行修复，进行功能的恢复。像常见的脑中风、偏瘫、冠心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脑慢支、胃肠疾病这些一体多病的慢性病患者，都能够快速的康复。 患者本身呢，不用再承受痛苦了，患者的家人也能够从此真正的解脱。这么好的治疗方法，可以说得上是救命的方法。如果标个高价，弄个垄断，没有几个人能用得起。对于我这个搞科研的人来讲的话，再好的成果老百姓用不上，那这个研发它还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在全国范围之内发起的增生性溶解酶的推广工程，目的就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上，能够跟着先进的科学走，用上最尖端的东西。我是一名科研工作者，我得对得起我的身份，对得起我的使命。好了，朋友们，看时间不早了，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
1: 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打来的热线电话。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400-605-6189，对增生性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 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增生性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 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 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1克1块钱。 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增生性溶解酶服用30天。不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那么在此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 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2: 曾老师，哎呀，我可着急了，我是哈尔滨的，我这两天嘛一直听你讲课，你这个曾世清溶解酶呀，一共从5000多种酶里共同提取出来的，我听您说了，只要把那个溶解酶补上啊，就能进入人的细胞核内，完了修复细胞，细胞好了，人就没病了，人就病就好了。
0: 没错啊，这个人是由细胞组成的啊，治疗疾病呢，我们治了多少年细胞了，但是没治好病。
2: 嗯，
0: 随着科技的发展之后，我们发现了给细胞补酶就能够治好疾病，而人体内有5000多种活性酶啊，啊，哪个细胞有问题了，有对应的酶去补充，但是为什么还是治不好病呢？后来发现了这5000多种活性酶能够进入到细胞核的是这5000多种活性酶里面含有的数量非常少的溶解酶，所以说只有带有溶解酶的这些酶类物质才能够顺利的进入到我们的细胞核去治疗疾病，这也是目前最先进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明白吧？
2: 哎呀，关键这么尖端的好药，明天那个开始一克才1块钱，我就想赶紧用上，把我的病治好啊！你可得帮帮我，可得救救我，要不然呐，哎呀，我都活不成了。
0: 你也甭着急啊，明天开始啊，咱们曾世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呢就推出了，1克仅需1块钱。当然了，这个呢，我们要感谢方方面面对我们的支持，而且大家一定要了解啊。曾世清溶解酶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顶尖的医疗手段，大家一定要尽早的使用。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讲一下你是什么情况啊？
2: 好，我今年嘛，说在的刚58，年龄吧还不大，胳膊腿啥的也都好使，哎呀，唯独我这眼睛啊不行了，从那个打就前年冬天开始吧，哎呀，我就觉得眼睛吧，有的时候就那个眼睛有点胀，还有点疼，有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眉骨啊，就是眼眶子都那个特别的疼，就太阳穴还有那鼻梁的骨，哎呀都不舒服。后来疼的严重了吧，疼的一宿一宿的，我都睡不着觉啊，脑袋吧就疼的，我就感觉顶在床头上或顶在墙上。哎呀，后来我一看这也不对了，我就抓紧去医院了。一测这眼压呀，都38了。
0: 哎呦，你这个眼压太高了。
2: 啊，完了，大夫就说吧，必须得做手术，要不然呢就容易引起那个爆盲。哎呀，我这一听我就吓坏了，这不就住院了吗？一住院就得做那个血常规，就验那个血、验尿什么的。这一验完，我就发现我这血糖高，确诊了糖尿病了。以前你说我都不知道啊，要不是眼睛疼，做那个眼睛手术。我都不知道自己得糖尿病了。
0: 这做这个手术之后发现自己是一个糖尿病患者了是吧？
2: 是啊，但是吧这眼睛手术做完了之后吧能舒服点了，但是这个视力啊始终没有提升，最关键是什么呢，我这左眼睛吧还出血了，就眼底也出血了，出了2次都打那个激光了，这个左眼睛打完激光之后吧淤血吧就留在那个眼前了，就贴在我这眼睛前面了，你说这眼球往哪边一转吧，这个血块吧就跟着往哪转，看东西我都得歪着头啊，就像从门缝里往外看似的，就晃着那脑袋看。
0: 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啊，你这个视力现在是什么情况了？能看多远呢？
2: 哎呀，我左眼睛啊，就眼底出血了，打完2次激光以后吧，哎呀，就0.0几了，我这右眼睛。也只能有0.1，视力非常的不好。
0: 那这不就濒临失明了吗？而且我要跟你讲一点啊，这个眼底出血啊是一个显著的特点，那是反反复复。当某一天出血量大的话，大量的进入到玻璃体，导致玻璃体积血，你就失明了。人失明之后是无法复明的。你这个情况挺严重的啊，你糖尿病并发的眼病了。我问一下，你现在吃什么降糖药呢？打没打胰岛素啊？
2: 我打那个胰�岛素呢，就是早晨嘛，我就打12个单位，晚上打10个单位的。
0: 晚上降糖药吃了没吃？
2: 我现在降糖药吧，以前刚查出糖尿病的时候吧，大夫让我吃那个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的那种药，叫那个比格列酮。哎，我现在那个比格列酮吧，我不吃了，我光打那个胰岛素。打完胰岛素之后吧，现在这个血糖还可以。 血糖餐前嘛不超过7，餐后也就是10以下。
0: 就是你这个并发症该来还是来呀、啊？啊，而且实事求是的讲，很多治疗糖尿病的就像你一样了，得了糖尿病之后啊，吃降糖药啊，降糖药不行了打胰岛素，甚至有的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同时使用，这血糖虽然控制得很好，但是并发症该来还是来，你这个问题挺严重的呀。
2: 是啊，要不说我这么着急呢，就因为我吧，我家老伴儿专门在我身边照顾我，之前嘛还能带带孙子啥的。后来我这眼睛疼啊，视力也差呀，饭也做不了了，这孙子也带不了了，这儿媳妇儿这班都不上了，在家带孩子。你说现在吧，全家老小都指望我儿子一个人了，你说这都是因为我这病给闹的吗？说实在的，我真的不甘心。我这不听您说这个溶解酶推广工程吗？一克1块钱，哎，就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也能用得起呀、啊。我就想把这个视力吧改善改善。起码现在不拖累孩子也行啊。
0: 没错啊，咱们一定要坚强，不是没有出路，不是没有方法。我研发这个整视氢溶解酶，为什么我要带回来留在国内？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让你这样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的患者也能够用上这种生物新药治好病。所以说，这位朋友啊，我经过多方的奔走啊，我付出了很多的努力。这其中的艰辛我就不说了，只有我自己知道。但是成功了，哦，我把这个药价争取到了1克1块钱，让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让朋友们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就能够治好病。你这样的话呢，咱这个科研成果才有意义，我的人生才有意义。所以说呢，这个机会你不要错过啊！你得这个病，整视氢溶解酶就能够帮助你，而且你放心。那些传统的方法解决不了的问题，整视氢溶解酶绝对可以给你解决了。为什么我有这样的信心？因为我们能够从疾病的发病的根本原因入手，从根本上来帮助你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我说句心里话啊，整视氢溶解酶在治疗糖尿病方面从两个方面入手。我常常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方面呢，我们能够从疾病的病根胰岛细胞上来治疗糖尿病，来稳定血糖，啊，一定记住了，咱们解决胰岛细胞病变，来使我们人体正常分泌胰岛素，来参与糖代谢。所以我跟你讲啊，一般像你这种情况，使用整视氢溶解酶之后，1个半月左右的时候，你这个胰岛素就可以平时使用了，而且血糖是非常正常的，啊，另一方面。整视氢溶解酶它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利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可以针对于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病变进行逐一的修复和治疗。像你这个青光眼呐、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青光眼是什么、是小梁网细胞的病变，咱们整视氢溶解酶可以使你这个小梁网细胞病变的问题得到解决，咱们健康的小梁网组织就可以形成了，啊，眼内的眼压就可以逐渐的下降稳定了，啊，我跟你这样讲，健康的小梁网组织建立之后啊，眼内防水循环就正常了，眼压你不想让它往下降都不可能，啊，你看它另外还有咱们通过这个对视神经细胞激活再生之后，可以帮助你修复视神经的传导功能。啊，你这个视力不好，一方面是糖尿病的眼病，另一方面是青光眼，眼压高，对你视神经造成了压迫和损伤。那修复视神经传导功能，那这个时候你的视力就提高了。另外呀，对你这个眼底血管内皮细胞进行激活再生，来恢复你眼底血管正常稳定的组织结构，血管弹性恢复了。你想一想，血管还会再次破裂出血吗？血管功能恢复了，眼底血管血流畅通无阻了，眼内的淤血就可以清除了。所以说咱们治病方面一定要选择科学的方法，30天我们可以净化血液，30天心脑健康，30天细胞更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3个周期之后视力至少达到0.8以上，明白吧？
2: 哎呀，那可太好了，谢谢你曾老师，哎，谢谢你， 你以这么低的价格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真是太感谢你了。
0: 别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治病救人呢，是咱们作为医疗科技人员的责任和使命。好了，看看时间呢，咱们就聊到这儿。我祝你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了，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曾老师啊。
0: 你好，是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4: 哦，哎，曾老师，是这样的，我是山东青岛的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听您讲课，我就觉得您这个人这个特别实在，说话也挺有道理的，所以我就想给您打电话，就是想请您帮我看看我身上这些问题啊。
0: 嗯，好好，多大年纪了跟我讲一下。
4: 哦，我年纪不大，我才43岁。
0: 我很年轻啊。身体出现什么毛病了？
4: 我就是血压有点高嘛，查出来有3年时间了。前2年也没什么感觉，我自己也没太当回事，就是有时候去药店买药啊，我就顺便量量血压，基本上有时候高压在160，低压100那样子。我听别人说啊，说什么降压药一旦吃上了就不能停，说什么又伤肝又伤肾的嘛，我就没敢吃降压药。其实吧，最主要是我自己想的，我的身体，我的人年纪还没到50岁。反正平常也没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嘛，我就没管它，一直放着。一直到今年呢，就发现出问题了，我就感觉经常会就莫名其妙的头开始发沉，晚上睡觉呢睡得不踏实，就是平常稍微有点动静就会醒，然后呢这个太阳穴这个位置啊，它老是突突的跳，还有我这个胸口啊还总是发闷，闷得慌，心脏啊也跳得快。就好像就是那个心脏跳的好像偷东西快被人发现了似的，突突的跳。所以我现在有点害怕。哎呦，因为我们单位上啊最近有2个同事嘛，说是一开始也是因为有高血压，后面就突然得了脑梗心梗。哎呦，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就更加害怕了。然后呢，我这几天呢就是听到曾老师您讲课讲的这个曾氏青溶解酶，说是国药准则的正规药，也没什么副作用，所以呢我想请您帮我看看我身上这个血压的问题，如果用上的话能不能降下来。嗯，那我以后这个心脏啊脑袋啊会不会还有什么大病，就是不会得大病吧，是不是？我想问一下。
0: 刚刚你介绍的时候我一直在认真的听啊。首先呢有几个问题我问一下。第一，你得了一个高血压之后啊有没有做过相关的检查呀？
4: 这没有，因为我平常觉得没什么感觉，所以我们就没做呀。
0: 乱蛋了啊。实质上你这种情况呢，包括收音机前的很多高血压的患者都是这样，自己发现血压高了之后就吃降压药，不做相关的检查，这个是不行的。所以我跟各位讲啊，一定要到医院进行检查，要做常规的检查，这些内容一样都不能少的啊。你比方说血常规的检查，尿常规的检查，要进行血生化的检查。另外呢，你还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来做一个 B 超，肾动脉 B 超的检查呀，心脏的检查呀，你不做检查不行的。啊，我一讲到这个问题我很容易激动的。就是我回国之后啊，我看到这个现象我觉得很不对呀。为什么说得了高血压之后要检查呢？很多人说太麻烦了，还要花很多钱，要采血呀，等等等等的，还要等结果呀。我跟你讲啊，你这样的检查对我们身体来进行一个系统规范的全面评估，你不做检查不行。包括收音机前高血压的患者一定记住，那这些检查该做的还要做，在这个检查上我们多花点钱，在未来治疗疾病的用药上 你就少花很多钱。啊，第二个，高血压所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它是全身性的问题，它不光是单一的一种疾病。高血压会带来心脑血管的问题，会伤害我们的肾脏，导致我们出现肾病，这是主要原因呢。特别是心脑血管的问题，一旦发生了，一定要注意。那这个时候你问我说，张世清溶解酶能不能够降血压，能不能够避免心脑血管出现问题，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你，完全可以，完全能够做得到。在这个方面，我不是说像降压药一样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强行地压制我们的血压，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你，通过张世清溶解酶完全能够使你的血压下降平稳，而且慢慢的越来越平稳，不仅头不晕了，睡眠也好了，不仅心脑血管疾病不会发生，而且关键是咱们血压正常稳定，不会反弹。它不是强行的压制高血压，而是治疗高血压。那我讲的是治病，是针对于高血压的治疗，它不是给你扩张血管，不是给你利尿，通过这些形式这些方法来降血压是降不好的。啊，记住了，张世清溶解酶是直接的进入细胞内皮细胞的细胞核，修复细胞，恢复血管的弹性韧性，从而进一步的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了冲击。啊，你只有这么治，血压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治疗，才能够不高，你才能够平安无事，听懂了吗？
4: 哦，懂了懂了。哎呀，曾老师啊，我听说这不听明天开始这个郑世清溶解酶说一克就一块钱了。哎呀，我觉得难得遇到这么便宜就能够把病治好，我想一定要申请上，要不然我要是怕将来要是真的严重了，那不是多少钱能解决的问题了，到时候那不是得不偿失了吗？
0: 没错，这个账啊算明白就好了。你说真的到时候了，真的这个脑梗了心梗了，那花多少钱呢都不一定是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了。啊，心梗了你这什么活干不了了，脑梗的话要是中风偏瘫了你才40来岁呀。而且千万不要认为40多岁这个年龄不大呀。心梗发生猝死的年纪就是40到60岁这个阶段呢。所以说呢，发现疾病了早点的治疗是对你上有老下有小全家人的一个负责任啊，上有老下有小全指望你的。而且我告诉你啊，张世清溶解酶不仅能够治好你的病，现在一克一块钱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抓紧时间打电话参加上报上名，把张世清溶解酶用上。我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张世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曾老师您好，我是山东的。
0: 哦，山东的朋友打来电话，有什么问题可以帮你的？
5: 哎，我跟你说啊，曾老师啊，我真是太佩服您了。曾世清溶解酶效果没得说，太好了。我现在是用了2个月了，哎，这身体啊恢复的可好了。哎呀，这效果可以说是真是让我感觉就是非常吃惊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是专门给你汇报这些好消息的哈。
0: 就是给我报喜来了啊！你先把你的情况跟我详细的介绍介绍啊。
5: 哎，是这么个事啊，这不是我有糖尿病嘛，这个糖尿病啊都有8-9年了，从查出来有这个糖尿病的时候啊，我就吃这个2甲双胍，后来感觉效果不是很好，吃了呢还刺激胃，所以啊，我就换了一种药，叫消渴丸，但是。换完药之后啊，那血糖啊不稳当啊，空腹血糖到9， 我产后呢，有14-15左右啊。哎呀，后来也没办法，就上医院去找医生。医生说你这个西药不能吃啊，中药不管事儿，那你没办法，你就打胰岛素吧。哎，就这么着，哎，我就打上那个胰岛素了。哎呀，后来这个胰岛素，越打越多。用这个曾仕清肠穿膏之前哈，我到打到36个单位那个胰岛素呢。我先是这个打了胰岛素之后就好了，反正有点退休工资吧，也打得起。哎呀，就这么扎着。但是这两年就发现，就是经常那个头也晕，右边这个胳膊使不上劲，腿也没有劲儿。这等到前年的时候，哎呀，我那腿都瘸了，站不起来了都。
0: 你看看，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啊，从开始初见糖尿病啊，我们是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了，能把血糖控制住。但是你的并发症该出现还是出现，也严重了就瘫痪了，是吧？
5: 啊，对呀，对呀，这不后来吧，那孩子看我这样也不是办法呀，就把我带北京协和医院去检查。哎，那说是脑梗，完了我们就住医院。哎呀，住医院花了多少钱啊？就不说了。关键这个病它恢复的也不好啊。哎呀，出院之后啊，又去做什么康复锻炼，反正我感觉是花了不少钱。不过后来慢慢的这个大小便啊能自理了，但是始终就是右边这个胳膊这个腿的就是感觉都不灵活。那时候啊，这个说话还不行呢，还说话还慢。就是感觉反应迟钝呀，就是反应不过来呀，语言功能不好，再一个就是吃饭，就呛，上上呛咳，咳嗽的很厉害，走各路啊，那个腿啊，就老是觉得软，就是没劲儿，不敢走啊，就是一走就觉得要摔倒，哎呀。你活动少吧，你大便不通了就。你说这脑梗他最害怕的不就是这个大便不通吗？哎呀，真是怕啥来啥，你说。这不，这些年你说治病，我跟你说啊，曾老师啊，哎呀，没少花钱呀、啊。这电视上广播上，哎，谁说哪个药好就跟着买。花了多少冤枉钱、啊、也不能说不顶事儿，就是暂时吧能缓解缓解，他都治不到病根上啊。
0: 对，
5: 当时那孩子上网查，给我查的时候说没利药效果好，就是价格呢很贵。后来吧，就打听到曾老师你那个研究出来了那个曾仕清肠穿膏，说是从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说是在临床能解决一身的那个慢性病，这不就这么着，我当时参加了你们这个临床试验嘛，哎，你别说，这个效果还真是不错。我这一个月用下来之后啊，首先那个血糖降下来了哈，降下来了也稳了。现在这个胰岛素啊，基本上都不扎了。产后血糖啊是7点多，8个以上的时候也有啊，但是很少。再一个就是什么，就去感觉这个脑袋现在不晕了呢。胳膊腿啊也感觉长上劲了。就是走路啊，自己啊，能行了，觉得不那么软了。现在，这个脑子啊，我觉得反应是挺快了。不和原来似的，老是，挺迟钝的，也半天想不起来啥的，就好像断片那个样似的。现在这种感觉没有了。 而且这个说话哈，我感觉是和正常人一样了。那个脑子反应也挺快，我跟你说哈，我又不跟他们说我那个得过脑梗，别人肯定看不出来。再一个就是，以前不是老咳嗽，老是呛嘛，吃喝口水有时候都能呛，现在就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了。哎呀，吃饭喝水啥的都挺好的。然后吧，我觉得最高兴的呢，就是那个大便通畅了，真是解决老大难题了。我现在我不担心这个大便也不行，再诱发我那个脑梗了，这个便秘情况基本没有了。这不这一个月的时间用下来，哎呀，是都感觉这个效果是真是不错啊。曾老师，所以吧，就对你就是真是心服口服了。那有一句话呢，怎么说来着？只要是金子，在哪都会发光嘛。你看现在这个国家都支持你这个研究成果，明天就开始推广工程了。我这不是跟我孩子说，我说，现在这个曾氏青龙解酶。一克是1块钱，我孩子不信，说哪能有一克1块钱的事儿？这在国外都是56美元一克。我说在曾老师这一切都有可能吧？治不好的，治不好的，那个曾老师都能给治好喽。用不起的药，曾老师也能让老百姓用得起啊。我得给你点赞哈，曾老师得好好谢谢你。
0: 严重了，严重了啊！我刚刚啊一直在听你讲啊，这从得病啊到用上曾氏青溶解酶之后这个恢复的过程，啊， 其实呢，后面你说的这些啊，一克一块钱给大家争取到了，这是我应该做的。你说我研发这个科研成果，治疗多种慢性病效果非常好。啊，如果说价格非常昂贵的话，高高在上的话，很多老百姓用不起，那就失去了研发的意义了。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说，经过多方的奔走啊，这个事呢，总算是在我的牵头下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也得到了咱们国家相关部门的支持，特别感谢国家政策的倾斜，才有了咱们这个推广工程，一克一块钱那个价格。所以说呢，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一是省钱治病，二是能够用上新的方法，用上生物新药，咱们重新的让慢性病的患者呀获得了健康。我跟你讲啊，就刚才你跟我说的这个详细介绍，我一直在认真的听。你谈到了使用曾氏青溶解酶之前的情况，介绍了之后的情况，我告诉你，只要用上曾氏青溶解酶之后，这个治病的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曾氏青溶解酶，它是国内乃至国际上唯一一个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酶中之王，它是国药准治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它是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于一身的，能够直达细胞核，从病灶的根本去解决疾病的根源，解决大问题的。就是朋友啊，就拿你的情况来说，我们针对于脑中风、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我可以说在治疗方面实现了三大突破。哪三大突破呢？就是经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神经三效合一。先来说这个溶栓经血，对于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讲的话，血液血管的干净与通透，直接决定了患者健康的状态。溶栓就相当于救命，经血就相当于铲除后患。在这两点上，咱们曾氏青溶解酶不仅包含了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最好的三大酶，药剂酶、链剂酶还有纤溶酶，同时还包含了多种的血液净化酶。它们进入人体当中啊，一方面多种溶栓酶能够快速地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坏死的血栓， 这个过程我给你打个比方，就像洗涤剂溶解油脂一样，各类溶酸酶直接把这些酸酯完全的融化，化有形于无形，而且能够快速的排出体外。另一方面，多种经血酶就像咱们人体当中安了一个24小时的经血机一样，监控血液的各种变化。如果一旦血小板过度凝结了，包括脂类物质的沉积之后，那么进行干预，保证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性。另外还有一点，你的语言功能的恢复、肢体功能的恢复，靠的就是正式清溶解酶进入细胞核内，直接修复我们受损的细胞，然后再新生出细胞来替换死亡的细胞。这其中的正式清溶解酶包含着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发挥了神奇的功效，再生出新的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恢复你的神经的传导功能，大脑的命令才能够正常的传递，恢复语言、肢体的运动、感觉功能的支配，所以说才有了你今天的好效果。然后咱们讲到一克一块钱，我再说几句，一克一块钱，这就说明哪怕是咱们家里面再困难的低保户也能够用得起，也能够用得上。所以我真诚地希望所有的慢性病患者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抓紧时间使用进一步的治疗的方法，用上正式清溶解酶。咱们30天净化血液，30天心脑康复，30天细胞更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所以我们推广活动明天正式开始，你们就抓紧时间赶快参与吧啊。
5: 哎呀好好好，曾老师啊，哎呀我听明白了，你说的很清楚啊，哎我肯定要去参加的。
0: 那好的，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了。
3: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氏清溶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22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6: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题，
1: 手里担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6: 666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7: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 1-56-4061-9555。
8: 各位听友，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啊，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收看，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阳光热线。在今天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包括融媒体的交流互动区域平台会继续为大家开通，大家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是关注点，您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会在节目直播之后的时间里呢，积极的与涉事的相关单位去联系，把这些影响我们生活质量的啊，影响我们城市建设发展的方方面面的一些事情呢，沟通好，协商好，希望呢，在您提出良好的建议的第一时间里，涉事的相关单位能够积极的响应，从而呢，弥补啊相关因为服务带来的一些不到位的问题，进而呢，能够在第一时间里啊，积极的去处理去完善。不会影响我们整座城市的建设发展和生活运营。在这里呢，请您记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直播节目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热线电话呢已经为您开通了，我们的广大微友呢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交流互动区域平台和直播节目呢保持联系啊。在直播的每一个环节，您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有感而发，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讲述您内心啊，对于相关听友家人们提出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在我们身边存在的一些不文明的现象啊，讲一讲自己的一些看法，我们会非常尊重您的一些观点的。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您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关注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
9: 你瞧我这电动车新买的，我给它改装了，能开到80，倍儿快。
10: 这能行吗？
9: 行。
10: 哎，您怎么骑机动车道上去了？危险，能行吗？
9: 行，这儿多快呀，道还宽。
10: 红灯，红灯。
9: 嗨，那是管汽车的，咱那车没事儿。哎哎哎，行万里路，平安才是福，请各行其道，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

0: 好的，再一次的提示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啊，现在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是阳光热线啊。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一起走进阳光热线回音廊，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听友提出问题的一些处理进展情况啊。
1: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六六六阳光热线回音廊。
0: 接着呢，是那听众刘先生，手机尾号为1957，反映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对于自己的物业费缴费啊产生了一个质疑，所以说呢，也引发了不少空置房业主的共鸣。刘先生呢表示啊，自己名下位于福德附近的房屋，长期呢是处于空置的这种状态，但是小区物业呢依旧正常收取物业费。刘先生认为呢，房屋无人居住，未享受对应服务，全额缴费并不合理，希望知晓空置房收费的合规标准。其实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不少有空置房的业主都存在和刘先生一样的疑问，房屋呢长期的闲置，没有产生生活垃圾，没有使用小区的公共设施，为何还要足额的缴纳物业费呢？据了解啊，部分业主误以为空置房可以免缴少缴相关的费用，实则呢是对物业管理收费政策存在着认知的误区。阳光热线记者呢与法律界的人士呢进行了询问了解啊，而且也查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辽宁省物业管理条例。那么说到这儿呢，大家伙儿一定要用心记一记啊，这个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也就是说，我们生活当中尤其是涉及到一些物业服务的收费的缴费的一些情况啊，看看在哪部法典当中有一些依据，就请您一定要记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还有辽宁省物业管理条例，对吧？哎，刚才已经谈到了，你有时间呢也可以通过这两部这个法律法规啊条例啊查询一下具体的相关内容，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谈及到的这件事情。哎，那么通过这两部啊

房屋是否空置，都是按时足额缴纳物业费啊，这是业主的法定责任与合同义务。哎，那么根据民法典第944条明确规定，物业服务企业按照合同约定及行业规范提供公共服务之后，业主呢不得以未入住、未接受服务、无需服务为由拒绝缴纳物业费用。同时啊，辽宁省物业管理条例第44条也清晰地界定缴费的主体，以正式交付给业主的房屋物业服务费呢由业主本人来承担啊，还有呢仅未售出、未交付业主的空置房源，物业费呢由小区建设单位全额承担。哎，这句话呢我们在这个着重的强调一下啊，哪些除外呢？啊，仅未售出啊，未售出、未交付业主的空置房源，物业费呢由小区的建设单位全额的承担。哎，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刘先生啊所说的这个事儿。那也就是说啊，即便呢刘先生的房屋呢空置无人居住，物业的整体服务呢并未停止，小区的公共设施啊、公共环境啊依旧啊在持续的维护，空置房屋呢同样是享受小区公共配套带来的保值、安全保障等权益，因此呢它是不属于未享受服务的范畴啊。那也就是说物业呢依规正常收费，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所以说针对于刘先生的诉求呢，记者也咨询了物业行业的工作人员，大家呢都是不约而同的表示啊，如果房主这个房屋的的确确是长期属于空置的这种状态，可以主动的与当地的物业沟通协商，双方呢可以根据啊房屋的实际情况，在不违反法规的前提下协商人性化缴费的方案，但是呢协商减免并非是物业的法定义务，最终的结果呢以双方沟通结果为准。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只不过就是说给大家伙儿提供一个建议，有可能呢相关问题的解决方式呢还有一种，但是说一句实在话来讲啊，我们所给大家伙儿提的这个建议，现在来看啊，物业接受程度不是特别高，大部分呢物业公司呢都会以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啊、具体的提示的这个内容啊、体现出来的一些实际的一些情况啊相比较，甚至呢还可以会反过来啊用这样的一些法律法规呢来约束业主的一些缴费的行为啊。但是呢也有可能呢是相关的一些物业企业啊，有这个人性化管理服务的这样一面啊，还是啊以大家双方沟通的协商结果为准吧。同时呢我们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业主，切勿以房屋空置为由拒缴物业费，如果长期拖欠就会产生欠费滞纳金，还有可能呢被物业依法追责，产生不必要的纠纷与损失。阳光热线呢在此呢也提醒广大业主，物业服务呢是小区啊长效运维的基础，足额的缴纳物业费呢是保障小区保洁、安保、设施维修等基础服务正常运转的一个前提，业主呢一定要清晰物业收费的法定规则，理性的看待空置房缴费的问题。哎，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伙儿提这个醒儿。那么针对于物业服务的这些事情，可以说啊是我们百姓所关注的一个焦点方面的一些问题了。那么就是说在法律维护双方合法权益的时候，针对于物业公司提供的一些服务不到位的问题啊，在这种前提下，我们业主应不应该缴纳相关的一些物业管理费用呢？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也体现了。那么作为业主，首先第一点，咱们得搜集一下物业公司不作为啊，或者是慢作为等等一些相关的资料，比如说公共设施啊一些维修维护不到位啊，像这个小区的路灯啊经常的坏也没有人去管，

0: 灯泡里也没有人来回进行这个替换啊，还有呢这个绿植啊养护也不到位，小区内的这个卫生呢也不及时的清扫，公共区域呢哎脏乱差的这种环境啊很普遍。那么作为这个业主啊，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因管理不善啊运维不到位的一些现象啊拍摄也好啊留存也好啊，把这些资料呢都留存好。哎，那么我们在不缴费的时候呢，物业公司呢有可能是起诉咱们啊，那么我们也可以以此来起诉物业公司不作为这种行为。哎，你活儿都不干的话，我怎么能够给你钱啊？不可能啊，我这个钱也是辛辛苦苦挣的，也不是说大风刮过来的嘛，对不对？在这些方面上呢都是有一些这个权益相关的责任和义务需要维护的啊，并不是说是国家呢出台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就是针对于什么呢物业公司啊，这个只要就是说你这个房屋呢相关的产权都已经归你了，你就应该这个及时的缴纳这个物业费啊，不是那样的。你物业不好好干活，这钱法律上是不认可不支持的。那么就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广大业主啊，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一些资料的一些保存，必要的时候呢可以直接的通过法律来为自己维权啊，也可以通过业主委员会啊向这个相关的这个物业公司呢提出一些服务的告诫啊，说近一段时间以来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啊，我没有现场的图片留存。哎，我也曾经呢针对于这个小区的这个物业服务呢做过调查，哎，看一看就是说楼道的这个卫生啊公共区域啊包括电梯间啊都多长时间来清扫一次。你可以在这个某一个区域做一个标记，是不是啊，看一看你所做的这个标记多长时间被清扫走。哎，这样来讲呢您就知道整个小区的服务的质量包括服务的一些频次公共区域的一些维护啊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回事了，都会了如指掌的啊，大家伙呢可以了解一下。这就是啊阳光热线回云郎今天带给大家的一些信息反馈和提示，希望这些专业的一些常识啊能够给大家伙呢带来一些帮助啊，不能够给您的生活添乱就是的了。哎，在此呢也想通过您介绍一下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给您所关心关爱的人，包括邻居啊包括朋友啊，哎，都要讲讲说说清楚。哎，这样来说呢对于我们这个维权啊被我们权益来讲也是十分有利的啊，具体的情况就是这样。好的，看一看大家伙呢再收看我们节目啊，又来了很多人，达哥美丽张迎春欢迎大家，还有一家之主唯我独尊阳光庆军啊，欢迎您欢迎您啊，非常感谢大家在我们直播节目能够及时的关注啊，在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还有一些公共信息呢需要留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在收看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这个过程当中收获满满，我们呢也是全力以赴啊去搜集大家所关心关注的一些内容，或者是啊一些必备的一些常识都想通过我们节目每一分每一秒体现出来，体现出我们大家这个关注这档节目支持阳光热线节目之后我们阳光热线所做出的一些回馈啊。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请您继续收听。
1: 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3: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

0: 十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秘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1: 掩护，消灭那个碉堡。
2: 富清，小心啊！
3: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0: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一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4: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地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斗。
0: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关于实施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伟大的抗战精神，进一步增强全市人民的国防观念和忧患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要求，市政府决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实施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通告如下：此次防空警报市民解除警报信号，解除警报，9时18分至9时21分，连续鸣放3分钟。市民期间，请广大市民保持平稳心态，安心工作和生活，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确保防空警报市民工作的顺利实施。锦州市人民政府，2026年8月31日。
1: 事有回应，句句不落空。
2: 666阳光热线随时在线，沟通从来不是难题。
1: 您有问，我来答，一个电话的事儿。
3: 好的，北京时间8点28分。欢迎我们的听友和朋友来继续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啊。现在呢，我们微信公众号啊、视频号没有发来的一些信息呢，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庆军没有啊发来的信息已经收到了，他说刚才啊这个讲的很有道理啊。现在呢，参与阳光热线的节目的电话今天很少，是好事，说明各级基层单位确实是在为百姓办实事，服务呢没有一些瑕疵，希望是这样的啊。我们总是能够，在这个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感受到这样的一点，而且呢，相关的窗口服务单位啊、职能单位啊，有些时候呢，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会在不停地去自摆问题啊，看看这些事情是不是和我有关系啊，以及相关的一些服务的行业所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在我的管理领域之内有没有共同的一个现象呢？啊，如果有的话呢，他们将会及时的进行调整和处理。比如说啊，在前两天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看看是哪，9月10号这一天啊，市内听众王女士啊所反映的这个重庆路啊辽沈战役过街天桥下面这个路灯缺失的这个问题所引起的不便，辽沈战役纪念馆相关负责同志呢就听到了这一件事情。严格意义来讲啊，这个桥下面的这个路灯的设置呢是不归辽沈战役纪念馆来负责的，但是桥面上面的那个照明啊的的确确的是归辽沈战役纪念馆来管理它。所以呢，相关负责人呢听完这个节目之后呢，第一时间里呢就安排纪念馆的相关科室的工作人员到现场去查看，看看存不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能不能啊处理和解决。相关的工作人员经过现场的调试啊，把这个不应桥面上这个边缘的这个路灯呢照明的这个角度进行了这个调整，所以说呢这桥面上啊可以说是灯火通明啊。那么桥面下面的就是归这个市政啊，也就是咱们锦州市住建局来负责了。那么通过这样一件事情，我们就可以能够看得到啊，相关单位的的确确把民生作为一个工作的第一要务，群众满意不满意就是衡量自己工作的这种质量啊效果。那么就是说像我们微友啊清军所表达的那样啊，的的确确是很有道理的啊，他说的也很有道理的，就是说锦州地区啊各级相关的基层单位的的确确是在为民办实事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看一看啊有些不办实事的事儿啊。最近呢，鞍山市千山区委员会 发布了一条消息，说这个该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石振广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呢正在接受鞍山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那么相关的一些这个违规违法的一些情况呢，随着具体的一个调查结果的出现呢，我们会及时的为我们的家人们做以通报性介绍。希望啊这些这个实例的提示能够在各行各业，尤其是涉及到啊手中有一些管理职权的又想要通过职权变现的人，莫伸手，伸手必被捉。一切与人民利益背道而驰的这些事情，绝不会答应这种现象长期的存在下去的。所以说呢，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那么近期呢，我们也通过媒体的一些报道，了解了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说说啊这方面的一些事情。希望通过这些事情的互动，能够再一次的引起啊广大社会的一些关注，在各病领域一些违法违规的这种情况依然存在。
4: 记者从江苏省有关部门获悉，南京博物院相关受赠文物管理问题所涉责任单位和人员已被依规依纪依法处理。徐湖平利用担任南京博物院常务副院长、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承接工程、促成商业合作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他人财物，犯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此前，根据南京博物院相关受赠文物管理问题调查情况，已依规依纪依法给予徐湖平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原省文化厅、省文物局、南京博物院、原省文物总店张某等相关责任人因履行岗位职责不力或执法监督责任不到位，对违规调拨销售、书画等问题负有相应领导责任或直接责任，分别给予开除、撤职、降级、党内严重警告、党内警告、调整职务以及批评教育等相应处理。
3: 通过相关的一些调查处理呢，我们都能够感受得到国家对于这些方面的一些问题呢，的的确确是很关注的。尤其呢，对于涉及到百姓切身利益的，或者是民情建议的相关的一些处理的这个力度呢是很大的。相信呢，大家伙呢对于南京博物院相关受赠文物管理的这个问题很是关心关注的，对吧？那么现在呢，组织呢也做了这个一些负责任的表态啊，相关的一些调查审理呢正在进行过程当中，体现出了公平、公正、公开的一个原则啊。无论怎么说，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肯定是没有生存的一些空间的。在此呢，我们相信组织啊，也相信我们党能够啊把这些事情呢治理好、管理好。
5: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7: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8: 为什么小区里总是有一些地方画着黄线，写着消防通道啊？
9: 宝贝，这是消防通道，非常重要。
8: 有多重要啊？
9: 你想啊，如果有一天小区发生了火灾，那消防员叔叔们就要赶紧来灭火救人，对不对呀？
8: 对呀，
9: 要是消防通道被堵住了，消防车进不来，那消防员叔叔就不能第一时间赶到火灾现场，火就会越烧越大，可能就会有很多人受伤，甚至失去生命，我们的家也可能会被烧掉。
8: 这么严重吗？
9: 是啊，所以我们一定不能在消防通道上放东西，也不能让别人随便堵着它，这可是关乎大家生命安全的大事呢。
8: 我明白了，妈妈，我以后看到有人堵消防通道，我就去告诉他们不能这么做。
9: 宝贝真懂事，我们都要牢记消防通道的重要性。火灾发生，每一秒都至关重要。打通消防生命通道，让生命不再等待。
3: 北京时间8:36，欢迎我们的听友和朋友呢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啊！告诉大家一条好消息，目前的室内，主要的区域路况呢比较通畅啊。大家伙呢不要有过度的一些紧张了。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请您继续来关注接下来我们为您安排的一些节目。哎呀，最近呢有一些领域又出现忽悠我们的一些事情了。怎么忽悠的呢？一些假冒啊村干部直播带货，宣称啊我的村子我代言，被问身份之后呢就哑口无言了啊。而且呢这个相关的一些行为呢也是让我们难以接受的啊。怎么个难以接受呢？多说一句话直接被他们啊就拉黑了。哎，近期呢官方做出了一些通报处理啊，相关的一些这个网红们被立案调查。这件事儿呢我们说一说啊。近年来呢有不少村干部呢直播带货，帮助村民拓销路卖特产，这个呀影响的积极作用呢是很大很大的啊，毋庸置疑的。但是有一些人哎看着这里有红利了，就冒充人家的身份开始直播，涌现出了一批山寨版的村干部。哎，那么这些山寨版的村干部的账号呢是由不同的主播呢进行直播带货，但是主播的衣着啊，销售的套路，带货的产品都是一致的。直播开始的时候呢，他们都会表示自己呢是基层工作者或者是村企工作人员，直播带货就是在做公益。实际情况呢可想而知啊。那么在农产品电商直播的当中，水果销售是最为集中的领域。近期的四川成都啊蒲江县的奇异果上市，不少支书啊还有主任呢就在当地销售了这个奇异果。其中李亚飞的直播间啊反复的这个变更名称，从这个书记啊改为主任，又改为支书。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卖过蓝莓、李子、奇异果等等多款的水果。他不少的视频的这个作品开头都是我的家乡我宣传，我的村子我代言。大家伙呢就一定要记好了啊，这个人啊叫李亚飞。哎，对于这种行为啊，像这个亚非之书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称号啊称呼啊，并非是村支书。被询问啊这个身份之后呢，立刻就改名了，叫什么名呢？就叫点亮乡村。近期呢也就是昨天啊，四川成都蒲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立案调查的情况通报。通告的内容是这样的：近日我局接辖区群众举报，有人冒充村干部身份在电商平台带货销售奇异果。经核查，李某某女31岁，并非村干部。为了吸引关注增加流量，使用某某某支书等直播称呼，场景虚构暗示村干部的身份开展直播带货，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我局已依法立案调查。目前的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诚恳的感谢啊社会各界对网络交易监管工作的监督与关注，欢迎广大市民继续 举报各类违法违规线索，我局将认真核查，依法处理，全力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相关的这个执法单位又留下了这个具体的电话号码联系方式啊。从中呢，我们就可以知晓啊，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了。现在呢，在这个销售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啊，应该实事求是的去讲，去推荐相关的一些产品，比冒用相关的一些身份要好得多。涉及到一些违反宣传的、广告法的等等的一些内容和行为，不能够出现。不然的话呢，的的确确伤害了很多呀广大农民种植户的心，也会在第一时间里呢直接影响了相关种植品种的销路，进而呢影响了广大农民朋友兄弟姐妹的收入啊。所以说呢，国家应该在这个方面上，就像四川成都啊相关的一些这个执法单位那样啊，及时的出来去检查，发现问题呢及时纠正。尤其是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应该提供专业性的一些扶持，对不对？告诉大家伙儿哪些线我们不能碰啊，在哪个领域上我们可以超常的发挥我们应有的现实存在的一些这个条件的结果呀，方方面面的经营行为啊，宣传的一些侧重点呢，告诉大家伙儿，也就是说提前规划好，引领好不然的话呢，的的确确有些时候有一些行为，经营行为呢并不是说有意而为之啊。那么作为一个专业的执法单位或者相关职能部门，有义务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情况下，尤其是利用新媒体啊找销路，推介相关的一些农副产品的过程当中，作为一个农民也好啊，或者是相关合作社的一些组织的一些负责人来讲啊，获得一些专业的一些常识的机会啊，真的是太少太少了。只有这样才能够全力的维护好市场的经营秩序嘛，既满足广大消费者的一些消费需求，又能够啊满足于广大种植业者的种植需要啊，提高生活品质呢，方方面面呢双方都受益了。所以呢，在这个方面上，相关的职能单位的的确确啊有事情可做，是这样的吧。好，我们再看看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微友发来的信息。闲云野鹤发来的信息说，这种公开欺诈行为呢，的的确确啊，应该啊被相关职能单位啊执法单位定罪啊，的的确确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来看，四川省相关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已经依法做出了一个处理啊，相信的这个不良的一些现象带来的一些这个社会的不良影响呢，在第一时间里呢就能够得到重视的，这一点呢请大家伙儿一定要放心啊。好，关于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的推荐啊，我们就说到这儿。那最近的这个恩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也针对于这个湖北某旗下的七个贾村长带领云南山货发布的情况进行了通报，内容呢也都是相似的啊，也就是说类似于贾村干部这样的一些直播带货的行为呢都有啊，我们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的为大家伙做一介绍了。总之呢，就像独行侠闲云野鹤微友所提及到的那样，执法部门呢的的确确呢是很有力度的，第一时间里呢就做出了一个处理的情况通报。那么对于全国各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来说，也提了一个醒，在您所管辖范围之内有没有这种情况出现呢？有没有冒用村干部的这种行为出现呢？这个呢是值得关注的啊。所以说呢，大家伙儿就一定要提示啊，如果要是说发现了有冒充村长啊村支书这样的行为，打着公益旗号干着这个牟利的勾当啊，您就赶快给阳光热线来电话，或者是啊给这个相关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来一个电话投 诉举报，相关的一些平台啊、监管啊，如果要是说不严，准入门槛比较低，这样一些商民啊坑农的现象啊就会出现的。所以说呢，现在直播营销这个行业真的是需要管理管理，需要这个相关的法律利剑啊，斩草除根。不然的话呢，乱象太多，吃相太难看了。哎，的的确确是这样的啊。好，这件事情我们就说到这儿。有没有在问啊？说这个路况怎么样？刚才已经介绍了，路况现在已经非常好了。都已经来到了8:46了。每一天啊，咱们锦州上班的高峰期在8:40之后就会结束的。整个规律性呢很强。目前就是这样的啊。好，我们又看到没有给我们留言了，说这种明目张胆的行为呢，在法治社会是绝对不该被容忍的，应该定罪判刑。是这样的啊，相关的这个执法单位已经立案调查了，肯定会有一个结果的啊，这一点请您放心。哎呀，现在离着中秋小长假还有十一长假呢，越来越近了。不知道大家伙这个假日旅游的安排怎么样啊，定的怎么样，规划怎么样。最近呢有一件事情呢，我们觉得应该借助我们阳光热线这一平台给大家伙提个醒，就是有去国外的啊，预定这个酒店的啊，或者是相关那些旅游景点的啊，您都要注意一些。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要和大家伙说说这些事情，在这个方面上大家伙应该注意的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看看有没有啊，您呢在这些方面上有没有一些良好的经验，如果有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平台呢给我们留言，怎么做稍微能够规避一些风险，保护好我们自身人身的安全，也保护住了我们财产的安全啊。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请您继续来收听关注啊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路怒害人害己啊，这句话说的是太经典了。而且呢，就是说我们无论在上下班的途中，还是说您自驾车去旅游，都要注意这样的一点啊。有什么事情不可以让着呢？前是无仇，后是无怨的啊，也没有这个过多的一些交集啊，是不是哈？我们稍作礼让，那么几秒钟啊，所有的一些祸事呢就能够全部都躲开了。稍微有一些冲动，后悔莫及，有可能在我们冷静之后就会觉得自己做出的一些事情太鲁莽了啊。有些时候一旦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的时候，你是悔恨一生的啊，终身是难以原谅自己的鲁莽所带来的这个结果的。你要背着很大的思想包袱存活啊，所以说呢，大家伙一定要注意这方面啊。每一次的大家这个了解到的一些公益宣传广告，我们并不是说为了占用节目的时间，而是播出的。我们最终的一个想法就是说，通过相关的一些公益广告的一些推介，让您知道哪些领域我们还有一些，被我们忽略的这个环节啊，这些环节有可能都是我们安全的一些隐患的爆发点啊，大家伙儿就一定要注意了。好，刚才呢我们谈到了说，近期啊这个假期呢越来越近了，大家伙儿呢心情呢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有可能有人去国外啊，去旅游啊，散散心啊，感受一下生活啊，感谢大自然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乐趣。有不少人呢最近呢就前往了马尔代夫啊去旅游。这个到这个地方去旅游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就是多名啊咱们国内的一些游客啊，通过国内的第三方中介去 预订酒店还有旅游景点啊，但是呢抵达这个旅游目的地的时候呢就被当地的酒店告知订单已经被取消了啊。这个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呢？其实非常非常简单啊，就是啊有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啊相关的一些这个报价呢很低，哎，就通过第三方中介呢去预订啊，酒店也好啊，或者相关的餐饮单位也好啊，结果呢就出现了这种情况，造成了经济损失。所以说呢，中国驻马尔代夫大使馆呢发布提醒，告诉我们的家人们，告诉中国公民啊，您无论是到这个马尔代夫去，还是说到其他的一些国外的一些景点，你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预订相关的一些住宿啊、旅游景点的酒店呢、一定要通过正规的、合法的、有资质的平台。或者是酒店官方的渠道预订相关的一些住宿，谨防低价游的一些陷阱，并且呢在出行之前呢再次的与酒店呢相关的平台呢直接的联系，确认订单的状态，确保这个相关的合同啊能够完完全全的履约啊，包括一些付款凭证啊、订单啊、合同啊、平台啊或者是酒店的一些沟通的记录呢，您都要保存好，避免呢因为这个相关的一些信息不一致而影响整个行程的心情，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了。在这个方面上啊，有一些家人们为此呢付出了一些代价，我们绝对不会让这些代价再一次的发生即将到来的中秋节还有国庆节啊这样的一个难得的这个节假日啊。所以说呢家人们就一定要注意了啊。我们在此呢也非常欢迎全国各地的听友和微友到我们辽宁来做客，到我们锦州来做客。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热情啊展露一下啊。
12: 到沈阳了哈，我一边开一边跟你说说咱沈阳作为抗日战争起始地的事儿啊。
13: 你到了辽西的田间地头，不光能瞅见看不到头的苞米地，还能听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故事。走，上家给你讲故事去。
14: 锦州是解放战争的转折地，欢迎您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听我为您讲述历史故事。
15: 我在网上直播当当历史，和屹立在我身后的断桥一起记录抗美援朝出征地的过去和今天，双击点赞哦。
13: 咱们年轻那会儿啊，这厂子都搞一块堆，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吗？我是机舱一的，
16: 冶炼厂
17: 液压气的，
18: 电炼厂的，
19: 重型的，
20: 陶冶开块，
21: 流水化学的。来，我说，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休，咱们为讲好辽宁六地精神，公益宣传，好不好？
22: 好，
23: 雷锋精神发祥地，六地代言共努力，携手奋进新时代，砥砺前行人心齐。
24: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3: 我们了解了辽宁各地的旅游城市的一些资源，在此呢我们相信啊，只要您能够拿出一些时间来到辽宁或者是来到锦州啊，我们一些美景美食啊，包括锦州人辽宁人的一些好客热情呢，肯定会感动着您啊，也能够成为您一生以来啊，到过各地所有城市旅游之后您认为最有温度的一座城市啊，像辽宁也好啊，这个锦州也好啊，我们都会做到位置的。看看时间啊，我们今天这期直播节目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哎，还是有微信公众平台大家伙问询的这个问题啊，有人在问这个缴费的日期，什么缴费呢？就是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缴费的这个截止日期。截止日期呢是在2026年12月25号啊。收听我们节目、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都知道，这个节目的内容跳跃性很强。刚才还谈到旅游，突然之间又谈到了这个社会养老保险的一些事儿了。主要就是说，根据我们家人们啊，互动的一些信息呢，及时的有一些应对啊，有所体现和侧重。所以说呢，跳跃性很强，大家伙呢不要介意啊。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代表导播、监制，感谢大家伙的收听。
25: 关于实施防空警报示明的通告，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伟大的抗战精神，进一步增强全市人民的国防观念和忧患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要求，市政府决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实施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通告如下：此次防空警报市民解除警报信号，解除警报，9时18分至9时21分，连续鸣放3分钟。市民期间，请广大市民保持平稳心态，安心工作和生活，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确保防空警报市民工作的顺利实施。锦州市人民政府，2026年8月31日。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她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北京时间2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关于实施防空警报示明的通告，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伟大的抗战精神，进一步增强全市人民的国防观念和忧患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要求，市政府决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实施防空警报示明活动。现通告如下：此次防空警报示明，解除警报信号，解除警报，9时18分至9时21分，连续鸣放3分钟。示明期间，请广大市民保持平稳心态，安心工作和生活，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确保防空警报示明工作的顺利实施。锦州市人民政府，2026年8月31日。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冬梅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本周呢，冬梅一个人上节目啊，坤总终于休假了，让他呢这个休息几天，然后调整一下啊，调整一下，用更好的状态来上节目，然后呢来这个去思考哈。所以说有的时候人啊就应该劳逸结合嘛，很多的朋友也是觉得自己平时工作生活学习还是比较紧张或者是忙碌的，那这个时候呢需要给自己留一点点的时间。有的时候把这弦儿绷得太紧吧不行，能适时的留一些时间给自己是一个很好的调试。那我相信呢，在调试之后我们就会觉得哎，放松一下，把疲惫感的先卸下来，然后我们就能事半功倍了。好，爱车听听看的时间呢，我们可以聊一聊汽车方面的话题，同时呢咱们有时间啊也可以听听歌，和冬梅来唠唠嗑。如果说这个时候呢您正好想买一台车，买一台新车，然后你又不知道该从哪个方向去考虑的话，或者实在是没有主意，可以呢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啊。因为呢收音机旁有很多朋友都在听节目，他们呢也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咱们不妨一块儿来聊一聊。除了和大家来聊车之外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很多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需要和大家来分享。因为我们节目呢有一个群，这个群呢也是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就是为了答谢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支持和喜欢我们的听众朋友的。然后我们也找了非常多的一些很好的一些产品哈，一些东西，然后呢给您做到价格非常低，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获取一些福利。所以呢，如果您还没有进到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的话，您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加小助理的微信，让小助理把您拉进我们的群。这个群平时不发过多信息打扰大家啊，只是呢有福利的时候会把福利链接发进去，大家觉得自己需要什么呢，可以呢在群里面来蹲一蹲。因为我们做到的这些价格都是哎非常的给力，非常的划算啊，大家呢可以参与进来。好了，那今天我们的福利产品是什么呢？在群里面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哈，今天我们给您推的是欧莱雅紫熨斗二代眼霜。双休日是不是有好多朋友熬夜了哈？这一熬夜吧，这黑眼圈肯定就来了。特别喜欢熬夜的，或者说睡不着觉的朋友，你看第二天上班呢，真的就是带着黑眼圈去上班的，然后眼周的状态也不好，特别容易显老，这个眼周的一些皱纹什么的，哎，就会找上我们了。尤其是到了秋天了，你看这个今天是白露哈，所以呢，这个秋天的感觉就是天气呢，渐凉，然后呢，这个也比较干燥啊，不像夏天是潮湿的，那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啊长皱纹。那眼睛啊可一定要保护好，是我们心灵的窗户嘛。而且呢眼睛比如有黑眼圈啊、暗沉呐、啊、或者是有眼纹呐、啊、就特别容易显老。那咱们呢就可以用这个欧莱雅的紫熨斗二代眼霜去补救一下。这个眼霜吧，我觉得很有意思，它是自带那个冰感的按摩头，要不然平时我们不要按摩眼睛吗？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这手吧，手劲儿容易把握不好，容易重了，那用这种自带冰感的按摩头涂眼霜，顺便可以消肿提拉紧致。那今天的欧莱雅这个紫熨斗二代眼霜呢是拍一发二啊，您拍一个到手是两支，而且是30毫升的大支啊。两支呢就相当于60毫升，我们都知道这个眼霜其实是挺省的，这30毫升两支60毫升到手呢就用不着心疼了。用过欧莱雅品牌的朋友都知道，它的紫熨斗呢是属于经典口碑款，当然也是属于眼霜界的扛把子了，而且价格不贵，限时优惠199。所以呢熬夜加班的朋友啊，这个眼周呢有黑眼圈的，有细纹的朋友， 日常呢眼周护理，或者说我们想送给我们的妈妈，送给我们的闺蜜，都是非常划算的。好了，今天呢在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为您推的是欧莱雅紫熨斗二代眼霜，黑眼圈急救加上冰感按摩头，199到手是两支啊，30毫升两支，一共60毫升，喜欢就赶紧啊在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来取下单。好了，这里是爱车听听看，我是冬梅。
1: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

真的是一个都没落下，而且呢价格是一个比一个下得去手。反正先把话撂这儿啊，说今年的这个九月份啊，很有可能是这两年车市的一道分水岭啊。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那车卷得厉害啊。咱们先细数一下，为什么说是分水岭呢？细数一下，看看都有什么车吧。你比如说啊，九月十号预售的一款智己 LS6。啊，智己以前这品牌大家说，哎，我不太熟悉啊。后来呢，咱们也慢慢的也就熟悉了。智己 LS6，先把门槛给砸了，135,900起。咱说一下这个数字，135,900。这个数字呢，你说如果要是真的是放在几年前呢？放在两年前吧，啊，135,900，你只能买到一台合资的紧凑 SUV 的一个最低配。那现在呢，给到你的是一台，这个数据是多少啊？车长4.8米多，4811的这个车长，然后轴距呢是2.8米多，2836的一个轴距，是一台中型 SUV， 而且这个智己 LS6 还是全系后驱的。你说你可能会说这个尺寸也不算惊艳呢，对，它真不算惊艳，就是这个中规中矩的一个中型的身材，但是。全系后驱这件事儿吧，它还是挺有诚意的。同价位一堆前驱平台凑出来的车，就开起来那股子就是推头的那个劲儿哈。方向盘握久了，你可能就知道差别了。然后呢，这个智己的 LS6 呢，它是续航给到了540和660两档。入门版呢，用的是咱们这个国轩高科的电芯，然后其余的都是宁德时代啊，全系都是液冷。怎么讲呢？就是。给您说这第一款呢，它还真是没怎么玩虚的啊。很多车型的做法呢，就是说它可能入门版吧，悄悄换一个二线的电池啊，或者把液冷给砍掉了呀。这次智己是把这个账啊给您摊在明面上了。你想想哈，这个九月份我们说是这两年车市的一个分水岭，咱们往下再接着看啊。另外还有一款车呢是逸静的 X9。当然了，很多朋友会说，冬梅，你说这些车的名字我怎么都不熟悉呢？对呀，现在车真的是太多了。逸静 X9 它是冲谁去的呢？它是直接冲着问界 M8 去的。问界 M8 增程 MAX 卖到的是379,800，那逸静 X9 的定位呢，似乎好像还压过它一头。这两台车摆在一起看的话吧，这个差距还是挺扎眼的。比一下，像马力呢，逸静 X9 的四驱版是612匹，问界 M8 的后驱是320匹啊，这将近差了一倍。尺寸呢，逸静 X9 车长是5米多，5.5301，5.3米多，然后呢，这个轴距是3.1米多，3.120的一个尺寸。问界 M8 车长是5.19米啊，5.19米，然后轴距呢是3.105米，感觉好像逸静 X9 比它大了一圈哈。而且它电池用的都是宁德时代的啊，这个 M8 呢是53.4度的，纯电是322公里，然后呢这个 X9 呢直接堆到了74度。纯电是432公里啊，这多出整整110公里。像日常通勤的人应该懂，是这110公里意味着什么？你想啊，一周少充一次电，这冬天可能似乎啊还能少那么一点点的一个里程的焦虑啊。不过呢，有一项问界反而是更省心的。你看这两台车的增程器都是 1.5T 的，然后呢，M8 的功率是118，X9 的功率只有90啊。但是 M8 呢，它得加95号的油，X9 呢加92号就行。一年如果说啊，你只跑那么20,000公里，这个油钱呢，好像你要是跑20,000公里的话，这油钱你还得算算啊。这个。智驾的硬件上的 X9 给的是4颗的896的线置顶式的这个激光雷达，然后呢规格跟 M8 是对齐的。实际上吧，这个激光雷达这个东西吧，数量多少也是直接去决定这个感知上限的。如果说你把它堆得很足的话，后面的 OTA 才会有那个想象的空间啊。哎呀，前面说分水岭啊，怎么个分水岭法呢？看现在上的这个新车呀，真的是，再来。

说说神行者八。实际上神行者八吧，捷豹、路虎和奇瑞呢都想靠这台车呢在咱们中国市场翻身，这个想法呢大家也都挺理解的，但是呢从目前的定价的路数来看吧，我们觉得就他有点把自己给架在这个半当腰了，架在半空中了。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是按照这个成本定价的，他不是按照市场定价的啊。你看看这个星光 L 啊，包括华劲 S 啊，这些车的打法，他们是先把这个价格给定死了，然后再倒过来去造车啊。你缺什么呢？那我就补什么。我要是超了呢，我就砍。人玩的是这路数，其实这个路子吧，特别容易出爆款。你比如说像泰七，大概率呢，好像也是这个思路啊。这个神行者八呢，还是传统车企的那个思维，觉得哎，我品牌够硬实，反正我这车造好了，自然会有人买。你说产品力差吗？不差。但是现在的人买车吧，他真的就是有的很多，他要的是看得见的，看的是那种就能看得见的配置。你比如说，你有几颗激光雷达呀，对不对？你有没有那个零重力的座椅呀？或者说我坐进去那是什么感觉呀？哎。你发现现在啊，这些东西才是能当场打动人的东西。你有个朋友就说，那这都不懂车什么的，咱甭这么说啊。很多朋友他买车他真就这个，那第一感觉嘛，对吧？坐进去啥感觉，然后我看到的一些配置和参数，好像是更能直接的去打动人哈。当然个人认为啊，这个纯粹懂车的还是少数人啊。然后这个神行者八呢，走的是轻度的辅助驾驶加上中度越野的一个路线，其实这个定位呢还是不算错啊。但是呢，那些在 L3 落地上纠结的一些买家，大多数可能会扭头奔着高阶支架去的。实际上越野这个事儿吧，我们还是那么说，像一些极限的东西，它真的不是大多数人去做的事儿。肯定有这个群体，肯定是会有的，真的去野的人他真没那么多。但是呢，就是我的车，哎，我能自己开这件事儿吧，每个人他是天天都在用的。好了，继续往下说，下面我们要说的是极狐的 T7， 哈哈，极狐的 T7， 有人说它是最不像话的一台，啥意思？158,800，宁德时代的电芯，然后呢，电池是43.9度的。车长呢超过了5米，轴距也超过了3米，还带那个远端屏的啊。想要华为乾坤 ADS Pro 的那套辅助驾驶，直接上预售价158,800的 Max 版就可以了。说句实在的啊，就是咱们说这个极狐的 T7， 就很有可能就是这些台车里边性价比相对高的一台啊。有的朋友说节目里边不能说性价比哈，对，这性价比呢可能是针对很多人的这个个性化的要求来说性价比哈，咱们就掰着一下，15万多一点儿买一台5米长的大车，然后呢还带这个华为智驾，其实很多朋友说那我怎么算也不亏。有人也担心说，哎呀，那你说是看着还行哈，但是极狐这个品牌，哎，能不能掉价啊？实际上你反过来想，有一些城市吧，比如有网约车的一些城市，他们就喜欢用极狐，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城市把极狐保有量特别大啊，然后呢这个修起来也方便，因为它保有量大，配件便宜啊，对吧？啊，这个要是一些城市像网约车什么的，一台车撑起那种高强度的运营啊，家用也是相对省心的，所以呢这些是普通家庭买车应该在意的一些事情啊。所以这个极狐 T7 可能很多朋友也有关注到，它也要上市哈。那接下来就要说一说比亚迪下半年的重头戏了，就是海狮08。这个比亚迪下半年的重头戏海狮08盲定起售价格23万啊，有人猜说它会不会落在21万出头呢？这个咱们就得拭目以待了。它是这个插混和纯电同时上市的，像5座6座随你挑。这也是比亚迪下半年压的一个重磅车型，销量上呢要超过唐，哎，我觉得这个希望肯定还是有的啊。那么这个海狮的08呢，它的调性就比较偏
城市化啊，它的越野味儿呢倒是没有那么重啊，覆盖的人群呢就自然就更广了。所以说你看啊，就是越野这个事儿吧，确实是怎么说呢，就是并不是大多数人去做的，但是有的朋友呢他有那个越野的一颗心，如果说他更偏向城市化呢，可能他针对的人群覆盖的面儿就更广。核心竞争力就三样，二代的刀片电池，然后就是它的价格，再有呢就是闪充。别说啊，这三样凑一块儿那是真是挺能打的。如果说啊天神之眼 B 它能做到标配的话，跟长城 H10 正面碰一碰那真是完全不虚啊。之前呢也曾经听过一些消息，说这五座版本有没有可能下到20以内呢？现在看好像有点悬，但是呢，反正它也这个怎么说呢？咱们也快见着了，咱们就等着它最终的定价吧。说这么多台车，来一搅局儿的，谁呢？荣威。怎么说他是来搅局的呢？咱们来说一说啊，他推的是荣威的嘉悦07。上汽荣威这台中型的 SUV 车长是4.9米，然后轴距是2.9米多一点，比极狐的 T7 要小一圈。当然了，它比极狐 T7 小一圈的话，价格自然也不会高到哪儿去啊，估摸着是不是得12万左右起啊。然后呢它这个是有增程的版本啊，是江苏正力的电池，蓄电这个纯电的这个续航啊能超过300公里。那么怎么说呢，咱们提到五座的这个 SUV， 提到这个池子里啊，前几年呢，前两年呢还属于蓝海，现在好像已经是红海了。这个价格贴得近啊，配置也都差不多，你就五座 SUV 你就真的让人挑得眼花缭乱的。反正吧，你就等价格全公布了之后吧，再拉出来然后再比一比吧。接下来这台呢就是长安，咱就看长安敢不敢吧。他推的是起源 Q06， 也是一台中型的 SUV 啊。长安这台中型的 SUV 呢，车长是4.837米，然后呢轴距是2.940米啊，搭的是这个天枢领航系统，然后呢这个高配能上城区的领航，然后芯片呢是这个地平线征程6P， 算得上是这个怎么讲呢，要求真不高，能跑到星纪元 ET5 的那个水平也就算站住脚了吧。有人也估计了价格，估摸是12万上下吧，最好能进11万，这个具体的多少咱还得是得等哈。实际上长安吧，我们说它定价一向挺硬气的啊，这个产品的稳定性也还算行，但是呢刚才咱说这几台车哪有一个是软柿子啊，所以啊这一次长安的对手没有一个是软柿子。那好的吧，刚才这几台车给您摆在这儿，从12万到35万，纯电啊增程啊还有这个插混呢、啊、基本都给您全备齐了。你瞅瞅哈，选择多呢倒是一件好事儿哈，但是呢选择多的话呢，实际上它也是相对比较来讲呢是挺考验人的一件事儿啊。你得先清楚啊，想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你要的是高阶的辅助驾驶，是大六座的空间呢，还是说你要的是长续航少充电呢？哎，这些事儿咱得想明白了然后再看车，这样的话才不容易被绕进去啊。还有一条小小的建议，就是2026年你想买车的话还是挺适用的。比如说啊，您真的是看中了哪台车了，然后呢就在自己啊能承受的范围之内直接上顶配或次顶配。哎，以前咱就说了，说哎呀买车我就不应该买这个最顶配啊，现在这车有的时候吧，你要是多花俩钱呢，你要真是预算挺足的啊，你要是省2万去买最低配，你会发现哎真是没有啥东西。智能车嘛，咱说的是智能车，咱说的可不是那个纯油的啊，纯油的没有必要买那个最高配，因为买最高配你卖二手车的时候，你发现那些配置的钱我基本上都回不来。哎，反正现在呢基本上二手车也这个
也都价格也不是特别好哈，但是呢，这个智能车，你说你省2万块，你去买低配，那你体会不到啥呀？你还买的是智能车，对吧？它的乐趣一半在后面慢慢解锁的功能上，哎，所以说为什么智能车你可以买点那个配置相对高一点的呢？而低配的版本，那些功能有一些，你可能就觉得，哎呀，我怎么也用不太多哈，省下的2万块钱。

最后换来的可能是你这后面这几年少半截的一些快乐体验。所以有的时候你想买智能车，咱就得把那智能的感觉给弄到了，哎，不然的话你省那俩钱儿，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挺遗憾的啊、哦。所以为什么说今年九月份很有可能是一个分水岭啊？大家看这七台车吧，这场 SUV 的混战好像才刚刚开始。哎呀，感觉也是有点像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啊。谢谢你来了，说冬梅姐我在听，好喜欢。好啊，喜欢就好，喜欢就常来听啊。那同时呢也看到了，哎呀，我们的老朋友 BOSS 林来了啊。 BOSS 林这是知道姐姐自己上节目啊，说梅姐今天自己啊，我们出发了，初步规划22天，今天第二天已经进藏了，每次进藏心境都格外的清澈，真是太舒服了，真的好羡慕你哇。眼前的就是旷野雪山，哎呀，这种感觉还有湖泊，所以来到高原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啊，就是你等于在天边在跟我说话。好吧，希望你能够一切顺利啊，好好的体验生活，玩得开心。好了，大家可以和冬梅呢继续来聊聊车，有空咱们唠唠嗑，也可以听听歌。如果

0: 鸿蒙智行世界微酒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微酒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微酒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现在呢，来看一看铁北这边的附属港。目前附属港的人民街道北京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动物园这边开始啊，一直到北京路上，现在车是排得满满当当的。附属院的南门西向东的方向，北京路上车也挺多的，东向西车也不少，都是在排队缓行的一个状态。人民街道北京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呢，目前车也多。汉口街北京路到重庆路北向南的方向也是车的压力挺大的，基本上我们这个时段呢，都是这个地方的车是相对比较多。那再有就是湖北路往重庆路走啊，那现在也是看到西向东的方向，哎，这车排满了，东向西没事儿。其他的路段呢，重庆路我们看一看小商品批发市场东向西的方向啊。目前就是往服装大厅这边东向西的方向是缓行的，西向东没事儿，是顺畅通过的。那其他的路段呢，我们看一看公铁桥洞。目前来看几个公铁桥洞还是比较好走的。再来看一看上海路汉口街的交叉路口哈。目前呢，这个天星新大路东西双向车多，上海路从汉口街到西安街这一段东西双向车也是比较多的。宜昌路从人民街开始啊，往江西街这一段呢，目前看到的这个车也是在缓行。其他路段呢，和平路三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啊，目前也是在排队缓行，这个车的密度也是相对大一些。好，其他的路段看洛阳路吧，洛阳路往福德转盘这边，我们看到东西双向，尤其是东向西的方向，这个车呢也是在排队缓行的。好，再来看一看桥面的情况。目前几座大桥呢，就是云飞大桥南向北的方向，这个桥面上车是排着呢。然后呢，北向南看起来还是相对顺畅的。云飞大桥呢，这个南边我们看云飞街，往云飞南街这边到市府路这一段呢，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也是在排队缓行的。其他的路段呢还算可以啊，城市以西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城市以东的路段呢，现在我们看到广州街到解放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车多。然后呢，广州街上海路这一段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是在缓行。好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

0: 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1: 好的，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您听到的是爱车听听看，那大家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和冬梅来聊聊车，唠唠嗑。好了，看到哈尼亚发来信息啊，他说呢，前两天看到比亚迪出了一个海獭的那个车型，是属于那种 K car 的那种感觉哈。如果说能够在咱们中国卖就太好了。他也提到说，老百姓需要的可能不是冰箱、彩电、大沙发，就是能代步的啊，这个一些电车就行，挺期待哈。这是专供的哈，所以说呢，实际上咱老百姓吧，现在的这个对于车的需求也挺多的。有一些老百姓呢，就是需要一个代步的，但是呢，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肯定也是有需。需要的哈，不然的话这销量怎么有呢，对不对？是这样，我觉得呢这个国情不一样，可能他研发的这个车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啊。目前咱国内是没有这个上市的计划啊。实际上比亚迪可能也还打算啊，就是把这个海獭上首次搭载的那个自研的 XPACK 的一个电池包技术推广到全球，我觉得真的挺好。未来开发那个小型的 EV， 像这个可以在像欧洲啊、东南亚呀、什么南美啊这样市场销售啊。当然这个目前在咱们国内市场呢还是没有什么上市的计划，而且短期内可能也不太可能引进哈。不过呢像你说的，我们可以期待嘛，对吧？

boss 林来了，又来了，说梅姐听过小梁梁思琪的歌吗？哈哈。啊，说这次小梁跟我们一起进藏了，我们认识能有3年多了，推荐一首翻唱的张三的歌。哎呀，这个时候小梁是不是也能够在听我们的节目啊？能不能小梁也在听我们的节目？估计你们应该差不多都能听是吧？嗯，

0: 哎呀，实际上有的时候想一想哈，这个能一块儿出去玩，然后呢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块儿出去玩，那种感觉还真的是太好了。为什么说我们说有着一颗自由的心的朋友，他肯定是想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台车哈，然后呢就走遍全世界，仗剑走天涯的那种感觉。好 ，Boss 林啊，如果小梁在听的话呢，一会儿啊，我们会一块儿分享，来听听小梁的歌唱的怎么样。我相信喜欢旅行的朋友，那肯定会有着一颗自由自在的心，他肯定会把这种感觉放在他的音乐里面去，是不是？好，一会儿咱们来听啊，一会儿咱们来听张三的歌，而且我觉得张三的歌呢，这首歌也特别适合在旅行的时候去听，也是有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那同时呢，在这个时间跟大家说一个预告啊，就是我们的主持人天宇，哎，我的宇妹妹将在周二直通火龙果种植基地，会去到果园的现场看看南果北种的成果。这个时候如果说大家想吃到新鲜的现摘的火龙果，邀请您抖音搜索一下天宇，然后呢周二下午1点进入到天宇的直播间，跟我们一块儿实地看看这个果园，选好果，把产地好货带回家。注意啊，天宇直播的时间呢是周二啊，本周二，然后下午1点，您在抖音当中搜索一下天宇。哎呀，这个火龙果我可是吃过哈，我觉得真的是太好吃了。红心火龙果，然后汁水特别足，然后呢这味道很清甜。关注一下周二啊，周二我们将直通火龙果的种植基地，然后天宇呢会去到这个果园的现场给大家抖音直播，然后呢在天宇的这个直播间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好啦，小梁来啦，小梁翻唱的张三的歌，哇，很有感觉，有点西部的那种感觉啊。

哇，好听好听啊！看到快乐发来好听，然后呢，献上了几朵花啊。还有 YU 也说，哎呦，这歌挺好听的。对，等一场旅行说，我就是要存钱去旅游，去看那遥远的地方。你看这一首歌，就真的勾起我们想出去玩的那个心了啊！家里有车的朋友，该玩出去玩玩啊，别到时候这车一放十多年，没有什么公里数。这个祖国大好河山不就等着我们去逛去玩吗？有时间的话啊，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咱先把咱祖国大好河山先观赏差不多了的，然后呢在玩的过程当中真的是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有的朋友就说，那你们都站着说话不腰疼，有时间是吧，还有闲的，对不对，还有钱的。其实我觉得现在呢这个旅游方面啊，这个旅行已经就是很包容了，你比如有穷游的哈，或者是有就给自己那么几天时间，咱哪怕咱不去西藏，不去那么天边那么远，但是周边我们去溜达溜达，这个心境呢也还是不一样的。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有好多的这个不高兴的事儿，忘掉痛苦，忘掉那悲伤，启程去流浪。当然很多朋友说了，你这无牵无挂的当然能去流浪了，我牵挂太多。跟大家说啊，谁都有牵挂，但是呢你应该适时的给自己一点时间。你把自己绑起来，你还是有那么多的牵挂，你这个怎么说，和自己和解，给自己些时间去放松一下，你这牵挂也还在呀，但是你会发现你更有劲儿了去面对这些牵挂。好了，给小梁点个赞啊，这歌唱得非常棒，而且很有那种力量感，很向上的，也给人自由自在的感觉。

着希望。好了，心里充满着希望，看到这个云博发来信息说，冬梅姐问一下，下半年买车什么时候最便宜？怎么了，想去流浪了？想买车了是吧？啊，其实每到夏天一过呢，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说，哎呀，我这该买车了，什么时候买最划算啊？很多朋友其实心里有个特别朦胧的想法，就是说，哎，是不是遇到年底呀？像厂家呀，还有 4S 店，它任务就压力大呀，价格就越来越便宜啊。实际上是这样的啊，下半年买车呢，还真就有几个关键的节点，也有一些误区吧。不同的人群都会听到不同的建议啊，给大家简单的捋一捋啊。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在下半年买车呢？这个咱先搞清楚节奏是什么，然后再谈便宜的事儿。你想上半年客户不少是吧，但是节奏呢相对平稳，大家都是说，哎，我上半年我慢慢看呗，一家一家走，慢慢再问呗，是吧。下半年跟大家说，就是尤其是十月份，就国庆之后吧，你就会感觉人呢相对多了，比如说 4S 店一些工作人员都给我们一些反馈，说像这个国庆之后咨询试驾下定的都比较集中，很多人都想着说，哎呀，我年底前我要真买车的话就把车搞定吧，年底前把车搞定，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哈。那么背后呢有几方面原因吧，你比如说厂家和 4S 店它的任务的压力啊，确实是在下半年是更集中的，然后呢这个也有 4S 店的销售人员跟我们说过，说卖车是有全年任务的，厂家它也是有，简单理解就是什么呢，上半年任务刚开始大家还是在铺垫呢，优惠力度呢是相对常规一点的，然后下半年呢任务完成了，情况就一目了然了，差多少我要不要冲，哎，心里都有数，然后越接近什么呢，像季度末呀年底呀，厂家和店里呢也是为了完成任务，确实更愿意多让一点力，所以说从整体趋势来看呢，这个好像是下半年的机会确实比上半年多一些，尤其是任务压力大的品牌和店，那人家没有任务压力那你就别指望了。再有呢就是新款上市，老款呢清库存，有的人追新，有的人是捡漏啊。还有一个很多人特别容易忽略的规律是什么，就是很多的车型会在年中啊或者年底前后推出改款和年款什么的，你想新款一上老款就得清了对吧，价格和配置会发生变化，你可以简单记住一句话，就是新款刚上市它贵一点，老款要退场了它便宜一点，但是便宜呢它也是有前提的啊，老款库存够多，颜色配置齐全，优惠空间就大，那老款呢如果就剩不几台了，价格可能还不错，但是呢颜色配置你就得妥协了。还有一点啊，这也是一个最大的坑，什么坑呢，就是下半年啊，你以为啊好像说那我就蹭到12月31号才好呢，你以为越晚越便宜，结果你可能会错过好时机，为什么呢，就是有很多的一些朋友一开始看中一款车价格也不错，就是想等等再等等，结果呢到了年底价格没便宜多少，反而你得排队提车了啊，一看你想要的这个颜色它也没货了，或者说要等上好几周，所以说呢还是有一句话吧，就是下半年确实买车是个好时机，但是越晚越便宜这个事儿呢它可不一定成立呀，犹豫太久了很有可能会错过好价和好车。那几个优惠节点是什么呢，下半年啊，比如说你有什么车展啦，或者节假日啦，或者季度末啦，年底了，反正也都是各有优势和劣势的，有的朋友说那我车展买好还是节假日买好啊，年底是不是一定最便宜啊，它真就没有统一的答案啊。你说车展吧适合就是爱比较愿意跑的人，然后呢比如说因为它现场有很多的品牌你可以对比啊，然后你还得愿意花时间去跑车展，你心里呢就是有好几个备选车型它还没有完全定死的，你可以在这个车展哈。然后呢下半年买车呢实际上有一些节点，你比如说像什么中秋啊国庆啊这些节假日，有的时候呢一些店里也会做一些促销活动，就做一些节日的活动冲一波销量哈。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活动多，氛围好，你比如说正好你想买车顺手，哎，也挺合适的，但也有风险，就是人一多吧你特别容易冲动下单啊，因为有些活动吧哎
实际上它价格和平时它也差不太多。所以你比如说你本来计划在中秋国庆前后买车，你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段时间的活动，但是你也不要为了这个节日硬凑时间，也不要说只看这个活动的名字，你得看实际的优惠的内容哈。所以呢，有关于啊这个车什么时候买最好的这个事儿吧，也得分什么车啊。你说因为压力呀、啊、然后人给你降价的，那人没有压力的话你不就赶不上了吗？好啦，我们的这个节目呢是接近尾声了，最后再一次提示大家啊，我们的主持人天宇会在本周二直通火龙果的种植基地，会去到这个果园的现场看看南果北种的成果。想吃新鲜现摘的火龙果啊，您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天宇，然后周二下午一点进入天宇的直播间，和我们一块儿实地看果园选好果，把产地的好货呢带回家。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她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四灭，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0: 你的梦想将从这里生长。这里有我厚植的营商沃土，让梦想绽放。我是通办的窗口，提速。
1: 北京时间零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关于实施防空警报示明的通告，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伟大的抗战精神，进一步增强全市人民的国防观念和忧患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要求，市政府决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实施防空警报示明活动。现通告如下：此次防空警报示明，解除警报信号，解除警报，9时18分至9时21分，连续鸣放3分钟。示明期间，请广大市民保持平稳心态，安心工作和生活，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确保防空警报示明工作的顺利实施。锦州市人民政府，2026年8月31日。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
4: 大家好，我是祥玉。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除了用传统的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下载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下载云听 APP， 实现在线收听。同时呢，在这两个平台当中，大家还可以点击回放功能听我们以往的节目录音。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在微信视频号的这一端来和我们节目的主持人一起互动，在直播公屏上留言。
3: 您有什么想听的戏啊，想聊的话题呢，可以都直接发到公屏上。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跟大家说到的主题呢，5个字儿，
4: 中华。 老字号。
3: 哎，中华老字号。
4: 嗯，
3: 中华老字号啊，作为民族品牌的代表，背后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历史故事和文化价值。那戏曲呢，用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把这些老字号的传奇故事搬上舞台，通过一些生动的表演和优美的唱腔，展现传统的工艺和时代变迁的一个交织，也让我们切身的体会了一下，在过去的啊，那些我们不能够经历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样子。
4: 哎，那说到中华老字号，其实真的有很多，
3: 嗯，
4: 是吧？哪一个城市没有自己的这个老字号啊？啊，然后我们国家呢，尤其这个老字号里边啊，说句实在的，比较多的都跟吃有关。
3: 那是。
4: 比如说，
3: 猪板这么一打呀，憋的咱不夸，我夸一夸。传统美食狗不理包子，
4: 狗不理包子是吧？这个就是用天津快板儿数出来的。
3: 对，
4: 可能更多的朋友就是听的时候呢，是通过冯巩的一段相声，冯巩和郭冬临的相声，
3: 对
4: 啊，来一个插曲是吧？嗯，就是这个真正的狗不理包子，那个包子铺，
3: 嗯
4: 啊。时不常的呢，也会有这个民间艺人啊，这个打快板来跟您讲狗不理包子的来历。
3: 是的，
4: 啊，来讲一讲它的制作的这个工艺和这民间故事啊，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尤其天津话哈，
3: 嗯，
4: 我就觉得天津人说话呀自带幽默，就是他本身那个腔调，你听着就挺幽默的，就想笑。
3: 您这嘛意思啊，姐姐？
4: 啊，对，就这，你就一听就是觉得他就是属于开心的、快乐的，然后属于相声小品类的啊。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节奏感也特别好，
3: 嗯，
4: 他上口，
3: 而且天津人呢，他自带捧哏体质，
4: 逗哏不也很好吗？
3: 因为如果是天津人和天津人在一起，
4: 嗯，
3: 他有捧哏有逗哏，
4: 嗯，
3: 如果是天津人和外地人在一起，
4: 嗯，
3: 他自带捧哏体质。
4: 哦，
3: 对，因为他会让你说的那个原本可能不怎么好笑的事情就变好笑了，
4: 就俩字儿就给你归纳总结了。
3: 嚯，是吗？不清楚不清楚，真的，嘿，
4: 就这么几个字儿啊，
3: 嗯，
4: 就能够起到一个点睛的效果。
3: 嗯，
4: 我们的节目呢是不同于晚上的说说笑笑的，说说笑笑是以这个相声小品为一个主要表现形式。
3: 是。
4: 那我们呢，既然是一个有腔调的这么一个节目，
3: 嗯，
4: 那咱就得让它唱起来。
3: 唱起来。
4: 哎，不唱起来的话，光说那都得归晚上。嗯，来吧，我们听听啊，再现一下当时这郭冬临和冯巩他俩在舞台上的那段小对话。
3: 哎，那段旧曲新唱里的一段啊。
4: 对，
5: 玩这么一打呀，是憋的咱不夸，我夸一夸，传统美食狗不理包子。这狗不理包子
6: 啊，
5: 它究竟好在哪儿呢？
6: 啊，
5: 它是包皮大馅十八个褶，就像一朵花。
6: 这是形容包子，你可不能乱用它。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
5: 哎，
6: 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包子。
3: 哎，
4: 这里边呢就提到了啊，薄皮大馅十八个褶。
3: 嗯，
4: 经理看就这么简单的，这是几个字儿？七个字儿。
3: 哎，
4: 啊，就把狗不理包子的它的这个工艺就说得很清晰了。
3: 哎，这真是。
4: 嗯，
3: 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吃狗不理包子，发生在这段相声之后。
4: 哦，
3: 因为以前没吃过，也不知道狗不理包子到底长什么样。
4: 那这个形象已经给你勾勒出来了。
3: 对，
4: 薄皮儿。
3: 我当时是很。

0: 啊，我就对这个就可有想法。
1: 你拿过那包子，是不是认认真真的数了一下有没有十八个褶？
0: 对，
1: 正好十八个褶。
0: 就所有人动筷之前，我说你们先不要动。
1: 嗯，
0: 那时候我还小嘛，我说我得查查。然后呢，因为这个褶密呀，你转圈查容易迷惑。
1: 因为那个葛布里包子它并不大，
0: 对，
1: 不像咱们早市那大馅儿大包子。
0: 我就夹了一个包子之后呢，把一个筷子放第一个褶上，然后开始数。一二三四，
1: 一直数到十八，
0: 真十八个，
1: 也不多不少，
0: 不多不少，
1: 是那一个摸一个吗？
0: 所以我说我不信，我再数一个，我数好几个都十八个。
1: 哎，这就是人家特有的一个效果。
0: 皮儿是真薄啊，
1: 嗯，
0: 馅儿是真香啊。
1: 哦，
0: 啊，我当时吃完那个包子，我到现在都念念不忘。我说我还想去吃。
1: 它多多少少有那么一些。一丢丢的酱香味儿是吧？
0: 嗯，好吃。
1: 皮儿薄，
0: 薄
1: 还有汁儿啊、嗯，就是那里边还有汁儿。那个皮儿呢，还印着那个汁水的味道。
0: 一定要吃刚出锅的。
1: 哎，对了，
0: 那可太好吃了。
1: 包子不管是在哪儿，一定是顶气儿吃，这个效果会更好一点啊。
0: 嗯、哎
1: 啊，这是我们听到的狗不理包子的天津快板儿。
0: 嗯，
1: 实际上呢，如果说真正的按照有腔调的这个原本的主线上表现形式，一定是跟戏曲有关。
0: 哎，
1: 那我们今天呢就来段戏，再让大家听听狗不理传奇，
0: 来听听吧。
1: 嗯。

0: 刚刚呢，我们一起来听了一段评剧，叫《狗不理传奇》。
1: 哎，
0: 这个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崔连润演唱的。
1: 嗯，唱着唱着唱急眼了啊！
0: 哎，对，春莲刚才就说了，他怎么感觉好像听打起来了呢？
1: 嗯，
0: 哦，当然就是这么说哈，这百年老字号在传承的过程当中，谁家还没有点糟心的事儿呢？
1: 哎，
0: 啊、哦。
1: 评剧呢，它特别贴近我们的生活，就从它的唱腔和演唱方式上来说。
0: 对，
1: 所以呢，它在演唱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情绪变化，我们能特别快的反应过来。
0: 对，
1: 嗯，
0: 它不是那种特别含蓄的。
1: 对，
0: 反正我就是有啥想法，我就表达出来。
1: 嗯，
0: 开心了我唱，不开心了急眼了我也唱。
1: 直肠直肚，
0: 哎，那不得体现出来嘛哈、
1: 嗯。
0: 当然了，在这个整出的这个戏当中，这一大出戏里边呢，它主要就是把这个狗不理包子的创始人，他艰辛创业呀、诚信经营啊这样的一些理念，
1: 嗯、
0: 再通过剧中那个包子，哎，传递了勤劳、智慧还有坚守这种品质，也可以归结在工匠精神的范围内。
1: 哎，确实、
0: 嗯、
1: 任何一个老字号的流传下来啊，都是非常之不易的。
0: 对，
1: 嗯，
0: 确实就是你这么想，就是在历史的传承过程当中，就是老字号它肯定它有经营特别红火的时候，
1: 对，
0: 也会有面临一些困境的时候，
1: 都一样，
0: 还有就是有一段时局是动荡的、
1: 嗯、
0: 那么在那个时期，怎样的一种坚韧或者是执着那种挺才能挺过来的，
1: 这是
0: 对吧、
1: 嗯、那当然了，咱们说这个刚才呢提到的是狗不理
0: 包子，
1: 这是一个天津的老字号。
0: 哎，
1: 嗯，那咱换一个
0: 、
1: 换一个
0: 听什么。
1: 这个老字号是我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配天津狗不理呢也能配一起。
0: 那咋配呀？
1: 嘿，那咋儿配呀？咋儿就不能配呢？
0: 我觉得吧，这个呀，首先呢，
1: 早起来
0: 配涮锅，
1: 给我来十个狗不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呢，
0: 十个狗不理，
1: 好吃吗？
0: 然后
1: 来一碗白粥，
0: 啊、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你有狗不理，有白粥，你是不是得有点稍稍带点咸淡的那个小菜儿？
0: 豆腐乳。
1: 对不对？
0: 嗯，
1: 咱们锦州人
0: 说豆腐乳吧，太文绉绉。
1: 就说是呢，人叫腐乳。
0: 哎，腐乳。
1: 那腐乳能达到老字号的，那您得说谁？
0: 王致和。
1: 那只有他家。
0: 就是这几家，是不是能把那个广告费掏一下？
1: 其实老王家最早吧，你说他最出名的是啥呢？
0: 臭豆腐。
1: 臭豆腐。
0: 嗯，哎、王致和臭豆腐。
1: 香飘万里，遗臭万年呐。
0: 哎、
1: 嗯，
0: 那么在戏曲的舞台上，北京的曲剧，
1: 嗯，
0: 就有一出戏。嗯，就叫王致和。
1: 哎，跟曲剧太大了。
0: 嗯，我们都知道，就是实际上北京曲剧它基本上就是演老北京人的生活。
1: 嗯，
0: 它要么你说演老北京的老字号，
1: 嗯，
0: 要么呢就演那个老百姓家里边的，比如说老舍先生的那几大名著，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哎，能够体现百姓生活的。那么这个王致和的这出曲剧也是以王致和他的腐乳的创业经历为一个背景，也展现了儒商王致和的诚信经营、精益求精的这种精神。
1: 嗯
0: 嗯，
1: 我们说在这出戏里边啊、
0: 嗯，
1: 王致和最早是从一个普通的豆腐作坊主，然后呢开创了腐乳制作的这个技艺。
0: 嗯，
1: 历经磨难，坚守品质，最终才成就了这个百年老字号。
0: 对
1: 啊，当然了，咱们了解的多，吃的也多。
0: 哎
1: 啊，
0: 其实腐乳，我就愿意这么说哈，就好听，然后就更有味道啊。把那个在早市买那个、
1: 啊、
0: 买那个大馒头，你知道吗？
1: 哎，
0: 买来热气腾腾的大馒头，你把它从中间给它掰开，
1: 嘎开，
0: 拿出来一块，嘎开干啥？就直接搁手抠开，
1: 抠开吧，抹不匀。
0: 然后呢，拿那个一整块腐乳，啊，
1: 往上
0: 一抹，拿勺一抿。
1: 不是，我们都用那个刮刀。
0: 哎呦。 涮黄酱的那种、
1: 啊、对对对对对，我跟你说很高雅的。
0: 哎呀，我们那时候没有什么，就是拿勺摁扁了、
1: 嗯、
0: 然后粘馒头往里一夹，这样配白粥也好吃。
1: 我还会再加两根榨菜。
0: 猴，你咋不变成燕别乎呢？
1: 所以我会把腐乳减量，我不用一块
0: 啊、
1: 嗯，我就用一小薄层，
0: 嗯，
1: 然后加两条榨菜，加一点点老干妈，
0: 好吃香。
1: 老干妈有戏没？
0: 老干妈的戏我还真没找着啊。
1: 嗯、
0: 但是，北京曲剧大家都知道，它就是京味儿特别十足嘛，
1: 对，
0: 对吧？我们今天呢来欣赏的是青年演员胡优来演唱的这段《王致和》，他也把这个王致和的那个人物的儒雅呀，
1: 嗯、
0: 还有那种就是执着呀，哎，表达得不错。
1: 那我们就来听一听这段胡优演唱的北京曲剧《王致和》。

0: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春玉有腔调》。刚才我们听了两段呢，都是中华老字号里边的吃的，好吃的。
2: 对，
1: 嗯，我们接下来呢还得听一个吃的，但是不好吃。
2: 嗯，是它不好吃。
1: 不好吃还能流传这么多年，还能是中华老字号，那是个啥呢？
2: 它是药。
1: 那既然说到是药，说到中华老字号，大家一定会想到的就那么一个，
2: 北京同仁堂。
1: 哎，对了，在京剧的舞台上呢有一出戏叫风雨同仁堂。
2: 哎，
1: 听这个名字大家就能知道，首先一定是同仁堂的故事。
2: 对，
1: 加前面加上了风雨，那也就是说在百年传承的过程当中也是经历了风吹雨打的。
2: 哎，真是同仁堂这一路走来特别的不容易。
1: 嗯，
2: 从最开始的就是一个小药铺，
1: 哎，
2: 对吧？
1: 对。
2: 然后一点一点发展壮大，
1: 嗯，
2: 然后呢，包括这个坐堂的大夫，
1: 嗯，
2: 手艺，也不能说手技艺高超。
1: 哎呀，再加上到最后是这个供奉朝廷，
2: 对，
1: 嗯，
2: 啊，等等等等吧。而且人也确实有祖传秘方啊。
1: 哎，对了，
2: 嗯，
1: 哎，也确实，咱们这么说哈，有一些朋友呢说不太了解同仁堂的故事，那大宅门咱们是从头看到尾的，
2: 嗯，
1: 啊，而且呢排了这个前边的连续剧，后面还排了几十集的续集。
2: 哎，
1: 嗯，
2: 包括这个，其实咱以前呢也给大伙儿播过这个同仁堂的评书。
1: 对
2: 啊，
1: 嗯，
2: 里面呢都讲了很多啊，很多的细节的故事。
1: 嗯，确实，因为他怎么说呢，在这个炮制药材的时候，他们有一句祖训嘛，有这个祖训大家都知道是吧，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位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1: 哎，就是这句话。
2: 嗯，
1: 那么这也是怎么说呢，也不是单纯的只给同仁堂做了一个广告啊宣传呢哈，或者说作为推介，实际上它透过的是整个中医中药的一个缩影。
2: 哎，真是，
1: 嗯
2: 啊，
1: 也其实也是展现了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的家国情怀和民族担当。
2: 嗯
1: 嗯，
2: 你看这两年很多的朋友对于咱们这个中药越来越信赖了，对不对？哎，这也是中医
1: 越来越有信心，
2: 对，好事。
1: 对，那么咱们说这么哎呀，这个中药是不是也是国粹呀？
2: 那得算呢。
1: 那京剧不也是国粹吗？俩加一起了，
2: 双粹。
1: 哎，这个京剧的唱念做打，
2: 嗯，
1: 表演是吧，都是很精湛的，也很大气的。
2: 对，
1: 嗯，那么在风雨同仁堂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哎，反而呢您可能想着说一定是老生啊大戏呀，或者说什么花脸呐大戏呀，哎，这里边呢以赵宝秀为老旦为这样的一个主要角色。你看
2: 哦，那他饰演的那个角色是谁呢？
1: 你要把他想成二奶奶也行。
2: 嘿，那是主要角色，是主要角色。
1: 那么赵宝秀呢，就是以这种很深厚的艺术功底和饱满的情感，演绎了同仁堂面对着这种战乱危机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历史变革的时候的那种坚守和包括牺牲啊。
2: 对，
1: 也彰显了老字号的那种叫做济世养生的使命和责任。
2: 哎，
1: 嗯，
2: 你看嘛，姓林的人。大前提是什么？
1: 大前提是
2: 悬壶济世。
1: 哎
2: 哎，就是我要拯救世人。
1: 嗯，
2: 这个是第一宗旨。
1: 对的。
2: 嗯
1: 嗯，来吧，我们接下来再听听这段唱腔啊，《风雨同仁堂》当中的特别经典的一个大反儿黄的唱腔。
2: 嗯，凭牢窗望同仁，情朝涌荡。

0: 这一大段的唱腔非常的过瘾，很好听。
1: 对，
0: 当然他也讲述了这么多年哈，这样的一些风雨。那个呢，这是同仁堂最低谷的时候。
1: 对，
0: 嗯，既然用到反而黄的这个唱腔，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些思念在其中，所以大家听起来也是，哎，也真的是很有韵味的。
1: 面临很大的压力的，
0: 嗯，
1: 当时的状态。
0: 对，
1: 嗯，
0: 来，刚刚咱们听了《风雨同仁堂》，
1: 嗯，
0: 咱们再往南边走一点啊，中华老字号嘛，
1: 嗯，
0: 咱们也不能就是只在天津、北京这么转悠，
1: 啊，
0: 嗯。
1: 那去一趟
0: 湖南，嗯，
1: 长沙。
0: 哎，嗯，我们今天呢来说到的是天津的百年老字号火宫殿。
1: 确定它是天津的？
0: 啊，不是，长沙的。我说了天津的是吗？
1: 长沙的，
0: 长沙的啊。
1: 火宫殿，去过湖南、去过长沙的朋友呢，对于火宫殿啊都不陌生。
0: 嗯嗯嗯，
1: 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它是一个标志性建筑，也是一个标志性的美食聚集地。
0: 哎，
1: 嗯，
0: 就是我总感觉，反正你要是想在火宫殿都吃全喽，
1: 那吃不全，
0: 你得吃几天。
1: 对，得吃几天，
0: 你得在那儿住几天，完天天就哪儿也别去，
1: 天天去，
0: 就天天只在火宫殿里吃。
1: 因为我那个我当时离得近啊，
0: 哎，
1: 因为我读书是在湖南，所以离长沙比较近。当时呢在长沙第一次去的时候待了将近一周的时间，
0: 哎，
1: 连去三天火宫殿
0: 也没吃全呗。
1: 没吃全，
0: 嗯，
1: 因为你没那么多人。
0: 哎，我觉得确实春雷所说到的，就是你要是去这样的地方一定是
1: 很多人一起，
0: 哎，三四个人、五六个人一组，
1: 嗯，
0: 然后呢你买一份几个人分，每个人分一口两口就行，尝尝嘛。
1: 他们是属于小吃类的，嗯，啊，转圈都是档口，但是档口特别特别多，因为火宫殿很大。
0: 嗯，
1: 然后你如果是自己去，你说我先找一个位置，我把东西放那儿，然后呢我去买东西去，等你转完这一圈可能至少小一个点儿都过去了，你还没回座呢。
0: 所以说依照着我们以往的那个想法，就是说我先逛逛完了我再选择吃啥。
1: 嗯，太累了，
0: 不行。
1: 对
0: 啊，所以呢就是只能选择我从东门进就从东门开始吃。
1: 然后也是为了解决这件事情啊，火宫殿一直有一个习惯，
0: 嗯，
1: 它有很多的服务员推手推车，
0: 哎，
1: 就在你旁边来回走。
0: 花生、毛嗑、烤一片啊，
1: 没这些东西。就是它上边各个档口的那个菜肴呢，都放在手推车上。
0: 嗯，
1: 比方说这个手推车上啊，有一层那个糖油粑粑，有一层臭豆腐啊，有一层红烧肉啊，各种各样的。然后另一个车上有另外的东西，
0: 嗯，
1: 只要这个车过来了，你看见这个，哎，我想要这糖油粑粑，好，拿一碗。
0: 嗯，
1: 又过了一个臭豆，哎，我要这个，拿一碗。
0: 相对来说呢，就给你节省了一点时间，
1: 你不用来回跑，
0: 哎，不用，就是说，比如说我在大殿的这个东口待着呢，是吧？
1: 嗯，
0: 我就不一定非得就是，哎呀，非得要跑到西口我才能吃得着。
1: 对，
0: 也有可能他就转过来了。
1: 南方呢，吃东西啊，相对来说它量相对就小一些。
0: 哎，
1: 湖南也是一样，他不会把菜呢给你装那么多，
0: 嗯，
1: 包括像糖油粑粑，他那碗里边啊，一共也就三四个，
0: 那不挺好。好的，
1: 嗯
0: 嗯，
1: 但是一个就足够你吃了，这东西饱啊，
0: 吃不动呀。
1: 它是糍粑过糖油，
0: 嗯，
1: 你吃多了腻，但是真香。
0: 配一碗臭豆腐，不是配一口臭豆腐就行了。
1: 臭豆腐呢是一盘啊，然后给你摞起来，像小山一样。
0: 嗯，
1: 一座小山，
0: 哎。那我们今天听的这个湖南花鼓戏，
1: 哎，
0: 嗯，火宫殿就是讲述了一位叫蒋三爹。他呢把臭豆腐引入到火宫殿的一个传奇历程。
1: 哎，
0: 啊，火宫殿是一个老字号，火臭豆腐也是湖南的特色，
1: 嗯，
0: 也算是老字号。我们一起来听听。

0: 主即回答，好好想想。
1: 唐夫人，能不要学了？谢谢那一份好意，此事往往不能，往往不能。哎，
0: 你答应啊，好好想想。
2: 好，刚刚我们来听了湖南花鼓戏叫《霍宫殿》。
3: 对，
2: 那么其实在戏剧当中我们听到的这些老字号哈，也不仅仅是传统的工艺和商业智慧的这种传承，更是民族精神和时代价值的一种体现。
3: 那今天最后一段呢，咱们听听咱锦州本地的老字号。
2: 哎，老陵川。
3: 嘿，
2: 道光念武。
3: 哎，咱们有一段京剧啊，叫《酒魂》，
2: 我们一起来听听啊，由我们锦州市京剧团的杨占凯来演唱。
4: 大事儿我还没跟您说呢。
5: 大事儿，
4: 大叔，
5: 说说

是喝了咱的酒啊。哦哦哦

0: 相去无主张。忽听得啊咣当大锣响，来了个大官说话，就像那东北老大娘。
1: 啊，是谁呀、啊？
0: 他是宫里的一位太监，叫陈光禄。
2: 天赐良机，我不能够轻轻放哦。
3: 对对，不能放啊！
0: 哎，大叔，哎，我还得学学，
3: 学学，
0: 来，
3: 学学，学学。
0: 我走一百，要一晃，不应摔倒在大殿上，摔破酒一坛，美酒花。

0: 酒香引来陈光后，我舀来一碗让他尝，他喝一口是眼发亮，将酒抬进大红墙，倒是出来他对我讲。
1: 好，刚刚来听了这个酒魂啊，实际上在老字号的这个跟戏曲的这种结合之后呢，能够让我们的老字号，让我们的文化桥梁有了更新鲜的活力。
2: 哎，这也是一个大家都喜于见到的一件事情。
1: 对，
2: 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听这么多，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明天见。
3: 关于实施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伟大的抗战精神，进一步增强全市人民的国防观念和忧患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要求，市政府决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实施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通告如下：此次防空警报市民解除警报信号，解除警报，9时18分至9时21分，连续鸣放3分钟。市民期间，请广大市民保持平稳心态，安心工作和生活，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确保防空警报市民工作的顺利实施。锦州市人民政府，2026年8月31日。

0: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
1: 北京时间1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2: 关于实施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伟大的抗战精神，进一步增强全市人民的国防观念和忧患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要求，市政府决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实施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通告如下：此次防空警报市民解除警报信号，解除警报，9时18分至9时21分，连续鸣放3分钟。市民期间，请广大市民保持平稳心态，安心工作和生活，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确保防空警报市民工作的顺利实施。锦州市人民政府，2026年8月31日。
3: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4: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3: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4: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节目，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活过一百岁节目呢，我们致力于和广大听众朋友啊来分享科学研究和健康常识，为各位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的这个时间，让我们一起在电波当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的节目还会为您进行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各位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评论区发送互动消息，和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来在线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100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近年来啊，这社交平台上呢，涌现出很多微醺爱好者。说到微醺，大家其实应该不陌生哈，知道是什么意思。哎，喝的稍稍一点点醉，但是呢又不会特别的醉啊，那种感觉。这个微醺爱好者呀，常常呢有一些人会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分享各种很漂亮的啊，颜值很高的调味酒啊，比如说这粉紫渐变的莫吉托，还有呢点缀着樱花的马提尼，还有落日飞车、椰林飘香等等啊，这名字也都非常的多，种类也是很多的。各种便利店的调酒，那这些调制后的鸡尾酒啊，颜色绚丽，非常的吸引人。再加上说微醺不醉的口号，让很多女性朋友看到之后呢，都跃跃欲试。不过不禁产生这样的一个疑问啊，那就是呢，这鸡尾酒真的喝不醉吗？而且它会更适合女性朋友们吗？到底能不能放心的喝呢？今天我们第一个健康话题就围绕着这个鸡尾酒啊，调制酒啊，跟它有着密切的关系。说到什么是鸡尾酒，其实就是这些调味酒便利店的调酒，本质就是鸡尾酒。它是一种混合饮料，通常呢由一种或者多种啊烈酒和其他的成分，比如说果汁啊、糖浆、苏打水、能量饮料等等，经过调酒师的调酒混合而成。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酒的料理。鸡酒就是基础的鸡啊，就是我们说那个烈酒，就像是主菜，比如说牛排或者鱼。而利口酒啊、果汁啊等等，就像是酱汁儿和调味料，比如说我们吃饭里的这个黑椒汁儿或者是柠檬黄油汁儿。装饰像是盘边的点缀和配菜，通过调酒把这些元素和谐的组合到一块儿，创造出一杯风味独特、外观美丽的饮品。火爆网络的这些鸡尾酒啊，宣称下班微醺，但是它真的对身体好吗？其实这些鸡尾酒从设计到营销，虽然都披着女性友好外衣，但是它们都藏着精准的伤害陷阱。比如第一个陷阱就是美丽的颜值，把喝酒啊包装成了精致生活方式，让人呢放松警惕。社交媒体上鸡尾酒的关键词有仙女酒、拍照神器、仪式感拉满等等等等啊，就看起来都充满了那种小资

春日限定，每一杯都像是捧在手心上的艺术品啊，个个呢都有着超高的颜值，让人想尝一口。而其实这美丽的颜值背后恰好就是一个个小陷阱，所谓的低酒精果味浓不醉人，让女性朋友误以为啊喝几杯没关系，不少女性朋友因为她颜值高拍照好看啊喝不醉就放松警惕了。第二个陷阱啊，就是它香甜的口感，用甜和果香掩盖住酒精，让人不知不觉就喝多了。很多女性朋友是不喜欢喝酒的，尤其是烈酒，比如白酒，因为白酒口感太重辣啊，不好喝。但是为了迎合女性，鸡尾酒呢会添加大量的果汁、糖浆、椰奶等等，让这个酒精的味道看似隐形了。比如说一杯椰林飘香，它里面呢一般含有45毫升的朗姆酒，这朗姆酒呢大概是40%的酒精啊，再加上60毫升的菠萝汁，加上20毫升的糖浆，喝起来啊就特别像带着酒味的奶昔。一杯海风鸡尾酒一般呢会用45毫升的伏特加，再加上60毫升的西柚汁，加上90毫升的蔓越莓汁来调和，入口你一般喝到的只有果香和甜味，完全是尝不出酒精的感觉的。所以这让不少人抱着微醺的心理尝试，却不知不觉就喝多了。

鸡尾酒确实能够给人微醺的感觉，但是它的危害实际上一点都不小，因为它首先会让你有一种没事儿，这就是小果酒嘛，酸酸甜甜的，我喝不醉，哎，喝不醉这样的错觉就发生了，反而会让你摄入更多的酒精，甜味、酸味、气泡感会掩盖住鸡尾酒的酒精浓度，让人不知不觉短时间内就摄入大量的酒精，反而更容易导致急性的酒精中毒，出现头昏脑胀、呕吐甚至不省人事等症状。再有就是酒精的危害啊，它没有一个安全的剂量。世界卫生组织呢，将酒精列为一类致癌物，即使少量，也与口腔、食道、乳腺、结直肠等多种癌症风险升高是有关系的。目前研究认为，喝一点儿对健康都是有害的，也就是说呢，最安全的饮酒量是零，也就是说不喝酒啊，才对健康是真正有益处的。那咱们以为微醺就是喝不丁点的酒精，这个调制的鸡尾酒漂漂亮亮的酸酸甜甜的，但实际上它里面也是含有很高的酒精的。酒精在进入我们人体内之后啊，人体的肝脏呢会分泌乙醇脱氢酶，将乙醇就是酒的这个成分氧化为乙醛，而乙醛在乙醛脱氢酶的作用下呢又转变为乙酸，最后再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最终将酒精代谢掉。但是因为身体机制的不同，女性分泌乙醛脱氢酶的能力一般比男性弱，导致女性对酒精的代谢呢就更慢了，也就是说女性更容易醉酒。

另外高糖高卡路里鸡尾酒啊还会让你变胖，不光是让你微醺。为了掩盖住酒精的辛辣，鸡尾酒添加的糖分椰奶使得鸡尾酒的能量也非常高，加上酒精会延缓人体的脂肪代谢，增加人的食欲，导致更多脂肪在人体内储存。那鸡尾酒对女性的身材管理呢，可以说是很大的一个打击。如果你常常的喝鸡尾酒啊，又想保持好身材减肥的话，这个呢就有点矛盾冲突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或者说市面上常见的鸡尾酒呢，一般比如说刚才

我们提到很多次名字的椰林飘香，它主要是加椰奶、菠萝汁和椰子糖浆啊，这一杯当中的脂肪含量就有20%左右，含糖量又达到30%左右，这数值都不低啊。落日飞车这款鸡尾酒呢，它要加入橙汁糖浆，含糖量也在30%左右。所以总的来说，鸡尾酒虽然颜值高，味道香甜，但它并不是一种健康的饮品。如果你是因为拍照好看，朋友推荐而忽略掉它的健康隐患，那这一场微醺狂欢啊，就有点得不偿失了。建议大家呢，如果说你实在是爱喝想喝，或者说馋了，我就想喝一口这鸡尾酒等相类似的酒精饮品的时候，那可以注意几点。第一，孕妇、哺乳期的女性朋友还有孩子啊，就是儿童，不要喝不要碰。当然对于任何人来说呢，都尽量是不要喝酒为好，不过我们更特别提醒的就是喝酒对孕妇、哺乳期、妇女、儿童的危害来得更大，这几类人群就更不要喝。第二就是适度喝，不要贪杯，实在如果想体验要悠着点儿，保持警惕，千万别不把它当酒猛喝，不要以为它就是个小甜水，不是饮料啊，要提醒自己适量的饮用。注意每天的酒精摄入量是不超过15克啊，如果你非要喝的话，最好不要超过15克，相当于啤酒450毫升，差不多一个易拉罐差不多吧啊，葡萄酒150毫升，白酒1两，那么这个白酒呢38度的啊，最好是保持别超过1两，高度的52度的一般呢就是30毫升，就别超过这些最高限的量。还有15克酒精的不同酒量的类型呢，一般呢它是也会不一样的啊，比如说每毫升啤酒啊，它有呢15克的酒精，还有这个450葡萄酒啊，12度的葡萄酒，38度的白酒150克，还有呢52度的白酒啊，这些都是不一样的。喝完酒之后要记得多喝水，因为酒精代谢它是需要尿液排出，多喝水呢更能让我们更快地代谢掉你身体内的酒精。朋友聚会气氛热烈，经常会出现一些拼酒啊劝酒的现象，尤其咱大东北虽然不怎么劝酒，但是我觉得拼酒还是蛮厉害的，而且咱东北人都豪爽嘛，如果家里来客人了，招待客人的时候，咱叫什么待且的时候哈，一般都会喝得很多，比较尽兴。但真心的建议大家啊，尽量的不要在酒桌上去劝酒拼酒，因为每年都会有因为劝酒拼酒啊引入过量的酒精导致突然这个死亡啊，或者说突发疾病的这种让人很悲伤的事件发生。

好，我们微信平台上啊，刚才在聊到这个话题的过程当中，两位朋友就发送了消息，Rising 啊，这是一个英文名 RSING。这位朋友说了，其实大部分经典的鸡尾酒度数都不低，早就超过了咱们认为的微醺的范围。不怎么喝酒的人啊，还得是谨慎去喝，量力而行，适量饮酒。记住，小酌怡情，贪杯伤身呐。微信朋友说的非常好啊，确实这样，小酌怡情，贪杯伤身。但是你要是总小酌的话，也会伤身的吧。菲菲朋友说了，最安全的饮酒量是零。主持人，你有淡淡的幽默感哦。其实也不是我说的幽默感，是专家说的哈，专家老师说的，就最安全的就是你别喝，他就不会伤身了，对吧？好，针对这个话题，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话题互动，来参与一下，发表一下您的观点和看法啊。这是今天我们聊到的微醺的鸡尾酒对身体会有哪些危害，或者说有一些健康上的隐患和陷阱。

耳边响起的是毛不易演唱的《月下独酌》，来配合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鸡尾酒的小话题。欢迎大家在歌曲过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100岁》。

0: 霞街，
1: 刮目相看，
2: 清明亮，
3: 一没睡，
4: 眼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5: 用眼太多罢工了，
6: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7: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8: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7: 每天14点，锁定 AM666FM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

健康养生不踩坑，科学干货不容错过。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活过100岁，来聊聊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说如果您出现注意力下降、情绪容易失控、拖延症老犯啊，像这样，我们在网上经常会看到一些网友啊，在媒体上讨论啊，社交媒体上讨论说，听说这些情况、这些症状叫做前额叶受损。您最近看到过这样的一些消息吗？有人分享前额叶保养方法，还有人准备买保健品给我们的前额叶进补。那说到底，到底啥叫前额叶呀？就是前后的前，额头的额，叶子的叶。那它有哪些功能呢？那它的损伤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医生表示，你要想说前额叶，那首先得知道它在什么位置。用手摸一摸我们的额头，手覆盖的这片区域往里大约2到3厘米的地方，就是前额叶了。前额叶呀，是我们大脑皮层当中负责高级认知功能、情感和行为调控的关键区域，它的功能涵盖了逻辑推理、计划安排、深度思考、集中注意力、保持记忆力、控制情绪和行为，以及呢维护社会认知功能等。那医生表示，网友们所说的前额叶受损啊，并非医学概念里的前额叶损伤，其实就是它的功能性疲劳和紊乱。前额叶呢，就相当于电脑的 CPU， 任务过多，它就会出现信息处理能力下降。那我们每天啊，接触到信息是非常多的，在这一个快节奏的社会当中，尤其是长时间的刷手机、熬夜看视频等等，造成前额叶信息过载，就导致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还有呢，处理问题效率下降等等。这种前额叶功能性疲劳和紊乱，它不是器质性的损伤啊，它是可逆的。也就是说，用医生的话来说，你改变一下你不良的生活方式，就能得到缓解。比如说，减少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睡觉之前1到2个小时之内不看手机，保证充足的睡眠等等。但是很多人做起来应该比较难吧？啊，尤其是睡觉之前1、2个小时内不看手机，很多人是做不到的。现如今哈。医学上所称的前额叶受损啊，是真正的指大脑前额叶区域因为外伤、卒中、炎症或者是肿瘤等因素导致的神经细胞损伤。前额叶损伤会导致明显的执行功能下降，比如注意力不集中、决策困难、记忆力衰退，还会造成性情大变，像情绪失控、反复无常、暴躁易怒、无法抑制冲动等等。如果有人以前他属于那种做事井井有条，哎，突然发现，哎，做事情变得杂乱无章，以前性格很和蔼，很这个柔和，突然呢有一天变得暴躁易怒，那可能真的就出现了前额叶损伤的情况。那医生说到，如果家人朋友出现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症状，一定要到医院的神经内科、外科进行正规的检查，比如做头部核磁共振、脑电图和体液化验等等专科检查，就可以明确这前额叶损伤情况还有具体的原因。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啊？不要自己瞎合计，自己给自己诊断，这是不可以的，要由医生来判断你的真实的具体的病情，给出相应的治疗方案。其实一开始啊，我在网络上呢看到前额叶受损这个标语的时候啊，或者说这个话题的时候，也在想，哎，我自己有没有这个情况呢？也对号入座了一下啊，注意力下降，有的，情绪容易失控，这个倒没有，拖延症老犯，这个好像也是有的。嗯，也在想，哎，那我就属于前额叶受损吗？实际上不是的啊。那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这个医生给出的科学的解释就是，我们可能太累了、太疲劳了，或者说白天你
接收到的信息量过多超载了啊，就容易形成你自己的一些精神涣散啊，注意力不集中啊，情绪不够稳定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好，我们今天第二个话题啊也就聊到这儿。欢迎大家呢针对前额叶受损这个情况哈，来发表一下您的观点和看法。我个人认为我们更多的是有一种开玩笑式的啊，不是真正的医学意义上的受损，而是你身体呀、啊、或者说精神头啊有些疲倦疲劳，近一段时期出现了一些跟你以前不太一样的症状，像注意力、记忆力、情绪还有行为等等啊。欢迎大家针对这个话题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表您的观点和看法，与我们一起来分享。

万家灯火，国托恩怨，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彩。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3: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欢迎大家在歌曲过后呢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一看大家伙啊有哪些观点和想法在评论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了。还是针对这个鸡尾酒啊调制酒的话题，微微他说了，我这人从不喝酒也不馋酒，所以他对我零吸引。那您是很自律的啊，就不碰酒，这样呢就不会伤身了，最起码从这个角度来看啊。乌咪喵咪，这位是我们的新朋友，他说要的就是这种精致，拍照发朋友圈留作生活纪念，然后呢浅尝一口。您要是浅尝一口我觉得倒还是可以的啊，就怕呢越喝越甜越好喝，最后给自己喝上头。梅峰朋友说了，单纯的追求社交颜值和酸甜口感的话，完全可以用牛奶饮料果蔬汁调制，就别加酒精了呗。嗯，您说的这个啊，那就是奶茶，纯纯的小甜水其实也无妨哈，当然可以了，就是别加酒精，你就自然不会喝酒了，不算喝酒是不是。另外啊，一说到喝酒我就忽然想起来，切记啊，尤其是开车的朋友，这女性朋友现在啊女司机也不少的，喝酒别开车，开车别喝酒，一点儿也不行啊，绝对不能让步的。玉宁朋友说了，喝过鸡尾酒，五颜六色花花绿绿，确实挺好看，但也真的是不知不觉会醉，糖分含量也高，现在一口都不碰了。你看这是现身说法，玉宁朋友呢喝过，自己体验过，觉得哎也就那么回事吧，现在就不去碰了啊。哎，说到底这五颜六色的五花八门的小甜水啊，这市面上是真的多，不管是加酒精没加酒精的，这左一样右一样添加的东西都不少，大家呢还是如果就是特别好奇，那你就尝那么一点点一丢丢，如果里面要是含酒精的话，你就会要更注意摄入的量了啊，千万不要贪杯伤身。山在那头也是我们的新朋友，他说我这些症状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前额叶受损，我不想给自己定义成像真的生病一样，我就是纯纯的每天信息量太大了，给自己弄得头昏脑胀的。嗯，像您这种情况啊真的是大有人在，我觉得我就是属于这样的，我身边也有朋友这样啊，但是呢如偶有一天少接触平板电脑啊手机呀、啊、然后呢多接触大自然，出去爬爬山啊、趟趟河，吹吹这个海风，你就会觉得神清气爽，好像我们说到的那些什么注意力下降记忆力减退情绪失控不稳定等等的症状呢也会随之减轻甚至消失的。还有科科朋友说了，我这人就属于记性不太好，但我认为也不一定是累的，就是纯粹的记性不好。科科这么实在吗聊的。哎呀现在啊我们每天真的是接触的事情太多了，我要是有一些事儿，我就会把它记到我们的这个手机提醒备忘录里面。这手机啊真的是双刃剑，好东西，但是呢好东西的同时又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烦恼，就是比如说会不由自主的自律性不强的把它拿起来去看一些其实对我们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的，或者说没有什么紧要的信息视频啊充斥着我们的眼前和大脑当中。那好处就是它里面有备忘录，有闹钟，有提醒事项，我们真的是容易忘事儿的时候，或者说事情特别多的时候，把它一样一样的全输入到手机提醒的备忘录里去，然后到日子啦，它会给你一个非常温馨的提示，避免呢把你这个正事儿给忘记，好像取代了我们以前的笔记本的功能哈。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们经常是拿小本拿笔去记的，现在只不过把它换成了手机。

好，感谢以上这么多朋友啊，在我们话题进行当中的时候，评论区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今天两个健康话题，我们聊得还是很开心的。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和参与互动。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红佳。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1: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0: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2: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0: 北京时间2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2: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1: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2: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1: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2: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2: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1: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1: 每天傍晚来报道，
3: 服务大家心情好。
1: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2: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
4: 祝您用餐愉快，笑。

问候收音机旁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翠花上菜。先来跟大家说一条消息啊，全国秋粮收购超2亿吨，市场购销是两旺的一个趋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的这条消息，截至到目前，咱们国家全国秋粮收购量已经突破了2亿吨，同比增加3200万吨，创近年同期收购规模新高。眼下呢，各地秋粮收购、仓储、加工都进入到高峰了。在有一些地方呢，收购的团队现在正全程护航，为农户提供着暖心服务。也为了切实保障农民的收益啊，国家始终是坚持市场化收购与政策性收缩收储协同发力。分品种来看呢，已经收购中晚鲜稻4800万吨，金稻3500万吨，玉米1.17亿吨，大豆800万吨，市场运行总体是平稳有序的。那么下一步呢，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会持续抓好粮食的收购，同步指导农民科学售粮，推动好收成变成好收入，同时也加强粮源的组织调度，全力保障我们老百姓餐桌上粮油供应量充足价稳。

好，接下来要和大家聊的这个食物啊，绝对是耳熟能详，也就是说今天马上要跟大家说的要登场的这种食物您绝对很熟，但是它很少出现在大家的餐桌上，不是因为它稀少或者是昂贵，而是因为从老祖宗那会儿就不待见它，一直是处于鄙视链的最底端。能够鄙视到什么程度呢？有些朋友会说它是用来喂牲口的，然而这种被古人用来喂牲口的食物，在我们现代研究发现它对我们身体出现的各种问题超级友好，也就是说是超级健康友好。那您可能会问了，这种既低级又高级的食材是什么呢？它就是高粱。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说说高粱啊。近期呢，某大学研究团队从6个高粱品种当中鉴定出了一种名为精基脂肪酸脂肪酸酯的特殊脂质，这种物质展现出了非凡的抗病和抗炎特性。这个研究成果呢，现在已经发表在了《农业与食品化学杂志》上。更令人惊喜的是，特定高粱品种的表现啊，它被发现含有黄金比例的脂肪酸，让它们成为开发健康食品的理想原料。这还不算完，高粱对抗我们现代人的一些富贵病的本领远不止于此。首先我们来说控糖哈，除了新研究成果鉴定出来的抗糖抗炎脂质，高粱当中的一些分类物质它也具有降糖的功效，它同时还富含著名的缓释淀粉、抗性淀粉，同属于淀粉碳水家族成员。这个抗性淀粉呢，在诸多的兄弟姐妹当中，因为它在肠道中缓慢释放，避免血糖骤升骤降的美好品德脱颖而出。再有呢，高粱中的植物甾醇和单宁能够有效地减少胆固醇的吸收。在一些动物的实验当中啊，添加高粱脂质的饮食被证明能够让鼠类肝脏胆固醇降28%。还有，对于需要严格避免麸质的朋友们啊，不含麸质的高粱可以成为乳糜泻患者的一些选择。有一些临床试验也证实了，乳糜泻患者呢，吃一些高粱食品以后，不会发生肠道的不适症状。还有啊，有些朋友可能说，哦，我那每天排便可能会很困难，那么这个高粱呢，它含膳食纤维这个量呢不低，每100克平均含4.3克，有的品种甚至高达6到12克，所以呢，有这些困苦的朋友哈，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高粱。被大家低估的这个高粱啊，真的全身都是宝啊，它是铁杆庄稼。这个高粱在我们中国民间啊，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号叫铁杆庄稼。这个称呼的背后呢，是它令人惊叹的生命力，发达的根系能够深入贫瘠的盐碱地，在干旱少雨的季节，它会依然挺立田间，秋收时节呢，也将整片土地染成壮丽的红霞。虽然说直接吃高粱这个口感不怎么样，但是呢，我们很聪明啊，聪明的人类也逐渐地研发出了高粱的全套使用教程。籽粒磨粉做面条馒头，脱粒儿后的秸秆扎成我们说扫帚啊，可以扫我们的这个院子，还有挺拔的高粱尖儿编成铺展自如的那种簸箕啊，那个簸箕就是用它来编的，根儿和叶子也不会浪费，晒干了拿来生火取暖。土地贫瘠的一户农家，你只要种上高粱，那就有了基础的生活保障，所以你看它是不是全身都是宝。当然了，在蒸馏技术普及以后呢，高粱还被挖掘出了独当一面的特长，并从此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人们发现这个高粱中啊，那些影响口感的高单宁和蛋白质含量，恰恰是酿造醇厚白酒的绝佳原料。给您说一个冷知识吧，
如今呢，这个高粱啊，正经历第二次华丽转身。在市场上有一个分析啊，说我们国家这个高粱市场规模已经达到几百亿，就是200多亿，而且呢增势很强劲，推动力不再是白酒酿造，而是健康食品领域的蓬勃需求了。

例，比如说在意面当中加入20%-30%的高粱粉，不仅能保留传统意面的弹滑口感，还能大大的提高酚类物质的含量，增加抗氧化活性。再比如说在全麦面包粉中掺入一定比例的高粱粉，在不影响口感的前提下，能够让总酚含量比普通小麦粉面包高出1/3甚至是一半以上。所以呢，千万不要小看了粮谷类主食，它们能够提供的绝对不止很多人盲目望而生畏的那个热量，而是诸多超出了大众惯有认知，并且具有诸多健康意义的营养。现在啊，市面上高粱跟大多数粗杂粮的价格差不多，不过你可能要问，怎么吃啊？既然口感那么不好。其实啊，也没那么恐怖啊。如果你吃得了糙米的话，你就不难接受高粱，可以跟其他杂粮米一起煮啊，煮粥，做杂粮饭，也可以做沙拉碗儿，都可以。当然，如果你心灵手巧的话，还能用高粱面儿跟白面混合，做点什么菜饼啊、肉饼什么的，对吧？都可以。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您啊很喜欢吃高粱米，很喜欢吃高粱制作的一些其他的食品，那或者说您在家里有什么这个做高粱食材的一些妙招小技巧，你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分享啊。那我们休息一下啊，来听一首歌，稍后继续和大家聊。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3: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
5: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妈妈，你都上班了，又不是学生，怎么还读书啊？
8: 因为书是妈妈一生的好朋友啊。人生啊，就是一条路，每个人呢，在路上看到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书籍呢，就是望远镜，就是一盏灯，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晰。同时啊，也让我们知道谁与我们同行，他们看到了怎么样的风景。所以呢，我们就会扩大视野，也会启迪思想，扩展思维啊。
7: 哦，我明白了。妈妈，我们班就有读书角，我和同学们每天都读书呢。我也要和书成为一生的好朋友。
8: 真好，留一点时间给读书，在读书中感悟人生，在读书中学会思考。爸爸妈妈和老师啊，都希望你们在读书中快乐成长。
9: 阅读滋润精神，思考孕育智慧。多读书，乐读书，会读书，读好书，与经典同行，与名著为伴，与大师对话。当书籍成为您的朋友，您眼前的世界将会更加绚丽斑斓，精彩。

0: 长争。
1: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2: 拿上，拿上，
1: 上菜，好嘞，上菜。

家继续收听翠花上菜。刚刚跟大家聊了高粱，全身都是宝的高粱。正在听节目的您喜欢吃高粱吗？喜欢吃高粱制品吗？我看很多朋友留言来分享一下。 MA 他说没吃高粱都是喝的，后边有一个那样的一个小表情，我们都懂的啊。喝可以，不能过量啊，掌握好量。Z 乔他说怪不得我身体这么好，我可是从小吃高粱面长大的，感谢我的爸妈。大家都好幽默哈。小广东他说小时候整个村就我奶奶种了高粱，用芝麻糊做主材料，和高粱磨成粉放在一起冲着吃，喷喷香。那你是不是总是盼着冬天啊，到冬天的时候就会有奶奶给你用高粱米粉和芝麻磨成的粉放在一起冲糊糊喝，是吧？很让人怀念的日子。小雨说我不爱吃高粱，我从小吃高粱米饭就拉嗓子。对，有一些朋友跟我分享过，说高粱米饭说什么都咽不下去，就总觉得嚼得挺碎了，然后到嗓子眼那儿往下咽特别费劲。三望三明他说这是老祖宗严选，你总结得很好。芝士清水他说吃惯了杂粮饭真的好喜欢那丰富的口感。你看人家芝士清水啊就是吃杂粮饭，其实我们挺建议让大家就是时不时的吃一点杂粮饭，既然是杂粮嘛，那就是里边有好多种米哈，什么糙米呀、高粱米呀、黑米呀，是吧，都可以，这样反而更有营养。刘春平他说谢谢你的介绍，明天就买点高粱米面回家蒸馒头。那你试试吧，蒸好了之后可以跟我们分享啊。偏执狂他说吃的吗，马上去买。一看你就没有仔细听节目，我们介绍的高粱当然是吃的呀，而且我们最后说了好多就是用高粱做成的一些食品哈。严冰高粱米饭打了四个字，然后还有四个点赞啊，那也就是说你可以接受吃高粱米饭对吗？燕妮说我没有吃过高粱米饭，我可以尝尝了，尝尝吧，一定不会让你后悔。古镇闲读他说高粱酒喝起来，后边两个这个小表情符号，哎呀怎么又来了一个不吃只喝的呢。素心如莲他说我吃过高粱面的馒头，真的是挺好吃的。高粱面的纯高粱面的馒头是挺好吃，如果要是加一点白面啊，或者加点小米面，这样的话呢口感又不一样了。丽说我小时候天天吃，就爱吃杂粮。我小时候倒不是天天吃啊，但是跟你呢差不多，我也喜欢吃杂粮。自由飞翔说我把你说的这个消息会转告给我喜欢控糖的朋友。可以啊，你可以跟他们说如果想控糖啊，可以就是搭配着吃一些高粱。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啊，谢谢各位。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清插清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3: 这里是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天气冷的时候，带火了一种新的水果食用方式。大家有没有觉得天越冷就越喜欢吃热的东西？于是现在有一种新的水果食用方式，加热水果，就是放在空气炸锅里烤蒸，然后锅里也去蒸，就是想方设法的让这个水果它热起来熟起来。咱们北方有暖气，干脆就直接，有朋友说我们家没有地暖，我还是那种就是明面的暖气片，那可以呀，你可以把橙子橘子就放在暖气片上。不过呢，也有些人就担心啊，水果加热那还会有营养吗？其实水果加热吃营养损失也没多少，没那么大啊，就是熟吃呢，你细品一下还会别有一番风味。有的朋友说真的破防了，有空气炸锅的都去烤橘子了，空气炸锅烤橘子那真是橘子罐头的感觉，又甜又暖和，冬天吃太合适了。可以烤着吃的水果像橘子、菠萝、柿子、香蕉、甘蔗、榴莲，这都是可以的，而且是天花板级的。在蒸煮炖这样的低温烹调下，水果当中的糖、氨基酸、维生素C、类胡萝卜素等成分会部分降解，它会产生铜、醇这样的有香气的物质，所以呢，你煮一碗梨汤，我们能闻到特有的香味儿。除了跟水果本身含有的果香，跟加热也是有关系的。不过最好呢，别特别长时间的煮水果，除了怕热的营养损失的多，水果本身的果香它也会损失很多。高温烹调，比如烤，水果中的葡萄糖、果糖还会跟氨基酸发生美拉德反应，这个反应呢，不仅会赋予水果焦黄的色泽，也会产生各种香气物质，这就是水果熟吃别有一番香气的奥秘。另外，煮水果的时候，水果中的部分糖和酸也会融到水里了。如果你觉得有些水果直接吃太甜腻，那这就能让甜腻变成清甜了，也变成甘甜，更合胃口，而且还能喝到酸甜可口的果汤，这又是另一番不同的味觉体验。对了，有些水果生吃会比较刺激，比如菠萝， 它含有的菠萝蛋白酶跟口腔接触会有扎嘴的感觉，草酸钙结晶还像针一样的扎嘴，但是做熟了吃就不怕了，因为酶呀在高温下可以被破坏，草酸钙结晶还能溶到水里，所以呢生吃菠萝怕扎嘴的朋友不妨把菠萝煮着吃、烤着吃，或者是做成菠萝饭。我们再说一个关键的问题，有些朋友担心水果加热营养损失很大，其实没有那么大，每百克水果当中含量达到克这个水平的营养有水、淡水化合物、蛋白、膳食纤维和脂肪，每一百克的含量在微克、毫克级别的有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这个植物化学物质等，比如花青素、番茄红素、叶黄素、玉米黄素等等。如果不考虑加热对口感的影响，我们仅从营养出发，那刚刚我说的这些营养里面还能轻松从其他类食物当中获得，所以你就不用太在意加热这个水果是否会损失。

们知道水果中含量最多的成分就是水，大概每100克里有80到90克，但是吃蔬菜、喝牛奶、豆浆或者直接喝水也都能很好的补水，所以你就不用在意加热是否增加水果中水分的流失。再有碳水化合物，水果当中含量第二丰富的成分就是碳水化合物，而部分蔬菜像胡萝卜啊、毛豆啊、蒜苔呀、藕的碳水也能够达到补充你体内需要，所以说也不用担心碳水的流失。再说蛋白，水果远远不如肉蛋奶豆啊，所以你仅仅考虑这一点就没必要再就是在意加热是否损失蛋白了，更何况加热几乎它不会损失蛋白，它只会将一丢丢的蛋白分解成了氨基酸，那是会使蛋白更加消化，所以加热水果时不用考虑蛋白会怎么样。再说说膳食纤维，首先论补膳食纤维，全谷物、杂豆、蔬菜都能够替代水果。再有加热可以软化不溶性的膳食纤维，减少它对肠胃的刺激。另外虽然加热会破坏水果的细胞壁，让部分可溶性膳食纤维溶到水里了，但你只要吃水果也喝煮水果的水，那这部分营养也不浪费了。维生素 C，它不仅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产生，还能促进铁钙叶酸的吸收利用，也能够促进抗体的产生，对我们的健康意义很大啊。那么我们对维生素 C 的摄入量其实呢也没有达到推荐的摄入量，因为 VC 呢它是怕热的，所以呢水果当然是你要想 VC 保留更多的 VC 的含量呢，最好是生吃啊更好，不太建议您去煮熟。另外呢，为了补充这个维生素 C， 我们还可以经常生吃维生素 C 含量为丰富的水果，比如说冬枣啊、猕猴桃，是吧，吃两颗大的冬枣或者两个小个头的猕猴桃就能够满足我们每天维 C 的需求了，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这个水果煮了之后哎呦维 C 没有了我上哪儿去补啊，是吧，你可以通过其他的食物去补维 C。跟大家说一说适合和不适合加热吃的水果吧。水果呢是否适合加热吃，除了考虑营养损失，还要考虑它的质地和口感，比如前面我提到的一些浆果类的，像猕猴桃还有蓝莓啊、桑葚呢，它就不太适合加热吃，因为它们质地太软了，你再煮蒸烤就很容易烂成泥了。另外猕猴桃的 VC 含量特别丰富啊，生吃酸甜可口，你非要煮着吃确实有点可惜。综合考虑下来，像苹果、梨、黄桃、李子、西梅、菠萝这些质地硬 VC 含量不是很丰富的杏、橘子、芒果、橙子、山楂这些质地比较硬、花青素、番茄红素含量也不丰富的水果是可以加热吃的。无论您是水煮啊、微波啊还是烤着吃都是可以啊，只是水煮水溶性维生素损失会更多一些了，烤各种怕热的维生素基本就损失殆尽了。当然我们也不总是加热水果吃啊，也还有其他食物来源去补充各种营养，所以呢其实你也不用太在意。营养啊从来不讲究非要某种食物某种吃，而是整体搭配均衡就行。像蓝莓、草莓、猕猴桃、桑葚、火龙果、西瓜这些质地很柔软啊，你再加热容易烂泥的水果那就别熟吃了哈。总之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吃新鲜水果还是最好的选择，只是呢有些水果也可以加热吃，去感受不同的口感和风味，它也算是给我们的餐桌添一些新鲜感。

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杜绝舌尖上的浪费，点菜合适，饭后打包，从我做起。

0: 每年粮食产后损失超过700亿斤，餐饮业每年浪费粮食可以养活2亿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沥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咋的？
1: 停！
0: 领钱了？
1: 领什么钱？
0: 不是我那个补助的事不着急。
1: 换人！哎，你不适合这工作，浪费广告时间和成本呢。啊，我。

0: 讲文明树新风，反对铺张浪费，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翠花上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刚刚和大家说了可以加热吃的一些水果，又有朋友来留言参与节目，魏小豆他说，山楂去核加冰糖，用微波炉制熟，然后加蜂蜜，超级好吃解腻。我以为你说要做糖葫芦呢，这是做的是山楂罐头吧。逝去之日他说，烤菠萝亲测，真的好吃。烤菠萝我没有吃过，就是经常听朋友说啊，就是烤菠萝，但是我总不敢去尝试，我觉得烤菠萝那个口感一定没有生吃好吃。秋秋他说，我就喜欢把水果加热吃，像橙子啊、苹果啊、梨啊，尤其是梨，我喜欢煮水。冬天嘛，买那个白梨啊，然后煮梨水喝，真的是很好，很润啊。江苏他说，还是新鲜的水果好吃，我不大喜欢煮熟了。你看每个人的口味啊口感都不一样哈。灵机一动他说，烤脐橙，脐橙可以烤啊，烤橘子哈。有些朋友真的是，前面我就提到了说破防啊，就空气炸锅烤橘子，那你也可以试试用空气炸锅去烤橙子。好了，和大家聊了很多啊，以上就是今天翠花上菜节目的全部内容。

0: 北京时间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关于实施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伟大的抗战精神，进一步增强全市人民的国防观念和忧患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要求，市政府决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实施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通告如下：此次防空警报市民解除警报信号，解除警报，9时18分至9时21分，连续鸣放3分钟。市民期间，请广大市民保持平稳心态，安心工作和生活，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确保防空警报市民工作的顺利实施。锦州市人民政府，2026年8月31日。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2: 燕王朱棣带着小撮子徐芳来到苏州，四殿下可没想到啊，张士诚对人极端热诚，宾主入座，开怀畅饮，这没有拘束，有什么说什么。张士诚详细问了两军阵前的情况，徐芳和朱棣都给他介绍了，没有隐瞒，连登不说话，在旁边听着。简短接说，吃完饭了，张士诚说：“殿下，你呀，无论如何在这住个3日5日的，到苏州这好好溜达溜达。小王，我陪着您转转，然后再打发连登跟您赶奔千里。”朱棣一摆手啊，我现在心如火烧，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千里。这游山玩水之事以后再说吧，明天我就要登城。张士诚也理解他的心情，说这么办吧，明日要走你也得下晌走。这上午干什么呢？我把苏州所有的文武官员都找来，得给您践行啊。知道的你着急，不知道的我欠礼，那哪能行呢？你时间再紧，明天一上午总是可以的。徐芳一看张士诚真是出于真心，跟殿下一想，干脆就答应得了，反正半天呗。两个人答应了，张士诚马上命人准备金庭馆舍，安排君臣就宿，连登回家收拾东西。等到了金庭馆驿，燕王一看，那真特殊啊，这个地方是专门招待贵宾的，是等着皇上娘娘上这块来巡阅的时候住到这儿，对外人根本不开放，今天给四殿下腾出来了。这君臣睡了个舒服觉啊，没想到事情这么顺手，他们可舒服了。咱们单说张士诚，张士诚觉着办了件好事，心中挺高兴，提起御笔来这就要降旨，就像他说的那样，把在苏州附近的文武官员2品以上的明天都找来，明天呢要来个隆重的欢送会给燕王践行。可正在这个时候，有几匹快马如飞似箭来到王府的门前呢，哇哇哇哇哇哇，从马上跳下几个人来，为首的正是苏州的大元帅赛张飞张九龄。 在张九六的身后跟着他四个儿子，张大勇、张大猛、张大刚、张大强，还有八名亲兵。就见张九六满身的征尘，顺着鬓角往下淌汗，马鞭都没摘，大步流星往里就走。王官一看大帅来了，赶紧过去见礼。张九六把眼珠子一瞪，哎，我大哥在哪儿呢？退归御书房。你说他们是弟兄，谁敢拦着？张九六那也是二王千岁一样。再敢他领着人径直赶奔御书房，啪一挑帘进屋，把张士诚吓了一跳。哎呀，二弟你来了，我正想派人给你送信呢，你来的是正好。张九六拉了把椅子往这一坐，四个儿子站在他的身后，亲兵在门口。还没等喘过气儿呢，赛张飞的就问：“大哥，我听说朱棣来了。”“啊，来了。”“现在何处？”“到金厅馆驿安歇去了。”“哦，我刚才得着的信儿。”“大哥，他干什么来？”“哎，他来管咱们借人来了。”“借谁？”“借老神医连登。”“借连登？借他干什么？给谁治伤？”“哎，长茂有个儿子叫长兴，现在可能是中了什么毒药了，还有几员战将危在旦夕，所以他借连登救这些人的性命。你借没借？”“我已经答应了。”“哎！”张九六一跺脚，“大哥，您怎么越老越糊涂了？怎么还借给他人呢？难道说你敢背叛天子，支持逆党不成？再者一说了，那朱元璋和朱棣对咱们都有什么好处？都是咱的仇人呢，我抓都抓不着他们。如今自投罗网送到咱们嘴边上来了，哥哥，这个机会有多好啊，可不能放他们走啊。哥哥，您快降旨，带小弟领兵带队围困金庭馆驿，捉拿那朱棣。”他那四个儿子擦亮亮亮擦亮亮，把佩剑都拽出来了。“大爷，降旨吧，我爹说的对。”张士诚一看这太无理了，“你们跟谁说话呢？在我的面前拿刀动枪的，可我是王子，这地方我得说了算的。你就是我亲兄弟亲侄儿，你也太越礼了。”张士诚把脸往下一沉，“在张飞的听不对劲儿，“哥哥，怎么您不同意？”“哎，二弟呀，你我都是60开外的人了，我们为人处事得往远处看，尤其你我这个身份必须得高瞻远瞩。老惦记过去那点仇，老没完没散的张口杀这个，闭口杀那个，难道一说你就不怕别人杀你吗？兄弟，我们以往的吃亏就吃的性情太暴烈上，也吃亏的我们略事不周这方面的，如今得总结经验了。这四殿下是个好人，我敢说将来大明的江山他要继承，他就是天子。别看他年纪不大，威望甚高，你没听说吗？田在彪、常茂、胡德海、姚广孝，过去的一般老臣全都投靠他了。现在朱棣振臂一呼，四方响应，看他这个力量比朱元璋有过无不及呀。我兄弟，咱们乐得河水不洗船，得罪这仇人干什么？不就是借个老头连灯吗？ 咱就借给他吧。不图有好处，起码咱不得罪人呢。兄弟，方才你说那话可不对啊，赶紧下面休息去吧。张士诚觉着呢，我是你亲哥，我又是王爷，说你两句没什么，他想错了。今天张九六有点反常，这小子圆睁环眼，倒竖虎须，在这叫唤开了，气死我了！大哥，糊涂你这就到头了。

要关头，你准保瞻前顾后，左摆右闪，跟我想的不一样啊。当年要听我的话，朱元璋能有今天吗？我们如今寄人篱下，养人鼻息，你还觉着挺美呢，你还。如果要听我的，和军师赛张良的，如今这国家是咱的了。我告诉你，这些年我忍无可忍，这件事儿，你听我的也得听，不听也得听，我这非杀朱棣不可。来呀、啊，外边给我点军队。张士诚哪受得了这个呀？把桌子一拍，噔，九六，你要造反不成？张九六闻听，把眼珠子一瞪，怎么的？造反怎么的？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父不正，子不孝，各奔他乡。历史上，儿子杀爹，兄弟杀哥哥，还奇怪吗？今儿个我宰了你！张九六说到这，高崩一声，拽出宝剑，飞身往上纵，一把把张士诚的袍带给裸住，宝剑就举起来。哎，他这几个儿子还行，不像他那么驴。张大勇、张大猛过来了，爹爹，等等，爹爹，等等，你们敢拦着？爹，我大爷上了岁数了，最好啊让他休息几天，您呢先代替他，多在我伯父这个身体好了，然后再说。都是亲弟兄，您高个手了。有道理，大哥，你是上岁数了，我看有点糊涂，最好找个大夫好好吃点药养几天，我先代替你办几天事儿啊。来人，把他嫁入后宫。一声令下，谁敢不遵呢？亲兵卫队往上一闯，架着张士诚的胳膊，像拖死狗一样拖到后宫去了。一开始啊，张士诚还挣扎呢，气得浑身直突突。来人呐，张九六造反啦！来人呐！后来喊的也没劲儿了，气冲梗嗓，眼睛一翻，背过气去了。那位说张士诚这么喊，就没有一个救驾的吗？啊，没有啊。老虎拉车，谁敢呢？咱们光说燕王和朱元璋那面的，苏州的事很少交代。其实，在苏州的人心里都有本账。这些年来，张九六就有不臣之心，老打算取代张士诚，但是找不着借口。这张九六私自豢养打手，成立招贤馆，什么聚英楼，把一些江洋大盗、海洋飞贼、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全召集到自己的门下，供他们吃，供他们喝，干什么？将来好有用。这个用处就是发动政变，人们看得清清楚楚，但是谁也不敢说呀。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孰不奸亲。不管怎么讲，你张九六和张士诚是弟兄，假如把这事告诉张士诚了，将来有朝一日露出这个人来，还活得了吗？人家哥俩将来再好了，不就把你露出不是人来了吗？人们心里清楚，谁也不敢讲，就瞒着张士诚一人呢。今天张九六抓住这个借口，把张士诚给贬了。什么叫休息？就把这王子给撵下去了，由他取代。再看张九六，命令500精兵把后宫封锁，他交代的明白，没我的话
任何人禁止。

0: 出入，连张士诚也在内。然后他气呼呼来到铁瓦阴暗殿，把苏州的官全召进来了。人们一看，王位上这人变了，张九六在那坐着呢，两旁边金甲的武士佩刀悬剑，那有100多人。再往院里看，刀斧手身披大红，胸赳赳气昂昂在两旁站立。这哪是议事啊，这简直成了刑场了。文武百官抖衣而战，低头不语。张九六一看这人也都来齐了，这小子这脸皮还真厚，当众宣布：你们都听着，我大哥最近身体不好，刚才跟我商议了，最近一个时期他打算养养病，有关苏州的军政事务全由我来处理，从今以后你们就得听我的，听见没有？有功则赏，有罪则罚，本王是执法如山。是是是是是是是，遵令遵令。这些人唯命是从啊，都知道张九六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把他得罪了，不但自己活不了，一家子都活不了，所以呢只得点头称是，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张九六宣布完了，让儿子点了3000铁骑，这头一个任务就捉拿朱棣。他心里是这么想的，朱棣这个人可值钱呢，我也不要你的命，把你抓住当人质，然后交换条件。看来跟朱元璋这笔交易做不成，可以跟燕王手下的人打交道，拿燕王这条命换燕云16州。如果能达到了，将来我何止在苏州啊，我的地盘就扩大了，早早晚晚再取代朱元璋，我也当当皇帝。看来张九六是野心勃勃呀，由于这种私心，所以他显着格外的精神，在王宫外头飞身上马，抄起丈八蛇矛枪，喊了一声齐退，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这骑兵是风雷电掣一般赶奔金庭馆。咱们再说四殿下朱棣跟徐芳在金庭馆驿啊休息的不错，这条件太好了。徐芳呢为防备万一，仅把外边的衣服脱了，把冰铁双棒放在身边，枣胡镖也搁在手底下。你看他是个保镖啊，那燕王出了事怎么交代？四殿下也合一耳卧，君臣住的是里外间，谁也不言语，都在想心事。特别是四殿下，别看这么好的条件，心乱如麻呀。他在琢磨着回到前敌能不能给长兴他们治好，这个连登是不是个活神仙，假如说治好了，下一步怎么抓韩青虎，治不好应该怎么办，想的事儿太多了，所以这个脑子里头嗡嗡嗡嗡嗡直响。你说没睡吧，还直做梦，一会儿梦见回到前敌了，一会儿梦见母亲了，一会儿梦见在战场上拼斗。正在这迷迷糊糊的时候，外边有人叩门，咚咚咚咚咚咚，王家千岁，咚咚咚。燕王先行了，朱棣一听谁叩门呢，可他刚一下地，徐芳奔也蹦到地下了，我看看。他们谁也没想到意外，徐芳手提冰铁双棒把门开开一看，是个当仆人的， 哎呀，就见他满头是汗呐。看看徐芳，请问您是徐将军啊？是我，我什么事儿？我们老先生连登求见。哦，连老先生来了。徐芳纳闷儿，怎么这么晚了还来串门？跟四殿下打完招呼，四殿下吩咐一声请。还没等说出这个字儿来，连登就进了屋了。
1: 哎呦，殿下，大事不好了！
0: 这一句话把君臣可吓了一跳。燕王扶着他坐下就问：“老先生，出什么事了？”“
1: 哎呀，现在苏州发生政变了，大帅张九六取代吴王，把我们王爷软禁在后宫。他领兵带队要抓你来了。这是刚才发生的事情，殿下你快跑，要跑完了你就活不了了。”好，朱棣大惊失色，看看徐芳。徐芳一听，真的，连登九十来岁的人了，能说瞎话吗？你再看看他那模样，那脸上那汗都下来了。徐芳就问老先生，这话是你听说的还是你目睹的？
0: 哎呀，刚才开的会呀，我也在铁瓦阴暗殿，我听得真而切真。他们去点兵去，我就来给送信来了，快走吧。朱棣一想，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但是目的是什么呢？是请连登来的，要走了这个事儿怎么办呢？他抓住连登的手就问老先生，那么您呢，能不能给我们帮帮忙？
1: 我把这个事儿说了，要传到张九六耳朵里，我还活得了吗？好在我是一个人啊，干脆你们上哪去，我跟着。
0: 哎，这事儿还不错，这不是借人了，永远借的手了。燕王点了点头，吩咐徐芳快点备马。他们俩的马匹准备好了，闹了半天，连登是坐车来的，带着两个徒弟，背着药箱子，还有个车老板，这都是他心腹人呢。再看这挂车，是金顶华盖车，在当时来讲，这是一等的车了。这乃是苏州吴王赐给连登的，里边也宽敞，坐着也舒服。大白马驾辕，青骡子拉着长套，两旁边还有四匹马拉着鞭套，这玩意儿走到大道上可够快的。连登上了车了，哎呀，徐芳也担心呢，老先生，如今城门紧闭，咱能出得去吗？
1: 可以，因为张九六还没有传令紧闭城门，也没告诉那些人抓你们，咱们这阵走还混得出去，
0: 那就快走吧。他们一行六个人赶奔北门，因为北门比较离着近。车老板把鞭子一晃，哇哇哇哇，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才引起了无边的大祸。
2: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3: 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
4: 富清，小心啊！
5: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2: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一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6: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地请党的话，俺党的指导班子，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2: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连登上了车了，哎呀，徐芳也担心呐、啊。老先生，如今城门紧闭，咱能出得去吗？
2: 可以，因为张九六还没有传令紧闭城门，也没告诉那些人抓你们，咱们这阵走还混得出去，那就快走吧。他们一行六个人赶奔北门，因为北门比较离着近。车老板把鞭子一晃，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夜深人静啊，听得非常清楚，眨眼之间到了北门了。北门这个总兵啊，也姓连，还是连登当家子。到这拦住一看，哟，老先生，老爷爷，您这是上哪儿去？
3: 你还不清楚，王驾千岁降旨，让我陪着四殿下赶奔乌湖关前敌。
1: 啊，听说了，听说了，有这么事儿。
3: 本来燕王千岁准备明儿个走，方才得这个信儿，军情紧急，叫他连夜赶得回。就这么的，我们半夜起身，劳你的驾，让我们出去。
1: 行行行行。这没费劲儿，城门开放，放下吊桥，他们就出去了。这个连总兵觉着没事儿呢，刚要关城门，张九六领兵就到了。
4: 接住，别放他们出城。
1: 这总兵一听怎么回事儿，怎么一会儿一变呢？
3: 他也没追，立马在这等着。这阵张九六就到了他面前了，圆睁环眼往前边看看，谁开的城？
2: 卑职我开的。
3: 你他妈的瞎了眼睛，把这几人都给我放了。
1: 他说是王爷让他出去的，这卑职也不知道真假。
3: 去你妈的！张九六手起一矛，把这总兵就刺死在马下。张九六一考虑，也就是脚前脚后，使点劲儿就能抓住，所以在军队里头选了500精兵，都骑着快马，像闪电一般就追出苏州城啊。等出了城，道也宽也平坦，张九六一马当先，四个儿子在后头保护他。你要离远处一看，就像刮起一阵飙风里呀、啊！眨眼之间就给追上。要说燕王骑那马，宝马，日走1000，夜走800，真要放量的骑，张九六撵不上。徐芳呢，骑的也是一匹快马，想要撵上也费劲儿。倒霉就倒到连登这辆车上了，那个车再快，他没有马快。尽管车老板拼了命了，速度仍然赶不上人家，车轱辘都要跑掉了，哇哇哇，啪，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连登这老头93了，在车里跟个球似的来回轱辘，把这脑袋碰的咣当咣当咣当，哎呦哎呦哎呦，要了我的命喽！俩徒弟扶着他，药箱子也翻了个，连登心里说话，完了，哎，我是一片好心呐、啊，没得好报哦，被张九六撵上，非把我的心给我抠出来不可。
1: 燕王回头一看，撵上来了，徐芳。你看怎么办？王家千岁，你保护车辆先行，我来抵挡一阵。你一个人能行？哎呀，事到现在讲说不起了，能挺一会儿是一会儿，你快走。
3: 要不怎么叫保镖呢？在关键时刻得豁出一头去。徐芳一拨马，横双棒把道路拦住，四殿下勉强保护车辆继续前进。咱们单说徐芳，把小脑瓜扑棱了三扑棱啊，心里暗想：
4: 今儿个可得卖卖老啊，弄不好了这条小命就扔到这儿喽。
3: 因为他是部下的将官，甩凳立鞍跳下来，把马拴到路边棵树上，横双棒钉子步一站，等候着。眨眼之间张九六就到了。张九六呢一看是徐芳啊，把掌中的蛇猫枪一晃，哇呀呀呀呀，矬贼哪里走，招枪分心就刺。
2: 徐芳可知道张九六这小子厉害，您听这绰号赛张飞，一个是模样长得像三国的张飞，另外的力气头也差不多少。徐芳不敢碰人家的蛇猫枪，往旁边一闪身，嗨，抬来来，用双棒一压的蛇猫枪的枪杆，使了个凤凰单展翅，咻，奔张九六面门便打。张九六呢，急忙把蛇猫枪撤回来，使了个铁门栓的架势往外一开，开，啪，来来来来来，怕碰上啊，碰上了。把徐芳震的膀臂发麻呀，身子往回倒退了六七步，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呀，我的娘哎，今儿个是够呛哦。徐芳咬住牙关，大战张九六，一个马上一个部下，打了半天没分出输赢来。你看张九六有能耐不假，想赢徐芳也费点劲。可这时候呢，张大勇、张大猛、张大刚、张大强一看他爹还行，能敌得住徐芳，他们就请令，爹爹您能不能站住这个矬贼，我们继续追赶朱棣。好孩子，咱们分兵两路，你们追你们的，别管我。这回多好，徐芳整个被人家缠住了，不会分身法呀。徐芳听得明白，心说可毁喽。燕王和连登能打得了仗吗？干脆束手被擒了，这一趟我们算白来白来呀。他干着急没有办法，单说张氏四弟兄带着几百军兵就追上去了，时间不大就撵上燕王了。这怎么又撵上了呢？燕王的马快的跑不动啊，得跟着车，说个倒霉还真倒霉，前面的道比较窄了，由于这车呢跑得太快，颠簸的十分厉害，匆忙之中嘎巴把车轴给电折了，车轱辘还掉了，失去平衡，这车一翻个，把老连登在里头给扣出来了。九十多岁的人了，这一摔出来能轻得了吗？老头子嘎了一声，当时就背过气去了。燕王从马上跳下来，把他扶起来，捶打前心，爬到后背，半天也没把他唤醒，还是那俩小徒弟金摔，他年轻啊，一人脑袋上来个包。这俩人说没关系，我们带着药箱子呢，让我师父吃点药就好。拿出了一粒起死回生丹给老头塞嘴去了。时间不大，连登这才明白过来，车现在没法走了，赶紧把前面的骡子马卸下来，骑马吧。由于连登岁数大，连马都上不去，正在这捣乱呢，追上来了。张大勇一看在马上乐开了，哈哈哈
4: 朱棣呀，我看你还往哪跑，包围，哇，
2: 把这五个人给包围了。车老板吓得抱着个鞭子光哆嗦了，连登本来就不会武艺，再摔那么一下干坐在地下喘气，俩徒弟吓得面色苍白。要讲这最大的英雄还得燕王朱棣，人怕比马怕骑，到了这个关头了，那朱棣也就豁出去了。
3: 再看四殿下把掌中的五钩身飞亮阴枪晃三晃摇三摇，喷喷喷喷喷，干什么呢？自己先练一趟，老不动胳膊腿都不好使，活动活动筋骨，把宝马良驹往前一提，挡住这哥四个。来，本殿下在此，你们要干什么？张大勇听完了这个乐呀，哈哈哈哈哈哈！哎呀，朱棣呀，你看你这德行，你充什么好汉？耍哪门威风？现在你就要归位。哎，朱棣啊，你可是个明白人啊，好汉不吃眼前亏。我爹和我没有伤你的心，就是请你回去商量点事儿。你要能听话下马，我们拿绳子轻轻地把你拢上点，然后把你送回苏州，好吃好喝好招待。我告诉你，往王宫里头一住，你要觉着忧愁烦闷，还有美女奉陪。如果给脸不要脸，你把太爷给气急了，今天我这一枪我就扎死你，连你手下这几个人一个也跑不了，何去何从？你说个痛快。朱棣明白了，他们要绑架自己当人质，绝没安好心呐，宁愿死也不能那么干。朱棣双手捻枪，分心就刺，豪狂徒招枪吧！张大勇横铁枪往外招架，跟朱棣站在一处。哎，你还别说，这朱棣还真有两下子，不愧是马上的皇帝。你看平常那能耐还没这么大，大概有点急眼了。这条五钩身飞亮阴枪上下翻飞，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还给张大勇这腿上来个眼儿，还把张大勇给气得鼻子都歪了。心说这样回去一讲就多丢人呐！好小子，他像疯狗似的往上一冲，正好二马一错蹬，燕王一枪扎空了。张大勇把枪交到左手，轻舒原背，嘿，正把四殿下的叛甲涛给抓住，没费吹灰之力就给拽过来了。你过来吧，把四殿下生擒活拿。朱棣把眼一闭，心里说完了，反正100多斤交给你们了，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张大勇吩咐一声，来，把那个老匹夫给我捆上。亲兵往上一闯，从马上跳下来，把连灯俩徒弟车老板全给捆上了。燕王看了一眼，心里说话，都受了我的牵连了，你说这老头这人多好，宁愿跟我赶奔芜湖关帮我的忙，没想到今天身首异处，非得遭人陷害不可呀，可救又救不了，这可怎么办呢？燕王往两旁看看，四外黑乎乎的，你看正半夜嘛，抬头再看满天的星斗。四殿下一琢磨，真格的就没有人帮帮忙吗？不行，我听徐芳跟我讲过，说在备难的时候你别装老实，该喊你得喊，该呼救你就得呼救，万一有人在这路过或者帮忙，这个事情不就好办得多了吗？这也是逼出来的。四殿下扯开嗓子就喊开了，来人呐，我朱棣要遭人陷害，救命啊。这朱棣嗓子还真不错，这一下能听出二里地去，把张大勇给气的，哎，我你还会这两套呢，把他嘴给他堵上。亲兵过来给燕王戴上嚼子了，再想喊也喊不了了，哪知道这两声啊真起作用了。突然有人喊了一声，担，殿下千岁不要担惊，微臣到了。 半夜三更，夜深人静，就这一嗓子跟晴天霹雳一般，都能听出几里地远去。这个人话到马到兵刃到，像一股飙风相似，就冲到燕王的马前。四殿下一看，这个乐就甭提了。来的这个人，人高马大，力猛刀沉，面似蓝靛，短胡子茬，大火眼。说来的是谁呢？正是蓝面瘟神小将军于杲。说小将军呢，现在并不小了。于杲跟长茂这年纪都仿上仿下。在前文书咱们说过，朱元璋跟马娘娘出了个坏主意，炮打小庆功楼，打算把长茂、于杲这十八个年轻人置于死地。后来被这些人发现了，大闹北地燕京，火烧五凤楼，射死太子朱标，好悬没要了朱元璋的命。为此，朱元璋、马娘娘以及韩马两党恨这十八个年轻人都入骨啊。在朱元璋返回南京的时候，让长茂、于杲、丁世英这几个人守北京，实质什么，就是把他们甩出去了。咱们说过，长茂、花茂、丁世英、于杲都弃官而逃，但是他们几个没在一起，各走各的路。于杲跟长茂商议，说我哪儿也不想去，我打算回湖北余桥镇到老家去。长茂就问他呀，说你到了老家准备干什么呢？哎，蓝面瘟神口打嗨声，说事到了现在，干点什么还不混饭吃，我打算到家隐姓埋名，务农为业，就当个庄稼人就得了。就这样，他跟长茂分手了。长茂出了长城，到了沙堰岭以北，当了西凉国王，人家混的是不错，于杲可够惨的。等回到湖北余桥镇，到家乡一看，面貌全非，亲戚朋友一个也找不着了。于杲勉强在家乡里待了半年，后来待不下去，像他这种人好动不好静啊。你看一赌气说回家种地去当农民，那是生气时候说的，现在心情缓和下来了，他就待不了了。于杲一想，我练了那么多年武术，合着我这武艺就白扔了，我就得保朱元璋啊，我保别人不行啊，就别人我不保，我占山为王不行啊，我何必在家闷着呢。他打定主意要离开家乡四海漂流。后来啊，他就流落到杭州了，哎，离这苏州不远。在杭州遇上他表大爷丁普朗的好朋友叫张顺，张顺开了个镖局子，名字叫天顺镖局，在杭州很吃得开。在偶然的机会里，于杲见着张顺，一报自己的祖宗三代，张顺一拍大腿呀，哎呀， 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孩子，你别看咱爷俩没见过，我早就听说过你的名誉啊，你怎么落得这步光景啊？怎么不当官呢？于狗就把自己的身世经过讲说一遍，张顺深感同情啊。好吧，不当官有不当官的好处，看来当官也没意思，何必保那无道的昏君呢？你满身武艺，要不嫌委屈的话，就在我这镖局子混碗饭吃，我正好缺少帮手。于镐也没地方去，当时就答应了。这么的，他在天顺镖局就扎了根了。要说于镐的能耐保镖，那是超超有余啊。自从他到了镖局子之后，保了几次漂亮的镖，挣了一大笔银子。张顺拿他当了活财神和护身符了，上上下下100多人把于狗就看成了救命星，谁也离不开他。保媒的人提破门槛子，但是于狗抱定一个宗旨，不娶媳妇，这一辈子打光棍活着，因为他心里不痛快。这么大的身份落得当了个达官，你别看别人尊敬，他觉着委屈啊。后来他觉着心中烦闷，跟张顺请了1个月假，打算到苏州这儿溜达溜达，散散闷气。张顺也同意了，所以于镐穿着便装，骑着马，带着刀，弓箭全身，连个仆人都没带，到苏州。不巧不成书，他刚离开苏州，在半路上正好遇上燕王，让人家围困。燕王这一喊，他这才听明白啊。于镐这脑子就一动，心说我听错了，手打凉棚往下一看，可不是真的吗？你说有心不管，不能见死不救。耳闻说四殿下朱棣是个有道的明君，也慢说是他，就普通的一个老百姓也不能不管呢。于狗又把暴打不平那个架势拉出来，因此一抬腿把大刀摘下来，大喊一声，这才有一场意外的大战。
0: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5: 媳妇儿了，
6: 媳妇儿了，
5: 快点，快点，起来！
7: 兄弟，兄弟，哎，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8: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7: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9: 媳妇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10: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9: 走。
8: 媳妇儿，
11: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100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9: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他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10: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霞街，刮目相看，清明亮，一没睡，
1: 眼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2: 用眼太多罢工了，
3: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1: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News broadcast of Ji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medium-wave 666 kHz, frequency modulated 92.7 MHz。
1: 在时光长河中，每分每秒都值得被赋予独特意义。这里是电波编织的奇妙世界，全天候为您放送精彩。清晨与晨光共舞，6点的全省新闻联播，6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带您纵览天下大事。7点的666新闻早报，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白天，多元内容轮番上阵。阳光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倾听民意，解民忧，深情访谈，立足本土，探寻老百姓最有温度的生活，活过100岁，分享健康秘籍，探寻长寿之道，市民与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你我生活，翠花上菜，聚焦乡村发展，畅谈乡土风物。夜幕降临，精彩依旧不停歇，空中体坛点燃运动激情，与您共追赛场风云。长书联播以声传情，带您走进跌宕起伏的故事。到了周末，专题节目新闻编辑部在线心理化，昊天时间警法在线，幸福花园健康帮和加油好少年，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从午夜到凌晨，从新闻时事、民生百态到健康知识、文化故事，这里总有一款节目能留住您的听觉。锁定中波666，调频927，让每一个时刻都绽放独特光彩，在声音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好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今天节目开始呢，还是要把眼下大家最着急的事情啊，就是这一次楚老师帮助我们协调争取过来的总共9000盒卫寿康虫草养元液分配抢定的情况呢，和大家重点的通报一下。昨天收听节目的朋友，那肯定都知道具体的分配和价格补贴的政策了啊。毕竟呢，我们的节目是在央广媒体，是在全国播出的，那肯定有听众是刚听节目，刚知道消息的。对于这个具体的分配补贴的政策还不清楚，那我呢就把具体的分配补贴的政策呀再和大家通知一下。毕竟以后虫草养元液随着越来越多的医学中心来进行分配，我们芳华这边呢能够争取到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了啊。这一次呢，要不是说楚老师的帮助协调，从总共3家医学中心那里共计是争取到了9000盒的数量啊，那真是最大的喜事儿了哈。我和向会长也是紧急的研究啊，把乐善基金能动用的善款都拿出来，作为这一次最大力度的价格补贴上，必须保证每一个幸运能得到能用上的患者，减轻最大的经济负担。毕竟很多的病患家人呢，想要实现理想全面健康的恢复哈，那他不是说3盒5盒就够的，那可能是需要50-50盒、70-80盒，甚至还有更多的。所以在价格方面呢，必须要补贴的力度加大。昨天的节目呢，也都和大家说了，这一次针对这9000盒的数量呢，我要单独的拿出来2000盒啊，让一些手里剩余量不多的这些老患者能够及时的得到补充。剩下这7000盒呢，全都分配给一直没用的新朋友，以及前两天只得到2盒体验的患者啊，给他们分配。当然这7000盒也是重点优先前两天只得到2盒用量的患者，要先满足他们的整体用量，那不能说用完2盒那就没有了，余下的呢再分配给一直没有得到使用机会的新朋友。 啊，虽然即使这么分配，他也不能做到是所有的听众患者人人有份儿哈，只能是尽量的考虑全面一些，能帮助多少人就帮多少人吧。大家呢就自己凭运气去争取了哈。那关于价格补贴方面呢，这一次我们乐善基金也是把能动用的善款全都拿出来了，在原有的价格补贴的基础上呢，是继续的啊，追加了450万，把补贴的力度做到最大了啊。具体的帮扶补贴的政策呢，我再和大家通报一下。我们所有听众患者家人啊，不管是之前一直没有机会用上的新患者，还是前两天只得到两盒铁量的朋友们，包括正在服用的老患者，手里后续用量不多的，那么都可以享受同样的补贴政策。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在原有的补贴之后啊，10块钱一支的这个价格继续保持不变，在这个基础之上直接订购30盒虫草养元液，额外再免费赠送10盒啊，也就是说患者呢是得到总共40盒的用量，那只需要承担30盒的费用，赠送的这10盒呢继续是由乐善基金承担了。如果直接订购50盒的患者，也是继续保证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只需要承担10元钱，在这个基础上额外的再免费赠送20盒的数量。毕竟有的患者呢病症严重复杂，整体的用量周期肯定是要多，那么用量需要的多，花销就相对要大，我们乐善基金就要补贴帮助的力度更大一些，尽量的减轻他们的负担。有的人的病症相对啊比较好解决，有个30-50盒就差不多了，那就可以直接来选择订30盒的补贴政策。每一支养元液呢，在我们乐善基金补贴之后，患者自己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订30盒，再额外的免费赠送10盒啊，大家伙可以自己算一下，这一次能省下多少钱啊？即使是病症严重复杂的，整体用量可能是需要70-80盒的，那么就可以直接来订购50盒这个补贴政策。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在我们乐善基金补贴以后呢，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同时，订购50盒，再额外的赠送20盒，拿到手是整整70盒的用量。自己呢只花50盒的费用，而这50盒呢，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这样的价格补贴力度哈，大家都会算，都知道这一下省了多少钱。一颗冬虫夏草，它只能提纯出1只10毫升的高浓度的原液。通过我们乐善基金全力补贴之后呢，患者自己呀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价格。10块钱就能用上虫草生物制剂，10块钱就能实现获得健康的收获啊！我感觉在当今这个时代，10块钱就能用上100%冬虫夏草提纯的生物制剂，这是在任何机构、任何地方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10块钱，你别说检查治病了，你就是挂个普通的专家号都不够吧？但是通过我们乐善基金大力补贴之后呢，患者只花了个零头就可以了。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补贴力度是最大的啊，也是我们乐善基金把能动用的善款全都拿出来了。另外还有一个好事呢，就是关于楚老师呼吸吐纳36式系列方法视频教程的学习机啊。这些天我们是共计采购录制了400台。啊，毕竟这个时间真的是很仓促啊，准备是有限的，因为需要把楚老师所有呼吸吐纳的方法一招一式都要进行编辑录制啊，制作成高清声音画质的这个视频效果，让大家得到以后呢，参照着这个视频教程进行学习练习，就更加直观，更方便学习掌握所有的呼吸吐纳的方法了。而且这个视频播放器啊，这个学习机造价也不便宜啊，我们集中采购一台价格还需要268元一台哈，所以这一次呢只准备出了400台的数量， 也正好赶上虫草养元液价格补贴政策出台，这400台的视频学习机，凡是成功报名幸运得到虫草养元液的患者家人，前400个名额都可以免费获得一台啊，不需要大家花钱。但是因为这个数量就400台，我们的节目也是面向全国的，所以说人数肯定是众多，不能满足所有人哈，大家就多多理解吧。但是我要重点提醒大家的，尤其是今天啊，我们说现在刚刚知道这个好消息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了，因为昨天呢就已经正式的通知大家相关政策了，昨天大家就开始抢订了，所以一直到今天，到我刚才上节目之前啊，我得到服务指导中心那边的消息，告诉我未寿康虫草养元液的数量已经所剩不多了啊，已经剩余是不到2000盒的数量了啊，不到2000盒了。所以说刚刚知道这个好消息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抢啊，剩下不到2000盒的数量抢完就没有了。啊，你说你再找我喜儿或者是找楚老师，那肯定都是没办法了。因为这一次楚老师能从这几家医学中心给匀出来9000盒的数量，那真的已经是最大的面子了。你不可能再去找人家了，这个事儿是肯定不可能了。
3: 哎，我到正常来说，

0: 之前一直没份额呀，好不容易今年呢这提成量多点儿，才能有分配使用的份额了，结果呢被我这半路的程咬金，对吧？还劫走一部分，是吧？所以说，这个怎么讲，也真就是面子上的一个极大的面子关照了，是吧？再加上这几家医学中心呢，跟我们科研所呢，属于是对口合作的这个特殊单位，关系还是比较好，还比较特殊。哎，但人家都说了，只能是这一回，毕竟还是我亲自联络这个事儿，所以人讲说面子肯定是要给，但是这个虫草养颜液对于他们来讲同样更需要啊，因为在他们医学中心使用，你想会给他们带来很多，尤其一些慢病啊，或者是一些重症疾病，在干预方面，是不是能给他们提供太大的助力了？
1: 对呀，
0: 啊，再一个就是得到这卫寿康虫草生物制剂，对他们医学中心在整个业内的名声和名气会有大的提高啊！为什么这么讲？那可不是说所有的医学中心他都能得得到啊！全国甲级的能评上星号的有几百家医学中心，目前你看只有7家能够有幸能够分配上，那意味着什么？大家伙应该都知道吧？得不到的是不是都是羡慕的份儿啊？说能得到的，在咱们业内，在他们整个这个圈子当中，是不是就出名啊？还有一点，凡是能得到份额的这医学中心，你想再给患者使用方面，这个是不可能像你们乐龄芳华一样说给价格的补贴，那不可能的。患者用的话都需要完全自费的，是吧？你别说是一支10块钱的费用，医学中心就拿到手的价格，那一支起码都得超过100元以上了。那给患者使用肯定得加钱，得加利润呐，对吧？你任何的医疗机构，你采用任何方式给患者治病，他不可能不赚钱，没有利润呐，这不很正常吗？所以说，你们乐龄芳华这边能给出这么大的力度补贴呀，这实球实讲太难得了。所以说，也难怪这么多人都急得不行啊，是生怕自己在这儿要错过了，得不到可咋办呢？这是完全能理解的嘛。
1: 我这边啊，要是没有背后乐善基金大力支持，那就靠我自己，我靠我个人力量，那肯定实现不了
0: 那肯定是。
1: 啊。那再就是呢，也真是啊，就是量太少了。你假如说这个像其他的生物制剂啊，量特别多，那所有的患者都能随便用上啊。那即使说我们这个乐善基金想要补贴，那我们也不具备那么强大的一个资金的实力，也保
0: 哎，
1: 证
0: 对，
1: 不了这么大的一个力度的补贴
0: 那肯定
1: 啊。
0: 是啊，对。
1: 哎，今年这一次这个力度如此之大，也是考虑到未来啊，我们这边想要再争取到分配的这个份额，肯定是太渺茫了。啊，说实在啊，从我心里话讲，我就是全当是做最后一次补贴去做的，所以这个力度就是最大的了。但是今天上节目之前哈，就剩下不到2000盒数量了啊！没抢到的，或者是你刚刚知道这个好消息的，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紧去抢定吧！啊，如果说再晚了，这2000盒也抢没了哈。另外，楚老师哈，我发现呢。在所有服用过虫草养元液的患者当中，我发现那些经常因为各种炎症，就是反反复复发作的这些朋友，你比如说像这个什么肺炎呐、肝炎、胃炎、肠炎、气管炎、关节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神经炎，就反正都是有个炎字儿的吧。
0: 各种炎症的病呗，炎症感
1: 对，
0: 染的事儿。
1: 就是用了虫草养元液以后啊，收获的效果都特别好。就不再反复发作了，也不再需要长期的各种抗生素啊、抗炎药啊、什么这个激素药啊、免疫抑制剂了。为什么虫草养元液针对这各种炎症类型的疾病，它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卫寿康虫草制剂，它对于各种，不管是各种细菌的，或者病毒感染，或者是免疫攻击啊，它造成的各种炎症性的病变，它之所以效果好呢，其实原因从生物医学解释，其实这道理还是很明显的。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个，它不是属于像传统抗生素啊这种激素、糖皮质激素这类药物，它只是抑制控制炎症。这个虫草制剂干啥呢？它能够从发生形成各种炎症的根源上，它是从根源上去解决、去阻断的，也就是从基因层面能把各种炎症信号的通路表达，能把它纠正到正常。而且呢，尤其是这种通过生物技术提纯出这种高活性。

0: 虫草酸的物质。这虫草酸能调控咱们人体26条炎症相关的信号的通路，同时作用86个抗炎相关的靶点。
1: 哇，
0: 这是非常了不得的。
1: 嗯，
0: 这是其他任何抗炎药都实现不了的。而且经过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提纯出以后，这种高活性虫草酸它能精准的识别找到每一种细菌病毒的受体，找准以后能抑制它过度的激活，切断促炎因子的通路，炎症信号就不会继续释放。所以这炎症怎么的呀，从根源上讲它就不会无端的来升起各种炎症了。而且虫草酸本身它这种物质是一种纯天然的，叫什么，叫糖醇类物质，它分子结构极其稳定，尤其通过生物技术这种提纯基因干预以后呢，能保证它的完整性和高活性状态直接进入人体，与所有发生炎症感染的这些细胞能精准的识别并且进入到细胞内部啊，快速对各种炎性因子能够进行完全的消灭和清理，阻断所有细菌真菌和病毒信号通路，不再对任何细胞造成任何的感染和伤害，这就防止反复了。
1: 嗯
0: 啊，另外高活性虫草素呢还可以让身体所有这些免疫细胞增加受体的保护能力，恢复免疫细胞调节能力，能够及时发现，哎，一旦血液当中存在一些细菌和病毒的存在，它能随时发现，随时对抗，随时打压，不让各种细菌病毒有任何趁虚而入的机会。啊，就相当于什么，是不是相当于给咱们身体筑起一道安全有力的防线呢？
1: 对呀，
0: 防止各种外界外部的一些细菌病毒的入侵呢。
1: 嗯，
0: 另外你像这个虫草制剂当中高活性提纯出的腺苷、虫草多糖、麦角甾醇、核苷酸，包括18种细胞所需的氨基酸，尤其是8种是必须的人体还没法合成的氨基酸，还有其他的45种细胞所必须的营养物质，就这些高活性物质对于由于各种炎症感染损伤的细胞怎么办呢，它能从营养到修复，最终能实现啥，细胞的自我更新代谢，逐渐的恢复细胞所有的功能，解决所有炎性渗出和水肿问题啊，这是非常重要。你比方说就是这个里面有8种咱们人体没办法自身合成，细胞有所必需最基础的氨基酸，什么意思，就咱们身体自己合成不了，必须通过外界补充，而且外界很多食物还获取不了，你少这8种里面任何一种，这细胞就没办法合成完整的蛋白，尤其是对于已经受了炎症损伤感染的细胞来说，这细胞膜都已经破了，线粒体已经受到损伤了，它非常需要这种蛋白来增加它的营养，实现它的修复。那么这些蛋白的合成就离不开这8种极其特殊的氨基酸进行供应。那胃抽康虫草制剂呢，它之所以名贵珍贵，就是因为它把这8种人体合成不了又必须的氨基酸在冬虫夏草当中全部把它提纯提取出来了，而且经过生物技术包括基因干预以后，哎，分子结构完整，细胞直接就能够什么精准的识别和利用，它不需要身体额外的进行转化合成了，直接作用细胞的基因物质。所以说对于已经啊各种炎症损伤造成的各种损伤病变的细胞，都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快速的营养到修复的过程。哎，所以说你不管是急性炎症还是慢性炎症，你刚才讲到的什么肝炎、什么肾炎、什么胃炎、什么肠炎呢，是各种各样急慢性的炎症，胃受康虫草生物制剂在这方面的效果来说，肯定比传统的什么抗生素啊、什么消炎药啊、什么糖皮质激素啊、各种免疫制剂啊，这肯定要好得多得多了，对吧？因为这些传统的方法之下都是控制、压制、抑制，它不是从根源上能解决、能切断这些炎性因子，包括这些什么炎症细胞啊，这种基因物质的释放，它切断不了。但是这虫草制剂它是从根源上解决的，而且呢，这些大量的这些抗生素，咱知道啊，它长期用的话，反复用，就会产生严重的依赖。
1: 嗯。
0: 再就是什么负面作用，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这是给身体造成的负面影响、伤害，可能往往比炎症都要严重。但是胃受康虫草生物制剂在这方面就太有优势了，纯天然的生物制剂啊，因为它里面没别，是100%冬虫夏草提纯提取的，它没有任何其他成分的合成，更没有什么化学的东西添加，所以安全性的角度来说那更是无可比拟的。哎，你就即使说你长期来用就一直用，它只会越来越好，它不会给身体造成任何负面的影响，就这一点也是任何其他方法所实现不了的嘛。
1: 就是可惜呀，没有那么多的量哈，保证大家伙长期用。
0: 那倒是。
1: 我自己一直在喝，但是我喝的都是最小剂量了，都不舍得用啊。
0: 是吧？没那么多嘛。
1: 对，那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哈，到今天上节目之前，这一次楚老师总共啊给咱们争取到的这9000盒虫草养元液呢，只剩下不到2000盒的数量了。没抢到的，还是说刚刚知道这个好消息的，一定是抓紧时间去抢定了啊！现在拨打电话还能成功订购虫草养元液的患者家人啊，在我们乐善基金大力度的补贴之后，每一支只需要在10块钱的基础之上，一次性直接订购30盒，再额外的免费赠送10盒，相当于只花30盒的钱得到40盒的用量啊！如果是直接订购虫草养元液50盒，再额外的免费赠送20盒，特大的补贴政策，拿到手是整整70盒的用量，自己只需要花50盒的费用。而且这50盒呢，每一支虫草养元液也同样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另外，凡是成功订购的患者还将免费的获得一台价值268元楚老师呼吸吐纳视频教程的学习机一台哈。这个视频学习机只有400台的数量，到现在啊，这个学习机还有没有真是不好说了哈，只能是自己询问了。现在大家不管是正在服用的老患者啊，手里剩用量不多的，还是前两天我们只得到2盒体验用量的，包括一直等到现在还没有用过虫草养元液的，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去抢。剩下不到2000盒的数量啊，分配完就没有了。楚老师，那咱们接下来的时间也抓紧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吧。
0: 嗯，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希儿。
1: 你好。
3: 哎，你好，楚老师。
0: 嗯，你好。
3: 哎，我有这个好消息呀，来跟你们分享了呀。昨天我们全家人呢，总动员一起打电话抢订这个虫草养元液了，终于你看成功订上了呀。
1: 嗯。
3: 是让我老伴用的，直接订了30盒的量，每支这个养元液补贴以后才10块钱，而且订30盒。还能够免费多得10盒的养元液，还有一台这个全套的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视频机器也是免费给的。
1: 嗯，
3: 真是呀，太开心了呀。这回啊，俺老伴的这个毛病啊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呀。感谢这个楚老师呀，给我们争取这个虫草养元液，也感谢希儿啊，给大家大力推荐的这个优惠补贴，你们就是我们全家人的恩人呐！我代表老伴儿了，在这跟你们鞠躬了呀！
1: 哎呦，您可千万别这么客气啊！能成功订到虫草养元液，确实是非常幸运哈。这一次呢，楚老师呢和3家医学中心总共是争取到了9000盒虫草养元液，这数量啊听着不算少哈，但是如果每个人按照40-50盒、60-70盒的用量来分配的话呢，其实也帮不了太多的人啊。但是需要虫草养元液的这些听众家人们非常多哈，所以说您全家总动员最后成功能订购到虫草养元液，确实是很幸运的。啊，不用感谢我，也不用感谢楚老师，我们做这些事儿啊，那都是发自内心愿意去做的。只要大家伙的这个身体能调理好，那我跟楚老师就非常开心了。
0: 对，
1: 那既然电话已经打进来了，那您说说老伴儿的情况吧。
3: 好好好，你看我老伴儿了，这几年前都这个确诊的是啥吧，颈动脉狭窄。
0: 哦，
3: 高血压的这个病史呢已经很长时间了。这老伴儿经常是啥吧，脑袋迷糊，有时候吧还恶心，不爱吃饭。6年前打了这个脑血栓，
0: 嗯，
3: 之后呢，我老伴儿呢不光是之前的这个症状重了，他这个右侧这个胳膊呢腿儿的也不好使了。
0: 嗯，
3: 有时候那个东西总是掉，走路呀这右腿是画圈，但是呢如这个棍儿了慢慢的也能走。
0: 嗯
3: 其他的这个思维呀吃饭呐说话呀大小便呐也没有什么影响，就是啥吧，这把胳膊腿儿了查一下。
0: 嗯
3: 结果呢后来呢他心脏呢又不行了，检查说是啥吧，心衰，一直吃药控制着，但是呢这个心衰的这个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了。最重的时候我老伴儿啊动弹呢稍微动动他都上不来气儿，
0: 嗯
3: 都得呀赶紧吸氧。这犯病的时候吧，哗哗的他往外都冒汗，
0: 嗯
3: 有几次啊还是咳嗽，咳的那个痰呢都是那种这个粉红色的这个泡沫。
0: 哦
3: 真是呀把我们吓坏了呀，幸亏你看上一个批次的幸运的用上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了，当时呢得到了这个西儿这个价格补贴，省了不少钱。这是当时的呀，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这个数量呢也很紧呐，我们呢没有订购，订购量，这是订了20盒。
0: 嗯，
3: 这老板用上以后，哎，感觉到特别好啊。你看现在我老板呼吸比原来的可是强多了，
0: 嗯，
3: 不需要这个吸氧了。偶尔的咳嗽的时候吧，他那里也没有那种血丝了。还有啥吧，他那个迷糊的这个情况比以前好了很多，
0: 嗯
3: 食欲也好了，人呢瞧着也可精神了嘞。这现在你看我老伴右侧的这个胳膊腿比以前呢灵活了一些，还有了一些好转吧，
0: 嗯
3: 老伴的这个心境呢越来越好了，我们呢也看到了希望，所以说一直在关注着等咱们这个节目呢，就是希望还能有这个虫草养元液还能多订一些，把后续的这个用量呢补齐了。
0: 嗯
3: 这楚老师呀，我想问问老伴儿这个恢复到现在这种程度，这一次这不是又订了30盒，
0: 嗯
3: 再加上赠送的那10盒，再配合着这个呼吸吐纳，
0: 嗯
3: 是不是都可以恢复的更好了呀？这
0: 现在肺这方面啊，心肺功能恢复挺好啊，中风这个呢由于这个运动神经元细胞损伤啊，在肢体恢复神经传导方面还得需要点时间。这个虫草制剂当中你尤其像这种腺苷和核苷类的物质，它对于这种神经细胞尤其是这种运动神经元细胞啊，实现细胞增殖细胞裂变啊，能够逐渐的让神经纤维素逐渐生成，但得需要个过程，就整个神经传导的建立呢，像他这个情况，按照你现在恢复的情况，这20盒的用量能有这个变化就不错。你这次呢你又订了30盒，再加上送这10盒，按照这些量差不多啊，就按照他的进程，但是配合灰吐纳做一做，比方说6字诀当中的4字诀，吸清吐浊，增强肺的清阳之气，让肺功能越来越好，这个可以加强做4字诀的口诀，包括呢慢吸长呼的这种吐纳的方法，这都可以给它加强做一做，配合做吐纳，它的情况变化恢复会更快一些。
3: 哦那楚老师呀，那你一定啊帮忙给他看好啊，听说以后再要用这个虫草养元液那都更难了，要不分配的这个医学中心越来越多，那令方法很难还能够分配到，而且呢这一次希尔给的这个优惠的这个补贴自己呢也花不了多少钱，如果够的话呢我一定啊多订一些呀。
0: 嗯因为本来这一次数量就不多，全国这么多患者呢是吧，你别想着非得贪多，能把他的情况呢能调理到你想要的一个最终满意结果，这就可以了。按照现在的恢复进度包括这次订的量，凭我的经验来看，以对这个虫草制剂的了解来看，这些量是可以的哦。
3: 嗯那好嘞好嘞，那我都放心了。那我都没有其他问题了。如果以后有机会你来河南的话呢，我们呀一定在家里呀住一住，孩子们呢当面呢向你们表示感谢呀的。
1: 当面感谢这真不用啊，但是如果有机会我们下去走访的话，一定到家里去坐坐，看看您和您老伴儿，好吧？
3: 好，欢迎欢迎你们来河南、
1: 哎哎、好的，那我们有机会一定见。嗯，
3: 那再见啊。
1: 哎，说到这儿了，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4: 你好，喜儿。
1: 你好。
4: 你好，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4: 哎呀，我刚才听着有个好消息啊，我想跟你们确认一下啊。嗯，就听说楚老师啊给我们争取到了虫草养元液了，是吗？
1: 嗯，没错。
4: 哦，那前些天呢，我听到喜儿说的那些话呀，我以为呢就没有希望了啊。
1: 嗯。
4: 哎呀，真的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大的惊喜，喜儿。那我现在就订购嘛，有没有这个补贴优惠啊？
1: 有啊，有补贴，而且是最大力度的补贴哈。这一次，凡是能够订购上虫草养元液的患者家人，订购30盒虫草养元液可以免费多送10盒。你这就等于花30盒的钱拿到40盒的用量了。如果是订购50盒虫草养元液呢，可以免费多送20盒，等于花50盒的钱得到70盒的用量。而且订购的价格补贴以后，每一支虫草养元液还是10块钱啊，再加上额外补贴赠送的那部分虫草养元液，那平均算下来，这一支虫草养元液那才几块钱呢？
4: 哎呀，这也是真的太便宜了！一支虫草养元液只需要一根野生的虫草，就真的我都感觉这几块钱一支就能用上，这个生物虫草生物制剂的话，哎呦，要不是喜儿您帮忙啊，怎么可能这么便宜的价格用上？如果要是按照原价的话，我肯定那用不起，真的太感谢您了。
1: 您不用客气啊，这个补贴的善款呢，它都是无数的爱心人士的这个捐款集合到一起的。喜儿，我个人的收入它只是其中非常小的一部分啊，还是要感谢所有的这些爱心人士。而且呢，我还没说完呢啊，这一次无论我们是订购30盒数量的虫草养元液，还是说订购50盒数量的虫草养元液，前400名成功订购的患者家人呢，还会额外的再免费得到一台学习呼吸吐纳全套方法的视频学习机啊。这个跟之前我们送的这个学习机不一样啊，这一次这个学习机是既有声音又有画面啊，是可视化的教学，大家呢可以看着这个学习机啊，就可以更好的记住步骤了，记住动作呀，能够更好更快的掌握，多练习啊，这个练习对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
4: 哎呀，这我也太激动了，真的太好了，真的太感谢你呀、啊、和这个楚老师了啊。
0: 有没事没事啊，不说个这个过多客气话，具体是什么情况身体啊？
4: 是这样的啊，就是我确诊这个右侧的股骨头就是塌陷了，已经有2年多了。
0: 骨坏死塌陷了。哦，
4: 哎，对对对，而且呢这两个膝盖呀、啊、还有滑膜炎、
0: 啊、
4: 还有关节积液的问题，右腿呢没有办法承重嘛，即使我不拎东西啊，空手站着或者是走路，这个身体的重量呢都压得我这个胯骨啊和这个膝盖都疼，
0: 嗯，
4: 必须呢拐杖支撑才行。
0: 对，
4: 哎呀，就这样了，我也这几处的关节还经常的肿胀啊、疼痛啊，膝盖经常就是肿啊、胀的啊、发热。
0: 嗯，
4: 平时呢就是严重呢就吃一点止痛消炎的药啊，还有像这个仙女古堡胶囊，就是我还有一个叫麦志宁。我一直哎，这个我一直就是用着，但是呢不见好啊，楚老师啊，你说我这情况如果是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话能好到什么程度呢？
0: 股骨头塌陷啊，主要核心问题股骨头骨质缺血，骨细胞受损，骨质流失严重，长期周围得不到充足血氧供应才导致骨质塌陷蜕变啊。仙灵古堡这个呢它主要侧重是补骨壮骨的，麦之灵呢主要是促进这些积液吸收，没办法从根源上改善骨坏死，积极血氧供应和骨细胞修复实现不了。那么这个虫草制剂魏舒康这个当中他们提取这个腺苷的物质，这个就很好，它对整个骨头周围的血液循环改善血氧供应发挥巨大的优势，而且还能够疏通髋关节肌部这些微小循环，增加骨头的血流和血氧的供应，解决骨头缺血，这是最主要核心问题，高活性腺苷物质马上就能发挥作用。 另外，就虫草多糖可以很好调节骨代谢，抑制破骨细胞过度的活跃，减少骨质的流失，而且还能充分的滋养受损的这些关节的软骨组织，延缓股骨头塌陷进一步的加重，这都可以马上实现的，也就是防止你进一步的恶化，这个很重要。另外呢，你像什么膝关节的滑膜炎、关节积液，这都属于什么无菌性关节性炎症。滑膜炎渗出这个问题，虫草当中虫草素它就有强大，对于这种炎症有抗炎、消肿、抗氧化，哎，抑制膝关节滑膜这种无菌性炎症反复发生，能够解决整个滑膜充血水肿的问题，也就从根源上能够杜绝关节积液反复的发生形成。同时呢，还可以直接针对性从基因角度来进行修复受损的这些滑膜组织，哎，提升整体滑膜一个自我修复能力，改善关节内环境。哎，正常来说你这种情况也就是月八的时间吧，你不管是关节这种肿胀疼痛酸疼僵硬的情况，也就月八左右就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缓解了。因为它这个虫草生物制剂里面这些高活性物质，它利用生物技术把它提纯提取了，分子完整性好，高活性状态，所以这个效果来的是非常快的。但是整体用量，包括整个骨质骨密度和骨间隙都要恢复，包括你塌陷问题，整个的骨细胞都要充分的营养和充分骨细胞实现完全的增值。那你这个整体的用量想需要的话，最起码得需要个七八十盒。啊，所以你要有这个政策的话，你最起码你得订50盒这个，因为它格外还能再送20盒嘛。
4: 好的好的，楚老师，那我听您的，我直接订50盒这个，反正有这么大的力度补贴嘛，也没什么经济压力，订50盒，每只呢贴完才10块钱嘛。
0: 对呀、
4: 还能多送我20盒的量，还有一台视频学习机，对吧？
0: 对对对，花不了多少钱，能省太多了，你就直接肯定得用这个量的。
4: 行行行，那我就订这个。
1: 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吧，因为上节目之前我就是问了一下哈，就剩下不到2000盒的量了，这个视频学习机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了啊。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问一下，晚了估计就抢没了。
4: 好的好的，行，谢谢。
1: 那好，就说到这儿了啊。
4: 好的，再见。
1: 哎，好，我们再会，这位听众朋友。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5: 哎，那个，哎，你好，是我的电话吧？
1: 对对对，是您的电话。
5: 哎，你好，喜儿啊。
1: 你好，
5: 楚老师。
0: 你好，
5: 哎，跟你们这捅上话，我真是太高兴了。我呀是这个类风湿的患者。就是已经病了有这么十几年了，现在我这个手指啊，这个关节啊，哎呀，肿的我跟你说都跟小馒头似的。脚现在我脚趾头几乎也都肿起来了。就是经常感觉就是胀乎乎的那么疼，早晨醒来的时候浑身僵硬啊，就最少也得要缓一个多小时才能下地。对，要是赶上个阴天下雨，那就更了不得，疼的我有的时候一夜一夜的睡不着觉啊。每天都吃这个甲氨蝶呤和这个布洛芬。本来我这关节炎吧都已经真的挺遭罪的了啊，现在我又咋的又出现这个心包炎。
0: 心包炎
5: 现在我这个胸口总是喘不过气来，憋得慌，有的时候心脏啊都是那么突突的跳，白天吧还不好说，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躺那儿都喘不上气儿来。上医院做的那个心脏彩超啊，这个大夫说我这个心包，他说有这个少量的积液，
0: 心包炎好不了它就会产生积液。
5: 最近吧也是一直在吃这个伯尼松还有这个柳氮黄吡啶。但是我知道这些药它都是常规用药，它根本治不好我这个病。这幸亏我这不是抢到这个虫草养元液了吗？
0: 用上了，抢上了。
1: 我们是昨天开始让大家打电话这进行抢订的，您是刚刚订购上的吗？
5: 对，是的，喜儿，就是在你这个节目播出之前我都打通了这个指导中心的电话了，都说明情况了，然后魏老师都给我订了50盒的这个虫草养元液，还补贴 补贴完之后，每只这个养元液啊，只需要自己承担10块钱，而且还免费多送了我20盒的量，都等于花了50盒的钱，得到了70盒的这个虫草养元液。除了这些，魏老师还答应说免费送我一台这个视频学习机，就是楚老师总结的这个呼吸楚纳六字诀36式的这个全套方法都在里边呢。哎呀，我真是太高兴了啊！感谢你们这个辛苦的付出，然后为了让我们有一个好身体，是又出钱又出力的啊，不图任何回报。我都感觉你们，哎呀，真是充满了真心大爱，一定会有满满的这个福报的啊！
1: 谢谢您的祝福，我跟楚老师啊都是尽力而为啊，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一点能力，或者说人脉吧，应该说是楚老师的人脉哈、啊，能给大家伙呢多争取一些虫草养元液，帮助大家伙减少一些痛苦，减轻一些经济压力啊。你也不用过分客气，咱们说能订到虫草养元液，那就是最值得高兴的事儿了。
5: 哎呀，我跟你说，真是这样，心儿。我觉得我最近这运气特别好
1: 啊！
5: 前几天我都已经订购了2盒这个体验的量，也都是得到了这补贴了，都是一支10块钱订的。但是吧，它这个数量太少了，都根本不够用。所以说这次有机会又赶上多订这么一些啊，而且这次的补贴力度更大，不仅都是还是一支10块钱，而且呢还额外赠送。哎，我觉得这一平均下来啊，这一支养元液啊，就是也都只有几块钱，这个价格能用上这个野生虫草提取的这个生物制剂啊，那简直都跟做梦一样。做梦我跟你说都没这么奢望过。
1: 因为是考虑到哈，以后啊咱们乐龄芳华家人再想用虫草养元液会更加困难了，所以说想尽全力的就是多给大家补贴一些。况且这一次有很多新患者需要虫草养元液，还有一些老患者是之前没拿够量的，需要补齐后续用量。还有就像您哈，前两天只订购到这2盒体验量的这些患者家人，那么这一次呢都需要不少的用量。那么原有补贴之后呢，一支虫草养元液10块钱的基础之上，我们是要继续的加大力度啊，来进行补贴。我跟肖会长研究以后呢，就是把乐善基金会里能动用的善款都拿出来了，一共是450万啊，再次给大家补贴，给大家进行一定量的赠送，就是希望尽力的给大家减轻这个经济的负担呢。
5: 哎呀，喜儿，你看你实在太善良了啊，你这对我们比亲人都亲。等我这用的好了，身体恢复了，我也一定要以你为榜样，多做好事儿、善事儿。然后用另外一种方式啊去回报您还有楚老师。
1: 那真是太好了，那我和楚老师也希望那一天呢赶快到来，希望您身体啊调理的棒棒的啊，也能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善事，相信我们的社会会越来越有温暖，越有爱啊。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也是希望您通过虫草养元液早日收获全面的健康，好吧。
5: 哎，好，谢谢啊，谢谢喜儿，谢谢楚老师。
1: 哎，好，再见。
5: 哎，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6: 哎，你好，你是喜儿吗？
1: 对，是喜儿。
6: 哎，喜儿，你好，你好，我想麻烦您赶快就是帮我订这个虫草养元液吧，我要订个50盒，是不是说每支10块钱还能免费多送我20盒呀？另外还有一台这个呼吸吐纳的视频学习机也送我是吧？
1: 如果订50盒虫草养元液的话呢，每支虫草养元液补贴以后确实只需要10块钱啊，还能免费多得20盒的量、
6: 哦、
1: 啊，也是补贴给大家伙的，不用大家额外再花钱了。但是大家是昨天就已经开始抢订了啊，这个您得自己啊抓紧时间打指导中心的电话问一问学习机还有没有了。啊，让指导中心的老师帮您订购，我这边直播间没法帮您订。
6: 小儿啊，这个我打电话了，昨天呢我就一直打，可是这个线路他总是繁忙打不通啊。 哎呀，给我急得我这心脏病都犯了。我也不敢就是再着急打电话了，我也就是太害怕说错过这次机会了，以后是不是想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就特别特别的难了。
1: 嗯，确实是这样哈，因为这个虫草养元液的名气啊越来越大啊。以前呢，每年生产的虫草养元液啊只有两家育血中心需要分配，今年这一下子多出来五家，你等到明年呢，不知道会有多少医学中心呐、医疗机构啊来争抢这个虫草养元液。今年要不是有楚老师帮忙啊，今年咱们乐龄繁华的家人就已经用不上了。哎呀，但是您千万别过分的激动着急啊！如果说因为抢定虫草养元液再犯病再出危险，那喜儿我就心里太难过了。
6: 哎呀，喜儿，我自己是在安慰自己，别着急。可是啊，不行呐，说不着急，但是这是嘴上说说不着急，但心里还是着急，所以就请你帮帮我，给我订上吧，拜托你了。
1: 嗯，我是真没办法帮您订购。您这样吧啊，一会儿啊，我把您这个电话呀，直接给你转到指导中心那边。转过去之后呢，您就直接跟指导老师说情况，能订上的话就赶紧订上。因为目前还剩下多少虫草养元液，我也不太清楚。上节目之前又问了一下哈，指导中心那边回复说大概还剩不到2000盒，所以说这节目又播一段时间了，还剩下多少我也不太清楚了。那喜儿只能是帮助您到这儿了啊。
6: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这就是帮了我的大忙了。你如果直接给我转过去，那就太好了，谢谢您。
1: 嗯，
6: 我抓紧时间，跟你们说一下我的情况，麻烦这个楚老师帮我看看，我这个如果说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话，我的这个毛病能好到什么程度呢？
0: 嗯，你说说情况吧。
6: 好的，楚老师啊，我一直是有心律失常的毛病，这已经有7-8年了。一直就是在用药控制，可是这个效果总是时好时坏的。最近呢，就是引发了心绞痛，我现在吃的是这个普罗帕酮和这硝苯地平，感觉这个没有太大的变化呢。我现在经常的感觉这个心跳啊是忽快忽慢的，有的时候这个胸口扑腾扑腾的跳的厉害，晚上躺在床上吧，能自己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睡眠也是特别的不好。最近这个心绞痛发作是越来越频繁了，以前大概是一个月犯个一两次吧，现在这个每周都得犯病2-3次那样。发作的时候这个胸口啊就像是被个石头给压住了一样，又闷又疼的。左侧肩膀呢和胳膊呢还有点疼，有的时候吧走路快的话，或者爬个楼梯，或者说是情绪有点激动，都会引发心绞痛。所以楚老师，你说像我这个目前的情况，订购50盒加上赠送的够不够？最好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呢？
0: 心律失常，心绞痛，普罗帕酮这个药是治疗心律失常常用药，这属于啥？钙通道阻滞剂。这类药对心脏抑制作用比较强，但长期服用容易导致心功能下降。而且对于心肌缺血的患者不太友好，可能会加重心肌的耗压，这也可能是你用这个药导致心绞痛频繁发作的原因。但是胃寿康虫草制剂啊，这个生物制剂就好了，因为它作用非常温和，而且效果持久稳定，而且安全性好，它没有负面作用。尤其是这个虫草制剂当中，他们通过特殊生物技术提纯出高活性的一种天然的什么高活性虫草腺苷，对于冠状动脉血管很好的舒张，这个是非常好的，改善整个心脏供血的问题，对于心肌细胞进行营养和细胞功能的恢复，这发挥作用是非常强劲的，增加心肌血流量，实现对心肌细胞整个血氧充足的供应，什么胸口憋闷的，甚至出现心绞痛发作的，这种情况之下，这个高活性腺苷物质是非常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啥呢？你这心律失常呢，就是吧，心肌整个的心肌细胞整个电信号传导紊乱，这种腺苷物质能够抑制心肌细胞过度的兴奋，稳定心肌细胞整个心肌电的传导，减少异常起搏，降低早搏，心律紊乱这种发作的情况也能逐渐的得以逆转恢复。另外包括虫草酸、麦角甾醇这些高活性的物质成分，整个对于整个心脏的主循环，尤其是一些微循环， 它能够改善整个血液环境，包括血管内皮细胞进行修复，恢复整个心脏供血，减轻心肌细胞出现这种缺血缺氧或者水肿的情况啊。而且麦角甾醇还有强大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血液当中大量氧化

0: 周期物质，减少所有的氧化
1: 哦，
0: 损伤，保护心肌细胞出现继续受损的情况，这都是给你带来实打实的好处。所以整体用量，按照你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个人认为，啊，你正常来说呢，有个四五十盒的量应该就差不多，啊，就四五十盒，你正常订30盒再送10盒，应该就差不多。
1: 哦，好，好，好，我知道了。哎呀，楚老师，这次有这么这个优惠的力度补贴，哎呀，多订一些也没有什么这个经济负担。我担心就是不够用，以后想用就用不到了。
0: 你的理解，你的想法我是能理解，但是事实来讲呢，还得根据自己情况，是吧？该用多少就用多少，因为都想用，都想长期用，没那么多，是吧？能把你现有问题能把它解决掉，够用就行。所以说，按照我刚才跟你说这个量是差不多的。
1: 好的，我明白了。那我听你的，楚老师，我就订30盒这个，确定是10块钱一支，还能白送我10盒，还有一台这个视频学习机，对吧？
2: 对，没错儿，您拿好电话啊！我现在呢就帮您转接到指导中心，这学习机有没有？你赶紧问一问指导老师，好吧？
1: 好，好，好，那我也谢谢您了，你赶紧给我转过去。
2: 哎哎，好，我们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哎，好，再见了。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喂，你好。
4: 哎，你好啊，喜儿。
2: 你好。
4: 哎，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4: 哎，是这么的，我昨儿个我订了50盒的虫草养元液，然后人家额外免费多送我20盒，补贴以后，哎呀，每支虫草养元液那就花了10块钱。然后还免费得到一台学习呼吸吐纳全套方法的学习机，哎呀，我真的我特别高兴，我也特别感谢楚老师给我争取到虫草养元液，感谢喜儿啊给大力的补贴。我想说说我的情况，麻烦楚老师给我看看，看看我订的这些够不够，我总担心不够用啊。
0: 哎呀，那不得看情况嘛，你说吧。
4: 是这么的，楚老师，我的糖尿病都20多年了。哎呀，前10来年我就是吃药控制，后来就吃药血糖也下不来，然后我就开始打胰岛素，这些年陆续就出现了很多并发症了，眼睛有白内障、飞蚊症，我一直也没敢做手术，我怕恢复不好。现在这2只眼睛视力都是0.3左右，生活呢还勉勉强强对付。然后我还有末梢神经炎，动脉硬化。哎呀，现在这2条腿发沉，还发麻，脑袋发晕呐，一点力气都没有。你说一活动气儿就不够用。然后我也不敢运动了，身上这皮肤还痒的不行，尤其就这小腿、胳膊、后背，让我挠的都是血道呢。而且我还腰酸，腰还疼。2只脚冰凉啊，那脚上皮肤都是青紫色的
0: 末梢
4: 了。
0: 神经炎，末梢循环不好嘛。
4: 你说一到晚上这2只脚还浮肿呢，还有我这一干点活，有时候就觉得胸口发闷。哎呀，咋说呢，就是毛病一大堆。
0: 这糖尿病带来的嘛。
4: 我上个月做了一次全面检查，看到检查结果，真的我忒上火了。你说什么尿酸呐、肌酐、尿蛋白、血脂、白细胞、血小板、糖化血红蛋白，这些指标全都是异常的。哎呀，我也不知道该顾哪个问题了，但是幸亏我是订购到虫草养元液了，我还能放心一些。楚老师，你说我的情况订50盒这个够不够呢？
0: 你这是糖尿病一分的病，都合并症。啊，这虫草制剂通过生物技术提纯呐，把所有冬虫夏草里面的高活性有效成分都完整高活性的把它提取出来了。啊，你像糖尿病各种合并症，你看里面虫草素、虫草酸呐、虫草腺苷、多糖，包括核苷酸、麦角甾醇，特殊的这种18种氨基酸，包括各种营养物质吧，它整个这些物质成分对于不管是平稳的实现血糖代谢、改善胰岛素抵抗。 啊，还是实现糖化血红蛋白指标的稳定。

0: 病，包括对血液血管实现血液环境的转化，血管弹性的恢复，尤其是针对你这种肾功能，不管是肌酐、尿蛋白偏高的问题，都可以起到很好的养护、修复受损的这种肾脏基底膜，减少蛋白露出，降低肌酐、尿酸的聚集和指标异常，改善肾脏微循环，这都能实现。同时呢，你包括一种多糖类的物质呢，它能双向调节血脂、调节血糖，解决血脂代谢紊乱的问题，杜绝血管周硬化的风险，包括呢，糖尿病合并这种心脑血管并发症的问题，你像虫草腺苷、核苷酸，这都能发挥积极作用啊。白细胞、血小板指标异常，那身体免疫失衡啊，对吧？免疫细胞、巨噬细胞。这些细胞通过大量这种虫草素物质的介入，都可以实现免疫细胞的调节正常啊，即凝血抗炎能力下降，这个都可以逐渐把它恢复和改善过来。但是你现在是属于什么呢？你属于该有的合并症，包括末梢神经炎、末梢神经发生一定的损伤、动脉硬化，对吧？你想实现这些合并症逐渐的逆转和恢复。那你想用这胃舒康虫草制剂，在整体用量来说，正常按照临床来看呢，你这种情况，你用个七八十盒，这个完全是可以的，也是完全需要的。你少来少去的话，还是解决恢复的不会太全面，你问题多，所以你用量肯定要多一点。
1: 哎呀，听你这一说，我觉得这虫草养颜液那简直太好了，
0: 很适
1: 太
0: 合
1: 适
0: 你。
1: 合我
0: 对对对，
1: 了。楚老师，你确定我这些量就够了呗？我就定算是七十盒。
0: 对，你照着用吧。
1: 哦，行，那行，那我就放心了。那我没旁的事儿了，感
0: 好。
1: 谢你啊，楚老师，这给我指导的太耐心
0: 哎
1: 了。
0: 呦，没事儿没事儿，也希望你越来越好啊。那说到
1: 好，
0: 这儿，
1: 也
0: 再
1: 谢谢
0: 见
1: 媳
0: 了。
1: 妇啊，
2: 好的，那
1: 祝你
2: 就
1: 们
2: 说
1: 工
2: 到
1: 作
2: 这儿
1: 顺
2: 了，
1: 利。
2: 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的，看看时间哈，这个电话一直在闪，但是接听不过来了。那么喜儿呢，再次提醒我们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啊，上节目之前呢，这个喜儿是问了一下指导中心这边，告诉我还剩下不到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了。那这一次呢，你看楚老师帮我们争取到这9000盒，这也就一天的时间是吧？这剩下不到2000盒了，而且随着节目的播出，那么现在还剩下多少，我真的是不知道了。所以不占用大家的时间了啊。那么刚刚得知到这个消息的我们的家人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抓紧时间去进行抢订。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4: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5: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楚老师，欢迎您。
0: 哎，马老师好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今天节目开始呢，还是要把眼下大家最着急的事情啊，就是这一次楚老师帮助我们协调争取过来的总共9000盒未寿康虫草养元液分配抢定的情况呢，和大家重点的通报一下。昨天收听节目的朋友那肯定都知道具体的分配和价格补贴的政策了啊。毕竟呢，我们的节目是在央广媒体，是在全国播出的，那肯定有听众是刚听节目刚知道消息的，对于这个具体的分配补贴的政策还不清楚。那我呢就把具体的分配补贴的政策呀再和大家通知一下，毕竟以后虫草养元液随着越来越多的医学中心来进行分配，我们芳华这边呢能够争取到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了啊！这一次呢，要不是说楚老师的帮助协调，从总共3家医学中心那里共计是争取到了9000盒的数量啊，那真是最大的喜事了哈。我和向会长也是紧急的研究啊，把乐善基金能动用的善款都拿出来，作为这一次最大力度的价格补贴上，必须保证每一个幸运能得到能用上的患者，减轻最大的经济负担。毕竟很多的病患家人呢，想要实现理想全面健康的恢复哈，那他不是说3盒5盒就够的，那可能是需要30-50盒、70-80盒，甚至还有更多的。所以在价格方面呢，必须要补贴的力度加大。昨天的节目呢，也都和大家说了，这一次针对这9000盒的数量呢，我要单独的拿出来2000盒啊，让一些手里剩余量不多的这些老患者能够及时的得到补充。剩下这7000盒呢，全都分配给一直没用的新朋友，以及前2天只得到2盒体验的患者啊，给他们分配。当然，这7000盒也是重点优先前2天只得到2盒用量的患者，要先满足他们的整体用量。那不能说用完2盒那就没有了，余下的呢，再分配给一直没有得到使用机会的新朋友。啊，虽然即使这么分配，他也不能做到是所有的听众患者人人有份儿哈，只能是尽量的考虑全面一些，能帮助多少人就帮多少人吧，大家呢就自己凭运气去争取了哈。那关于价格补贴方面呢，这一次我们乐善基金也是把能动用的善款全都拿出来了，在原有的价格补贴的基础上呢，是继续的追加了450万，把补贴的力度做到最大了具体的帮扶补贴的政策呢，我再和大家通报一下。我们所有听众患者家人不管是之前一直没有机会用上的新患者，还是前2天只得到2盒体验量的朋友们，包括正在服用的老患者，手里后续用量不多的，那么都可以享受同样的补贴政策。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在原有的补贴之后10块钱一支的这个价格继续保持不变，在这个基础之上直接订购30盒虫草养元液，额外再免费赠送10盒也就是说患者呢是得到总共40盒的用量，那只需要承担30盒的费用，赠送的这10盒呢继续是由乐善基金承担了。 如果直接定购50盒的患者，也是继续保证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只需要承担10元钱，在这个基础上额外的再免费赠送20盒的数量。毕竟有的患者呢病症严重复杂，整体的用量周期肯定是要多，那么用量需要的多，花销就相对要大，我们乐善基金就要补贴帮助的力度更大一些，尽量的减轻他们的负担。有的人的病症相对啊比较好解决，有个30-50盒就差不多了，那就可以直接来选择定30盒的补贴政策。每一支养元液呢，在我们乐善基金补贴之后，患者自己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定30盒，再额外的免费赠送10盒啊，大家伙可以自己算一下，这一次能省下多少钱啊？即使是病症严重复杂的，整体用量可能是需要70-80盒的，那么就可以直接来订个50盒这个补贴政策。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在我们乐善基金补贴以后呢，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同时，订购50盒，再额外的赠送20盒，拿到手是整整70盒的用量，自己呢只花50盒的费用。而这50盒呢，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这样的价格补贴力度哈，大家都会算，都知道这一下省了多少钱。一颗冬虫夏草它只能提纯出一支10毫升的高浓度的原液。通过我们乐善基金全力补贴之后呢，患者自己呀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价格。10块钱就能用上虫草生物制剂，10块钱就能实现获得健康的收获啊。我感觉在当今这个时代，10块钱就能用上100%冬虫夏草提纯的生物制剂，这是在任何机构任何地方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10块钱你别说检查治病了，你就是挂个普通的专家号都不够吧。但是通过我们乐善基金大力补贴之后呢，患者只花了个零头就可以了。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补贴力度是最大的啊，也是我们乐善基金把能动用的善款全都拿出来了。另外还有一个好事呢，就是关于楚老师呼吸吐纳36式系列方法视频教程的学习机啊。这些天我们是共计采购录制了400台。啊，毕竟这个时间真的是很仓促啊，准备是有限的，因为需要把楚老师所有呼吸吐纳的方法一招一式都要进行编辑录制啊，制作成高清声音画质的这个视频效果，让大家得到以后呢，参照着这个视频教程进行学习练习，就更加直观，更方便学习掌握所有的呼吸吐纳的方法了。而且这个视频播放器啊，这个学习机造价也不便宜啊，我们集中采购一台价格还需要268元一台哈，所以这一次呢只准备出了400台的数量，也正好赶上虫草养元液价格补贴政策出台，这400台的视频学习机，凡是成功报名幸运得到虫草养元液的患者家人，前400个名额都可以免费获得一台啊，不需要大家花钱。但是因为这个数量就400台，我们的节目也是面向全国的，所以说人数肯定是众多，不能满足所有人哈，大家就多多理解吧。但是我要重点提醒大家的，尤其是今天啊，我们说现在刚刚知道这个好消息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了，因为昨天呢就已经正式的通知大家相关政策了，昨天大家就开始抢订了，所以一直到今天，到我刚才上节目之前啊，我得到服务指导中心那边的消息，告诉我未寿康虫草养元液的数量已经所剩不多了啊，已经剩余是不到2000盒的数量了啊，不到2000盒了。所以说刚刚知道这个好消息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抢啊，剩下不到2000盒的数量抢完就没有了。啊，你说你再找我喜儿或者是找楚老师，那肯定都是没办法了。因为这一次楚老师能从这几家医学中心给匀出来9000盒的数量，那真的已经是最大的面子了。 你不可能再去找人家了，这个事儿是肯定不可能了。
0: 哎，我到这上来说，我倒可以去找啊，但是呢，他绝对不可能再给匀出来，这不可能了，真是一盒都不可能了，因为你想啊，这几家医学中心也都等了好几年呐，之前一直没份额呀，好不容易今年呢，这提纯量多点儿，才能有分配使用的份额了，结果呢，被我这半路的程咬金，对吧，还劫走一部分，是吧？所以说，这个怎么讲，也真就是面子上的一个极大的面子关照了。啊，再加上这几家医学中心呢，跟我们科研所呢，属于是对口合作的这个特殊单位，关系还是比较好，还比较特殊。
2: 嗯，
0: 哎，但人家都说了，

0: 毕竟还是我亲自联络这个事儿，所以人讲说面子肯定是要给，但是这个虫草养颜液对于他们来讲同样更需要啊，因为在他们医学中心使用，你想会给他们带来很多，尤其一些慢病啊，或者是一些重症疾病，在干预方面是不是能给他们提供太大的助力了？
1: 对呀。
0: 啊，再一个就是得到这魏寿康虫草生物制剂。对他们医学中心在整个业内的名声和名气会有大的提高啊！为什么这么讲？那可不是说所有的医学中心他都能得得到啊！全国甲级的能评上星号的有几百家医学中心，目前你看只有7家能够有幸能够分配上，那意味着什么？大家伙应该都知道吧？得不到的是不是都是羡慕的份儿啊？说能得到的在咱们业内。在他们整个这个圈子当中，是不是就出名啊？还有一点，凡是能得到份额的这医学中心，你想再给患者使用方面，这个是不可能像你们乐灵芳华一样说给价格的补贴，那不可能的。患者用的话都需要完全自费的，是吧？你别说是一支10块钱的费用，医学中心就拿到手的价格，这一支起码都得超过100元以上了。那给患者使用肯定得加钱，得加利润呐。对吧？你任何的医疗机构，你采用任何方式给患者治病，他不可能不赚钱，没有利润呢，这不很正常吗？所以说，你们乐灵芳华这边能给出这么大的力度补贴呀，这实球实讲太难得了。所以说，也难怪这么多人都急得不行啊，是生怕自己在这儿要错过了，得不到可咋办呢？这是完全能理解的嘛。
1: 我这边啊，要是没有背后乐善基金大力支持，那就靠我自己，我靠我个人力量，那肯定实现不了
0: 那肯定是。
1: 啊。那再就是呢，也真是啊，就是量太少了。你假如说这个像其他的生物制剂啊，量特别多，那所有的患者都能随便用上啊。那即使说我们这个乐善基金想要补贴，那我们也不具备那么强大的一个资金的实力，也保
0: 哎，
1: 证
0: 对，
1: 不了这么大的一个力度的补贴
0: 那肯
1: 啊。
0: 定是啊，对。
1: 哎，今年这一次这个力度如此之大，也是考虑到未来啊，我们这边想要再争取到分配的这个份额，肯定是太渺茫了。啊，说实在啊，从我心里话讲，我就是全当是做最后一次补贴去做的，所以这个力度就是最大的了。但是今天上节目之前哈，就剩下不到2000盒数量了啊，没抢到的，或者是你刚刚知道这个好消息的，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紧去抢定吧。啊，如果说再晚了，这2000盒也抢没了哈。另外，楚老师哈，我发现呢。在所有服用过虫草养元液的患者当中，哈，我发现那些经常因为各种炎症，哈，就是反反复复发作的这些朋友，你比如说像这个什么肺炎呐、肝炎、胃炎、肠炎、气管炎、关节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神经炎，就反正都是有个炎字儿的吧？
0: 各种炎症的病呗，炎症感
1: 对，
0: 染的是。
1: 就是用了虫草养元液以后啊，收获的效果都特别好。就不再反复发作了，也不再需要长期的各种抗生素啊、抗炎药啊、什么这个激素药啊、免疫抑制剂了。为什么虫草养元液针对这各种炎症类型的疾病，它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A 说抗虫草制剂，它对于各种，不管是各种细菌或者病毒感染，或者是免疫攻击啊，它造成的各种炎症性的病变，它之所以效果好呢，其实原因从生物医学解释，其实这道理还是很明显的。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个，它不是属于像传统抗生素啊这种激素、糖皮质激素这类药物，它只是抑制控制炎症。所以虫草制剂干啥呢？它能够从发生形成各种炎症的根源上，它是从根源上去解决、去阻断的，也就是从基因层面能把各种炎症信号的通路表达，能把它纠正到正常。而且呢，尤其是这种通过生物技术提纯出这种高活性虫草酸的物质，这虫草酸能调控咱们人体26条炎症相关的信号的通路，同时作用86个抗炎相关的靶点，
1: 哇，
0: 这
1: 真
0: 是
1: 厉害！
0: 非常了不得的，这是其他任何抗炎药都实现不了的。而且经过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提纯出以后，这种高活性虫草酸，它能精准的识别找到每一种细菌病毒的受体，找准以后能抑制它过度的激活、切断、促炎。

0: 因子的通路，炎症信号就不会继续释放。所以这炎症怎么的呀？从根源上讲，它就不会无端的来升起各种炎症了。而且虫草酸本身它这种物质是一种纯天然的，叫什么叫糖醇类物质，它分子结构极其稳定，尤其通过生物技术这种提纯基因干预以后呢，能保证它的完整性和高活性状态，直接进入人体，与所有发生炎症感染的这些细胞能精准的识别并且进入到细胞内部啊，快速对各种炎性因子能够进行完全的消灭和清理，阻断所有细菌、真菌和病毒信号通路，不再对任何细胞造成任何的感染和伤害，这就防止反复了。
1: 嗯
0: 啊，另外高活性虫草素呢，还可以让身体所有这些免疫细胞增加受体的保护能力，恢复免疫细胞调节能力，能够及时发现，哎，一旦血液当中存在一些细菌和病毒的存在，它能随时发现、随时对抗、随时打压，不让各种细菌病毒有任何趁虚而入的机会。啊，就相当于什么？是不是相当于给咱们身体筑起一道安全有力的防线呢？
1: 对呀，
0: 防止各种外界外部的一些细菌病毒的入侵呢。
1: 嗯，
0: 另外你像这个虫草制剂当中高活性提纯出的腺苷、虫草多糖、麦角甾醇、核苷酸，包括18种细胞所需的氨基酸，尤其是8种是必须的，人体还没法合成的氨基酸，还有其他的45种细胞所必须的营养物质。就这些高活性物质对于由于各种炎症感染损伤的细胞怎么办呢？它能从营养到修复，最终能实现啥？细胞的自我更新代谢，逐渐的恢复细胞所有的功能，解决所有炎性渗出和水肿问题啊，这是非常重要。你比方说就是这个里面有8种咱们人体没办法自身合成，细胞有所必须最基础的氨基酸，什么意思？就咱们身体自己合成不了，必须通过外界补充，而且外界很多食物还获取不了，你少这8种里面任何一种，这细胞就没办法合成完整的蛋白。尤其是对于已经受了炎症损伤感染的细胞来说，这细胞膜都已经破了，线粒体已经受到损伤了，它非常需要这种蛋白来增加它的营养，实现它的修复。那么这些蛋白的合成就离不开这8种极其特殊的氨基酸进行供应。那胃抽康虫草制剂呢，它之所以名贵珍贵，就是因为它把这8种人体合成不了又必须的氨基酸在冬虫夏草当中全部把它提纯提取出来了，而且经过生物技术包括基因干预以后，哎，分子结构完整，细胞直接就能够什么精准的识别和利用，它不需要身体额外的进行转化合成了，直接作用细胞的基因物质。所以说对于已经啊各种炎症损伤造成的各种损伤病变的细胞，都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快速的营养到修复的过程。哎，所以说你不管是急性炎症还是慢性炎症，你刚才讲到的什么肝炎、什么肾炎、什么胃炎、什么肠炎呢，是各种各用急慢性的炎症，胃受康虫草生物制剂在这方面的效果来说，肯定比传统的什么抗生素啊、什么消炎药啊、什么糖皮质激素啊、各种免疫制剂啊，这肯定要好的多得多了，对吧？因为这些传统的方法之哈，都是控制、压制、抑制，它不是从根源上能解决、能切断这些炎性因子，包括这些什么炎症细胞啊，这种基因物质的释放，它切断不了。但是这虫草制剂它是从根源上解决的，而且呢，这些大量的这些抗生素咱知道啊，它长期用的话反复用就会产生严重的依赖。
1: 嗯，
0: 再就是什么负面作用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所以给身体造成的负面影响伤害可能往往比炎症都要严重。但是胃受康虫草生物制剂在这方面就太有优势了，纯天然的生物制剂啊，因为它里面没别，是100%冬虫夏草提纯提取的，它没有任何其他成分的合成，更没有什么化学的东西添加，所以安全性的角度来说那更是无可比拟的。哎，你就即使说你长期来用就一直用，它只会越来越好，它不会给身体造成任何负面的影响，就这一点也是任何其他方法所实现不了的嘛。
1: 嗯，就是可惜呀，没有那么多的量哈，保证大家伙长期用。
0: 那倒是。
1: 嗯，我自己一直在喝，但是我喝的都是最小剂量了，都是不舍得用啊。
0: 是吧？没那么多嘛。
1: 对，那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哈，到今天上节目之前，这一次楚老师总共啊给咱们争取到的这9000盒虫草养元液呢，只剩下不到2000盒的数量了。 没抢到的，还是说刚刚知道这个好消息的，一定是抓紧时间去抢定了啊！现在拨打电话还能成功订购虫草养元液的患者家人啊，在我们乐善基金大力度的补贴之后，每一支只需要在10块钱的基础之上，一次性直接订购30盒，再额外的免费赠送10盒，相当于只花30盒的钱得到40盒的用量啊！如果是直接订购虫草养元液50盒，再额外的免费赠送20盒，特大的补贴政策，拿到手是整整70盒的用量，自己只需要花50盒的费用，而且这50盒呢，每一支虫草养元液也同样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另外，凡是成功订购的患者，还将免费的获得一台价值268元楚老师呼吸吐纳视频教程的学习机一台哈。这个视频学习机只有400台的数量，到现在啊，这个学习机还有没有真是不好说了哈，只能是自己询问了。现在大家不管是正在服用的老患者啊，手里剩余用量不多的，还是前两天我们只得到2盒体验用量的，包括一直等到现在还没有用过虫草养元液的，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去抢。剩下不到2000盒的数量哈，分配完就没有了。楚老师，那咱们接下来的时间也抓紧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吧。
0: 嗯，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希儿。
1: 你好。
3: 哎，你好，楚老师。
0: 嗯，你好。
3: 哎，我有这个好消息呀，来跟你们分享了呀。昨天我们全家人呢，中东院一起打电话抢订这个虫草养元液嘞，终于你看成功订上了呀。
1: 嗯。
3: 是让我老伴儿用的，直接订了30盒的量，每支这个养元液补贴以后才10块钱，而且订30盒。还能够免费多得10盒的养元液，还有一台这个全套的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视频机器也是免费给的，真是呀，太开心了呀！这回啊，俺老伴的这个毛病啊，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呀！感谢这个楚老师呀，给我们争取这个虫草养元液，也感谢希儿啊，给大家大力推荐的这个优惠补贴，你们就是我们全家人的恩人呐！我代表老伴儿啊，在这跟你们鞠躬了呀！
1: 哎呦，您可千万别这么客气啊！能成功订到虫草养元液，确实是非常幸运哈。这一次呢，楚老师呢和3家医学中心总共是争取到了9000盒虫草养元液，这数量啊听着不算少哈，但是如果每个人按照40-50盒、60-70盒的用量来分配的话呢，其实也帮不了太多的人啊。但是需要虫草养元液的这些听众家人们非常多哈，所以说您全家总动员，最后成功能订购到虫草养元液，确实是很幸运的。啊，不用感谢我，也不用感谢楚老师，我们做这些事儿啊，那都是发自内心愿意去做的。只要大家伙的这个身体能调理好，那我跟楚老师就非常开心了。
0: 对，
1: 那既然电话已经打进来了，那您说说老伴儿的情况吧。
3: 好好好，你看我老伴儿了，这几年前都这个确诊的是啥吧，颈动脉狭窄，高血压的这个病史呢已经很长时间了。这老伴儿经常是啥吧，脑袋迷糊，有时候吧还恶心，不爱吃饭。6年前得了这个脑血栓，之后呢，我老伴儿呢不光是之前的这个症状重了，他这个右侧这个胳膊呢腿的也不好使了，有时候那个东西总是掉，走路呀这右腿是画圈，但是呢如这个棍儿了慢慢的也能走，其他的这个思维呀、吃饭呐、说话呀、大小便呐也没有什么影响，就是啥吧，这个胳膊腿的差一些。结果呢后来呢他心脏呢又不行了， 检查说是啥吧，心衰，一直吃药控制着，但是呢这个心衰的这个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了。最终的时候我老伴儿啊，动弹呢稍微动动他都上不来气儿，都得呀赶紧吸氧。这犯病的时候吧，哗哗的他往外都冒汗，有几次啊还是咳嗽，咳的那个痰呢都是那种这个粉红色的这个泡沫，真是呀把我们吓坏了呀。幸亏你看上一个批次的幸运的用上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了，当时呢得到了这个西儿这个价格补贴，省了不少钱。这是当时的呀，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这个数量呢也很紧呐，我们呢没有订购，订购量，这是订了20盒。这老板用上以后，哎，感觉到特别好啊。你看现在我老板呼吸比原来的可是强多了，不需要这个吸氧了，偶尔的咳嗽的时候吧，他那也没有那种血丝了。还有啥吧，他这个迷糊的这个情况比以前好了很多，视力也好了，人呢瞧着一颗精神了嘞。这现在你看我老伴右侧的这个胳膊腿比以前呢灵活了一些，还有了一些好转吧，老伴的这个心情呢越来越好了，我们呢也看到了希望，所以说一直在关注着等咱们这个节目呢，就是希望还能有这个虫草养元液，还能多订一些，把后续的这个用量呢补齐了。这楚老师呀，我想问问老伴儿，这个恢复到现在这种程度，这一次这不是又订了30盒？再加上赠送的那10盒，再配合着这个呼吸吐纳，是不是都可以恢复的更好了呀？这
0: 现在肺这方面啊，心肺功能恢复挺好，是吧？中风这个呢，由于这个运动神经元细胞损伤啊，在肢体恢复、神经传导方面还得需要点时间。这个虫草制剂当中，你尤其像这种腺苷和核苷类的物质，它对于这种神经细胞，尤其是这种运动神经元细胞，实现细胞增殖、细胞裂变，能够逐渐的让神经纤维素逐渐生成。但得需要个过程，就整个神经传导的建立呢，像他这个情况，按照你现在恢复的情况，这20盒的用量能有这个变化就不错。你这次呢，你又订了30盒，再加上送这10盒，按照这些量差不多啊，就按照他的进程，但是配合灰吐纳做一做，比方说六字诀当中的4字诀，吸清吐浊，增强肺的清阳之气，让肺功能越来越好，这个可以加强做4字诀的口诀，包括呢，慢吸长呼的这种吐纳的方法，这都可以给它加强做一做，配合做吐纳，它的情况变化恢复会更快一些。
3: 哦，那楚老师呀，那你一定啊帮忙给他看好啊！听说以后再要用这个虫草养元液，那都更难了。要分配的这个医学中心越来越多，那令方法很难还能够分配到。而且呢，这一次希尔给的这个优惠的这个补贴，自己呢也花不了多少钱。如果够的话呢，我一定啊。多订一些呀。
0: 因为本来这一次数量就不多，全国这么多患者呢，是吧？你别想着非得贪多，能把他的情况呢能调理到你想要的一个最终满意结果，这就可以了。按照现在的恢复进度，包括这次订的量，凭我的经验来看，以对这个虫草制剂的了解来看，这些量是可以的哦。
3: 那好嘞好嘞，那我都放心了。那我都没有其他问题了。如果以后有机会你来河南的话呢，我们呀一定在家里呀坐一坐，孩子们呢当面呢向你们表示感谢呀的。
1: 当面感谢这真不用啊，但是如果有机会我们下去走访的话，一定到家里去坐坐，看看您和您老伴儿，好吧？
3: 好，欢迎欢迎你们来河南。
1: 好的，那我们有机会一定见。
3: 那再见啊。
1: 哎，说到这儿了，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4: 你好，喜儿。
1: 你好。
4: 你好，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4: 哎呀，我刚才听着有个好消息啊，我想跟你们确认一下啊。嗯，就听说楚老师啊，给我们争取到了虫草养元液了，是吗？
1: 嗯，没错。
4: 哦，那前些天呢，我听到喜儿说的那些话呀，我以为呢就没有希望了啊。
1: 嗯。
4: 哎呀，真的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大的惊喜，喜儿。那我现在就订购嘛，有没有这个补贴优惠啊？
1: 有啊，有补贴，而且是最大力度的补贴哈。这一次，凡是能够订购上虫草养元液的患者家人，订购30盒虫草养元液，可以免费多送10盒。你这就等于花30盒的钱拿到40盒的用量啊。如果是订购50盒虫草养元液呢，可以免费多送20盒，等于花50盒的钱得到70盒的用量。而且订购的价格补贴以后，每一支虫草养元液还是10块钱啊，再加上额外补贴赠送的那部分虫草养元液，那平均算下来，这一支虫草养元液那才几块钱呢？
4: 哎呀，这也是真的太便宜了！一支虫草养元液只需要一根野生的虫草，就真的我都感觉这几块钱一支就能用上，这个生物虫草生物制剂的话，哎呦，要不是喜儿您帮忙啊，怎么可能这么便宜的价格用上？如果要是按照原价的话，我肯定那用不起，真的太感谢您了。
1: 您不用客气啊，这个补贴的善款呢，它都是无数的爱心人士的这个捐款集合到一起的。喜儿，我个人的收入它只是其中非常小的一部分啊，还是要感谢所有的这些爱心人士。而且呢，我还没说完呢啊，这一次无论我们是订购30盒数量的虫草养元液，还是说订购50盒数量的虫草养元液，前400名成功订购的患者家人呢，还会额外的再免费得到一台学习呼吸吐纳全套方法的视频学习机啊。这个跟之前我们送的这个学习机不一样啊，这一次这个学习机是既有声音又有画面啊，是可视化的教学，大家呢可以看着这个学习机啊，就可以更好的记住步骤了，记住动作呀，能够更好更快的掌握，多练习啊，这个练习对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
4: 哎呀，这我也太激动了，真的太好了，真的太感谢你呀、啊、和这个楚老师了啊。
0: 哎、没事没事啊，不说个这个过多客气话，具体是什么情况身体啊？
4: 是这样的啊，就是我确诊这个右侧的股骨头，就是塌陷的已经有2年多了。
0: 骨坏死塌陷了。哦。
4: 哎、啊，对对对，而且呢，这两个膝盖呀、啊，还有滑膜炎、
0: 啊，
4: 还有关节积液的问题，右腿呢没有办法承重嘛，即使我不拎东西啊，空手站着或者是走路，这个身体的重量呢都压得我这个胯骨啊和这个膝盖、啊、都疼，
0: 嗯，
4: 必须呢拐杖支撑才行。
0: 对，
4: 哎呀，就这样呢，我也这几处的关节还经常的肿胀啊、疼痛啊，膝盖经常就是肿啊、胀的啊、发热，
0: 嗯，
4: 平时呢就是严重呢就吃一点止痛消炎的药啊，还有像这个仙女古堡胶囊，就是我还有一个叫麦芝灵片，
0: 麦芝灵，
4: 我一直但是我一直就是用着，但是呢不见好啊，楚老师啊，你说我这情况如果是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话，能好到什么程度呢？
0: 股骨头塌陷啊，主要核心问题股骨头骨质缺血，骨细胞受损，骨质流失严重，长期周围得不到充足血氧供应，才导致骨质塌陷蜕变啊。仙灵古堡这个呢，它主要侧重是补骨壮骨的，麦芝灵呢主要是促进这些积液吸收，它没办法从根源上改善骨坏死，积极血氧供应和骨细胞修复实现不了。那么这个虫草制剂魏舒康这个当中，他们提取这个腺苷的物质，这个就很好，它对整个骨骨头周围的血液循环改善血氧供应发挥巨大的优势，而且还能够疏通髋关节肌部这些微小循环，增加骨骨头的血流和血氧的供应，解决股骨头缺血，这是最主要核心问题。高活性腺苷物质马上就能发挥作用。另外，就虫草多糖可以很好调节骨代谢，抑制破骨细胞过度的活跃，减少骨质的流失，而且还能充分的滋养受损的这些关节的软骨组织，延缓股骨头塌陷进一步的加重，这都可以马上实现的，也就是防止你进一步的恶化。这个很重要。另外呢，你像什么膝关节的滑膜炎、关节积液，这都属于什么无菌性关节性炎症。滑膜炎渗出这个问题，虫草当中虫草素它就有强大对于这种炎症有抗炎 消肿抗氧化，哎，抑制膝关节滑膜这种无菌性炎症反复发生，能够解决整个滑膜充血水肿的问题，也就从根源上能够杜绝关节积液反复的发生形成，同时呢还可以直接针对性从基因角度来进行修复受损的这些滑膜组织，哎，提升整体滑膜一个自我修复能力，改善关节内环境。哎，正常来说你这种情况也就是月八的时间吧，你不管是关节这种肿胀疼痛酸疼僵硬的情况，也就月八左右就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缓解了。因为它这个虫草生物制剂里面这些高活性物质，它利用生物技术把它提纯提取了，分子完整性好，高活性状态，所以这个效果来的是非常快的。但是整体用量，包括整个骨质骨密度和骨间隙都要恢复，包括你塌陷问题，整个的骨细胞都要充分的营养和充分骨细胞实现完全的增殖。那你这个整体的用量想需要的话，最起码得需要个七八十盒啊，所以你要有这个政策的话，你最起码你得订五十盒这个，因为它格外还能再送二十盒嘛。
4: 好的好的，楚老师，那我听您的，我直接订五十盒这个，反正有这么大的力度补贴嘛，也没什么经济压力，订五十盒，每只呢贴完才十块钱嘛，
0: 对呀，
4: 还能多送我二十盒的量，还有一台视频学习机，对吧？
0: 对对对，花不了多少钱，能省太多了，你就直接肯定得用这个量的，
4: 行行行，那我就订这个。
1: 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吧，因为上节目之前我就是问了一下哈，就剩下不到2000盒的量了，这个视频学习机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了，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问一下，晚了估计就抢没了。
4: 好的好的，行，谢谢。
1: 那好，就说到这儿了啊。
4: 好的，再见。
1: 哎，好，我们再会，这位听众朋友。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5: 你好，是我的电话吧？
1: 对对对，是您的电话。
5: 你好，喜儿啊。
1: 你好，
5: 楚老师。
0: 你好，
5: 跟你们这捅上话，我真是太高兴了。我呀是这个类风湿的患者。就是已经病了有这么十几年了，现在我这个手指啊，这个关节啊，肿的，我跟你说都跟小馒头似的。现在我脚趾头几乎也都肿起来了。就是经常感觉就是胀乎乎的那么疼，早晨醒来的时候浑身僵硬啊，就最少也得要缓一个多小时才能下地。对，要是赶上个阴天下雨，那就更了不得，疼的我有的时候一夜一夜的睡不着觉啊。每天都吃这个甲氨蝶呤和这个布洛芬。本来我这关节炎吧都已经真的挺遭罪的了啊，现在我又咋的又出现这个心包炎。
0: 心包炎。
5: 现在我这个胸口总是喘不过气来，憋得慌。有的时候心脏啊都是那么突突的跳。半天吧还不好说。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躺那儿都喘不上气儿来。上医院做的那个心脏彩超啊，这个大夫说我这个心包，他说有这个少量的积液。
0: 心包炎好不了它就会产生积液。
5: 最近吧也是一直在吃这个波尼松还有这个榴弹黄吡啶。但是我知道这些药它都是常规用药，它根本治不好我这个病。这幸亏我这不是抢到这个虫草养元液了吗？
0: 用上了，抢上了。
1: 我们是昨天开始让大家打电话这进行抢订的，您是刚刚订购上的吗？
5: 对，是的，喜儿，就是在你们这个节目播出之前我都打通了这个指导中心的电话了，都说明情况了，然后魏老师都给我订了50盒的这个虫草养元液。还补贴完之后每支这个养元液啊只需要自己承担10块钱，而且还免费多送了我20盒的量，都等于花了50盒的钱得到了70盒的这个虫草养元液。除了这些，魏老师还答应说免费送我一台这个视频学习机，就是楚老师总结的这个呼吸储纳6字诀36式的这个全套方法都在里边呢。 哎呀，我真是太高兴了啊！感谢你们这个辛苦的付出，然后为了让我们有一个好身体，是又出钱又出力的啊，不图任何回报。我都感觉你们，哎呀，真是充满了真心大爱，一定会有满满的这个福报的啊！
1: 谢谢您的祝福，我跟楚老师啊都是尽力而为啊。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一点能力，或者说人脉吧，应该说是楚老师的人脉哈、啊，能给大家伙儿呢多争取一些虫草养元液，帮助大家伙儿减少一些痛苦，减轻一些经济压力啊。你也不用过分客气，咱们说能订到虫草养元液，那就是最值得高兴的事儿了。
5: 哎呀，我跟你说、啊、真是这样心儿。我觉得我最近这运气特别好
1: 啊，
5: 前几天我都已经订购了2盒这个体验的量，
1: 嗯，
5: 也都是得到了这补贴了，都是1支10块钱订的，但是吧它这个数量太少了，都根本不够用，所以说这次有机会又赶上多订这么一些啊，而且这次的补贴力度更大，不仅都是还是1支10块钱，而且呢还额外赠送。哎，我觉得这一平均下来啊，这1支养元液啊，就是也都只有几块钱，这个价格能用上这个野生虫草提取的这个生物制剂啊，那简直都跟做梦一样。做梦我跟你说都没有这么都没这么奢望过。
1: 因为是考虑到哈，以后啊咱们乐龄芳华家人再想用虫草养元液会更加困难了。所以说想尽全力的就是多给大家补贴一些，况且这一次有很多新患者需要虫草养元液，还有一些老患者是之前没拿够量的，需要补齐后续用量，还有就像您哈，前两天只订购到这2盒体验量的这些患者家人，那么这一次呢都需要不少的用量。那么原有补贴之后呢，一支虫草养元液10块钱的基础之上，我们是要继续的加大力度啊，来进行补贴。我跟肖会长研究以后呢，就是把乐善基金会里能动用的善款都拿出来了，一共是450万啊，再次给大家补贴，给大家进行一定量的赠送，就是希望尽力的给大家减轻这个经济的负担呢、
5: 啊。哎呀，喜儿，你看你实在太善良了啊，你这对我们比亲人都亲。等我这用的好了，身体恢复了，我也一定要以你为榜样，多做好事儿、善事儿。然后用另外一种方式啊去回报您还有楚老师。
1: 那真是太好了，那我和楚老师也希望那一天呢赶快到来，希望您身体啊调理的棒棒的啊，也能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儿、善事儿，相信我们的社会会越来越有温暖、越有爱啊。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也是希望您通过虫草养元液早日收获全面的健康，好吧。
5: 哎，好，谢谢啊，谢谢儿，谢谢楚老师。
1: 哎，好，再见。
5: 哎，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6: 哎，你好，你是喜儿吗？
1: 对，是喜儿。
6: 哎，喜儿，你好，你好，我想麻烦您赶快就是帮我进这个虫草养元液吧，我要订个50盒，是不是说每支10块钱还能免费多送我20盒呀？另外还有一台这个呼吸筒纳的视频学习机也送我是吧？
1: 嗯，如果订50盒虫草养元液的话呢，每支虫草养元液补贴以后确实只需要10块钱啊，还能免费多得20盒的量、
6: 哦、
1: 啊，也是补贴给大家伙的，不用大家额外再花钱了。但是大家是昨天就已经开始抢订了啊，这个您得自己啊抓紧时间打指导中心的电话问一问学习机还有没有了。啊，让指导中心的老师帮您订购，我这边直播间没法帮您订。
6: 哦，小儿啊，这个我打电话了，昨天呢我就一直打，可是这个线路它总是繁忙打不通啊。哎呀，给我急得我这心脏病都犯了。我也不敢就是再着急打电话了，我也就是太害怕说错过这次机会了，以后是不是想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就特别特别的难了。
1: 嗯，确实是这样哈，因为这个虫草养元液的名气啊越来越大啊，以前呢每年生产的虫草养元液啊只有2家育学中心需要分配，今年这一下子多出来5家，你等到明年呢不知道会有多少医学中心呐、医疗机构啊来争抢这个虫草养元液。今年要不是有 涂老师帮忙啊，今年咱们乐龄芳华的家人就已经用不上了。哎呀，但是您千万别过分的激动着急啊，如果说因为抢定虫草养元液在犯病在出危险，那喜儿我就心里太难过了。
6: 哎呀，喜儿，我自己是在安慰自己，别着急，可是啊，不行呐，说不着急，但是这是嘴上说说不着急，但心里还是着急，所以就请你帮帮我，给我订上吧，拜托您了。
1: 嗯，我是真没办法帮您订购。您这样吧啊，一会儿啊，我把您这个电话呀直接给你转到指导中心那边，转过去之后呢，您就直接跟指导老师说情况，能订上的话就赶紧订上，因为目前还剩下多少虫草养元液我也不太清楚。上节目之前又问了一下哈，指导中心那边回复说大概还剩不到2000盒，所以说这节目又播一段时间了，还剩下多少我也不太清楚了，那喜儿只能是帮助您到这儿了啊。
6: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这就是帮了我的大忙了，你如果直接给我转过去，那就太好了，谢谢您。
1: 嗯，
6: 我抓紧时间，跟你们说一下我的情况，麻烦这个楚老师帮我看看，我这个如果说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话，我的这个毛病能好到什么程度呢？
0: 嗯，你说说情况吧。
6: 好的，楚老师啊，我一直是有心律失常的毛病，这已经有7-8年了。一直就是在用药控制，可是这个效果总是时好时坏的。最近呢，就是引发了心绞痛，我现在吃的是这个普罗帕酮和这硝苯地平，感觉这个没有太大的变化呢。我现在经常的感觉这个心跳啊是忽快忽慢的，有的时候这个胸口扑腾扑腾的跳的厉害，晚上躺在床上吧，能自己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睡眠也是特别的不好，最近这个心绞痛发作是越来越频繁了，以前大概是一个月犯个1-2次吧，现在这个每周都得犯个2-3次那样，发作的时候这个胸口啊就像是被个石头给压住了一样，又闷又疼的，左侧肩膀呢和胳膊呢还有点疼，有的时候吧走路快的话，或者爬个楼梯，或者说是情绪有点激动，都会引发心绞痛。所以楚老师，你说像我这个目前的情况，订个50盒加上赠送的够不够？最好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呢？
0: 心律失常，心绞痛，普罗帕酮这个药是治疗心律失常常用药，啊，这属于啥？钙通道阻滞剂。这类药对心脏抑制作用比较强，但长期服用容易导致心功能下降。啊，而且对于心肌缺血的患者不太友好，可能会加重心肌的耗氧，这也可能是你用这个药导致心绞痛频繁发作的原因。但是胃寿康虫草制剂啊，这个生物制剂就好了，因为它作用非常温和，而且效果持久稳定，而且安全性好，它没有负面作用。尤其是这个虫草制剂当中，他们通过特殊生物技术提纯出高活性的一种天然的什么高活性虫草腺苷，对于冠状动脉血管啊很好的舒张，这个是非常好的，改善整个心脏供血的问题，对于心肌细胞进行营养和细胞功能的恢复，这发挥作用是非常强劲的，增加心肌血流量，实现对心肌细胞整个血氧充足的供应，什么胸口憋闷的，甚至出现心绞痛发作的，这种情况之下，这个高活性腺苷物质是非常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啥呢？你这心律失常呢，就是吧，心肌整个的心肌细胞整个电信号传导紊乱，这种腺苷物质能够抑制心肌细胞过度的兴奋，稳定心肌细胞整个心肌电的传导，减少异常起搏，降低早搏，心律紊乱啊，这种发作的情况也能逐渐的得以逆转恢复。另外包括虫草酸、麦角甾醇这些高活性的物质成分，整个对于整个心脏的主循环，尤其是一些微循环，它能够改善整个血液环境，包括血管内皮细胞进行修复，恢复整个心脏供血，减轻心肌细胞出现这种缺血、缺氧或者水肿的情况，而且麦角甾醇还有强大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血液当中大量氧化自由基物质。减少所有的氧化损伤，保护心肌细胞出现继续受损的情况，这都是给你带来实打实的好处。所以整体用量按照你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个人认为 啊，你正常来说呢，有个四五十盒的量应该就差不多，啊，就四五十盒，你正常订三十盒再送十盒应该就差不多。
6: 哦，好好好，我知道了。哎呀，楚老师，这次有这么这个优惠的力度补贴，哎呀，多订一些也没有什么这个经济负担。我担心就是不够用，以后想用就用不到了。
0: 嗯，你的理解，你的想法我是能理解，但是事来讲呢，还得根据自己情况，是吧？该用多少就用多少，因为、都想用，都想长期用，没那么多，是吧？能把你现有问题能把它解决掉，够用就行。所以说，按照我刚才跟你说这个量是差不多的。
6: 好的，我明白了。那我听你的，楚老师，我就订三十盒这个。确定是十块钱一只，还能白送我十盒，还有一台这个视频学习机，对吧？
1: 嗯，对，没错。您拿好电话啊，我现在呢就帮您转接到指导中心。这学习机有没有？你赶紧问一问指导老师，好吧？
6: 好好好，那我谢谢您了，你赶紧给我转过去。
1: 哎哎，好，我们说到这儿了，再见。
6: 哎，好，再见了。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7: 哎，你好，我喜儿。
1: 你好。
7: 哎，你好，楚老师。
0: 嗯，你好。
7: 哎，是这么的，我昨儿个我订了50盒的虫草养元液，然后人家额外免费多送我20盒。
0: 嗯。
7: 补贴以后，哎呀，每只虫草养元液那就花了10块钱，然后还免费得到一台学习呼吸吐纳全套方法的学习机。哎呀，我真的我特别高兴，我也特别感谢楚老师给我争取到虫草养元液，感谢喜儿啊给大力的补贴。嗯，我想说说我的情况，麻烦楚老师给我看看，看看我订的这些够不够，我总担心不够用啊。
0: 哎呀，那不得看情况嘛，你说吧。嗯。
7: 嗯，是这么的，楚老师，我的糖尿病都20多年了，哎呀，前10来年我就是吃药控子，
0: 嗯，
7: 后来就吃药血糖也下不来，然后我就开始打胰岛素，这些年陆续就出现了很多并发症了，
0: 嗯，
7: 眼睛有白内障、飞蚊症，我一直也没敢做手术，
0: 嗯，
7: 我怕恢复不好，
0: 哦，
7: 现在这两只眼睛视力都是0.3左右。生活呢还勉勉强强对付，然后我还有末梢神经炎，动脉硬化。
0: 嗯，
7: 哎呀，现在这两条腿发沉，还发麻，脑袋发晕呐，一点力气都没有。你说一活动气儿就不够用。
0: 嗯，
7: 然后我也不敢运动了，身上这皮肤还痒的不行，尤其就是这小腿、胳膊、后背，让我脑袋都是血道呢。而且我还腰酸，腰还疼，两只脚冰凉啊。
0: 嗯，
7: 那脚上皮肤都是青紫色的了。
0: 末梢神经炎，末梢循环不好嘛。嗯。
7: 啊，你说一到晚上这两只脚还浮肿呢，还有我这一干点活，有时候就觉得胸口发闷。
0: 嗯。
7: 哎呀，咋说呢？就是毛病一大堆。
0: 这糖尿病带来的嘛。嗯。
7: 嗯，我上个月做了一次全面检查，看到检查结果，真的我忒上火了。你说什么尿酸呐、肌酐、尿蛋白、血脂、白细胞、血小板、糖化血红蛋白，这些指标全都是异常的。
0: 嗯，
7: 哎呀，我也不知道该顾哪个问题了，但是幸亏我是订购到虫草养元液了，我还能放心一些。楚老师，你说我的情况订50盒这个够不够呢？
0: 嗯，你这是糖尿病一分的病，都合并症。啊，这虫草制剂通过生物技术提纯呐、把所有冬虫夏草里面的高活性有效成分都完整高活性的把它提取出来了。啊，你像糖尿病各种合并症，你看里面虫草素、虫草酸呐、虫草腺苷、多糖，包括核苷酸、麦角甾醇，特殊的这种18种氨基酸，包括各种营养物质吧。它整个这些物质成分对于不管是平稳的实现血糖代谢、改善胰岛素抵抗。啊，还是实现糖化血红蛋白指标的稳定，包括对血液血管实现血液环境的转化，血管啊弹性的恢复，啊，尤其是针对你这种肾功能，不管是肌酐、尿蛋白偏高的问题， 都可以起到很好的养护修复受损的这种肾脏基底膜，减少蛋白露出，降低肌酐尿酸的聚集啊，和指标异常，改善肾脏微循环，这都能实现啊。同时呢，你包括一种多糖类的物质呢，它能双向调节血脂，调节血糖啊，解决血脂代谢紊乱的问题啊，杜绝血管粥硬化的风险啊，包括呢糖尿病合并这种心脑血管并发症的问题啊，你像虫草腺苷和苷酸，这都能发挥积极作用啊。白细胞血小板指标异常啊，那身体免疫失衡啊，对吧，免疫细胞巨噬细胞，这些细胞通过大量这种虫草素物质的介入，都可以实现免疫细胞的调节正常啊，这凝血抗炎能力下降，这个都可以逐渐逐渐把它恢复和改善过来。但是你现在是属于什么呢？你属于该有的合并症，包括末梢神经炎，末梢神经发生一定的损伤，动脉硬化，对吧？你想实现这些合并症逐渐的逆转和恢复，那你想用这胃舒康虫草制剂，在整体用量来说，正常按照临床来看呢，你这种情况，你用个七八十盒，这个完全是可以的，也是完全需要的。你少来少去的话，还是解决恢复的不会太全面。你问题多，所以你用量肯定要多一点。
7: 哎呀，听你这一说，我觉得这虫草养元液那简直太好了，
0: 很适合你，
7: 太适合我。
0: 对对对。
7: 楚老师，你确定我这些量就够了呗？我就定算是七十盒。
0: 对，你照着用吧。
7: 行，那行，那我就放心了。那我没旁的事儿了。
0: 啊，好，
7: 感谢你啊，楚老师，这给我指导的太耐心了。
0: 哎呦，没事没事，也希望你越来越好啊。
7: 好好，也谢谢喜儿啊。
1: 好的，那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7: 哎，再见再见。
1: 好的，看看时间哈，这个电话一直在闪，但是接听不过来了。那么喜儿呢，再次提醒我们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啊，上节目之前呢，这个喜儿是问了一下指导中心，这边告诉我还剩下不到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了。那这一次呢，你看楚老师帮我们争取到这9000盒，这也就一天的时间是吧，这剩下不到2000盒了。而且随着节目的播出，那么现在还剩下多少我真的是不知道了，所以不占用大家的时间了啊。那么刚刚得知到这个消息的我们的家人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抓紧时间去进行抢订。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8: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9: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八。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10: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10: 从奔赴一线城市到扎根振兴一线，越来越多的辽宁青年带着技术经验和资源回到家乡参与振兴，见证振兴。
9: 瑞平回家这回就不走了，
10: 苦干实干加巧干，丹东凤城市大梨树村几代人接续奋斗，干出了万亩果园，干出了美丽乡村，干子精神也从这里走向全国。
9: 神谷集团在上交所主板上市。
10: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进一步明确了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性、全局性、方向性问题，对全党全社会共同支持和办好基础教育发出号召，提出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切实扛起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治责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办强办优基础教育，加快建设教育强省，更好服务辽宁，全面振兴。
9: 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注重实践育人，广泛开展各类社会实践活动，突出五育融合全面发展，深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要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坚持基础教育公益属性，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高中阶段多样化发展，全面提升农村中小学办学水平，进一步健全公平入学长效机制，统筹落实双减政策和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强化学校育人主阵地作用，持续提升校外培训治理水平。要不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加强资源整体统筹，加大对人口流入集中地区办学支持力度，有序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加快中小学扩优提质，建设更多群众家门口的好学校，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上好学的期待。
10: 要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健全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坚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优化基础教育课程体系，注重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在基础教育的应用，更好满足学生成长需要。要加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持续深化师德师风问题治理，完善教师培训体系，引导广大教师紧跟时代步伐，更新知识储备，提升专业能力，支持广大教师依法依规积极管教，坚决维护师道尊严。要强化组织保障，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健全部门联动机制，凝聚各方工作合力，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营造良好教育生态。完善学校治理机制，加强校园及周边安全风险防控，牢牢守住校园安全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9: 人口流动是观察区域发展活力的晴雨表。2025年，辽宁省计常住人口净流入4.5万人。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越来越多曾经奔赴一线城市的辽宁青年开始带着技术经验和资源回到家乡，在数字经济、高端制造等赛道寻找新的发展空间。从奔赴一线城市到扎根振兴一线，青年人才的流向正在成为观察辽宁振兴的新窗口。
10: 年初从杭州回到沈阳的韩世宇，很快办成了一件过去不敢想的事。上午注册公司，下午就拿到了营业执照。此前他在杭州带领40多人的团队，从事本地生活线上代运营，积累了成熟的互联网运营经验。准备创业时，他看到了家乡新兴产业的发展空间，决定把新的创业项目落在沈阳。一人之境辽宁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韩世宇。
11: 我在线上搜索了一下，然后就搜索到了我们东北首家的 OPC 生态社区，然后过来大概了解了一下，当天我们也是直接连续的聊了7个小时。我在整个创业历程当中从来没有进行这样深度的沟通。
10: 让韩世宇决定留下来的不只是一个办公空间，企业注册、财税、法务有人对接，找客户谈合作也能在园区内撮合完成。原本一个创业者要四处跑的事情被集中到一个社区里解决。沈阳市浑南区委组织部部长杨旭。
12: 我们建成了近4000套的人才公寓，2个人才家安服务厅， 以及三个产业社区，切实为人才舒心工作、企业安心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10: 这样的服务也在全省不断延伸，辽宁正在依托政策扶持、服务赋能等支撑，为返乡创业者搭建起从起步孵化到成长壮大的全周期支撑体系。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处副处长杨进夫：
13: 我们按规定落实重点群体创业税收优惠、一次性创业补贴等真金白银的创业政策，有效促进重点项目和创意在辽宁转化落地。
9: 企业加速成长也在吸引更多专业人才回流。郑强曾在杭州一家上市公司就职，具备丰富的企业运作经验。返乡后，他加入大连华富联理科技，成为公司的副总经理。这家企业研发的大型复合材料打印系列产品已成功应用在成飞、沈飞、哈飞、大疆、比亚迪等头部企业。郑强：
14: 对于复合材料打印企业来讲，目前还没有，或者说很少，那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特别是我觉得今年整个省内的支持也很大，那我们也想在东北，在家乡能把这个事情做好。
9: 越来越多年轻人不再是被动返乡，而是带着技术视野和资源主动回来。从数字经济到高端装备制造，青年回流的方向正在和辽宁产业升级的方向交汇。省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大学生就业创业中心副主任李兴：
15: 举办了船舶与海空装备、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产业专场招聘活动，还通过就来辽平台在网上发布辽宁岗位信息。
9: 东北大学教授李文豪：
16: 我觉得我们辽宁对人才这个尊重，我们这些政策保驾护航是非常关键、非常有用，这个地方真的是有温度、有感情的一个好地方。
10: 瑞平：回家这回就不走了，人口流向何处，信心并便扎根于此。4.5万人用脚投票的背后，离不开乡情，父母在，乡音熟。但更重要的是，处在每天都在向好的辽宁，为他们提供的新空间、新机遇。机会是城市巨人的核心底气。辽宁聚力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质生产力赛道，为青年人才和创业者提供实打实的就业岗位与创业平台。公平是留住人心的温暖底色。辽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破除市场隐性壁垒，简化办事流程，让市场竞争更加透明公正，不断完善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
9: 人回来不只是安放乡愁，更要实现价值、成就梦想。一个做过供应链的人能改变一家老厂的交付逻辑，一个做过品牌的人能让东北好东西被更多人看见。当能力被尊重，努力终有回响。让东北孩子的成人礼不再是一张南下的车票，让回流的人才没有再次离开的理由。辽宁围绕持续做大产业规模，优化发展环境，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欢迎回来是家乡发出的真诚邀约，敬请留下是未来给出的不尽期待。回家这回就不走了。
1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在丹东凤城市大梨树村，一个干字蕴含着太多的奋斗故事。干字精神是几代大梨树人在智山创业中总结出来的，核心就是苦干、实干加巧干。40多年，一干破万难，苦干立根基，实干稳家业，巧干赢未来。大梨树村从曾经的荒山穷沟干出了万亩果园，干出了美丽乡村。
9: 临近丰收节，大梨树村的氛围一天比一天热闹，村民们搬来玉米、甘蔗、高粱，张罗着装点丰收景观。看到这热闹劲儿，72岁的于伯叔心里感慨万千。作为村里的老一辈建设者，他亲身经历了大梨树最艰难的拓荒岁月。他说，40多年前，这里没有厂房，没有广场，没有果园，只有荒山秃岭纵横沟壑，村民们守着大山过苦日子。1989年，全村村民不计报酬，全员上阵向荒山宣战。
18: 早晨四点钟就上山，那时候真就是鸡叫喂两天嘛。当时我们都在整个后边，整个这一块山就是出力活，其实挺累，就是想叫咱老百姓啊富起来。
9: 十年间，全村人头顶烈日干，披星戴月干，改造20多座荒山，栽种果树100多万株，硬是把乱石荒山变成了流金躺银的花果山。今年52岁的程晓东守护这片万亩果园整整18年了，他向记者推荐自己亲自种植的梨。
19: 啊，这个梨哈非常的好吃，你可以尝一尝。
20: 直接就能吃？
19: 对，直接可以吃。我们的梨是绿色的，无公害的，香味非常大，
20: 很脆。
19: 这个梨哈，你放在车里哈，那放在屋里哈，满屋飘香。
9: 接过这片果园的接力棒，程晓东和新一代果农

0: 做矮化处理，这样游客采摘就方便了，它的口感必须得上更新改良，不断发展，达到这个口感最佳。
1: 挂满枝头的果实果香四溢，游客们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丰收。如今的大梨树村不只有万亩果园，蓝莓、葡萄等高附加值设施农业也在接续发力，许多人慕名前来考察学习，干字精神也逐渐从村里走向全国。
2: 干字精神对我们鼓舞很大，实在干，努力干
3: 啊！不干你可能连失败的这个总结的这个经验，可能连这个经验都没有。一边学也一边跟我们团队进行这样一个分享。
1: 研学热，文旅火，也实实在在转化为村民家门口的增收红利，餐饮、住宿等配套产业同步兴旺。截至2025年底，全村社会总产值已达15亿元，集体总资产超过6亿元，村民年人均纯收入突破25000元，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显著提升。
4: 五味子药材今年丰收，实干带来经济实惠，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富裕。
5: 专门为丰收节准备的，
6: 可以撵一下时代潮流嘛，也走一下秀，展现一下，看看我们是不是也可以。
7: 来这来养老来了，他们各方面发展呐、旅游啊、人文呐、都好，所以我们就来了。
8: 尝过过去生活困难的苦，我们更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干永远不能停歇，永远在前进的道路上。
9: 本台记者王鑫、陈林报道，昨天沈阳桃仙国际机场第二跑道项目飞行区工程建设正式启动，副省长楚天运出席启动仪式。这一项目是辽宁十五五期间重点工程，将在机场现有跑道南侧2140米处新建一条长3600米、宽45米的跑道，新增机位98个。跑道预计2035年建设完成，建成之后，机场可实现年旅客吞吐量45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40万吨。
1: 本台记者牛聪报道，昨天，神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首次公开发行 A 股上市仪式，正式登陆 A 股资本市场，首日发行价格上涨196.13%。神谷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兼 CEO 戴季双。
10: 祝贺神谷集团成功上市。
11: 今天我们相聚上交所，共同见证神谷集团挂牌上市。自进士神谷70余载，深耕大国重器，坚守实业报国的里程碑，更是企业如梦世界一流、丰富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起点。
1: 本次登陆沪市主板，神谷集团募集资金总额13.65亿元，募集资金主要用于绿色高效、重大技术装备、产业化建设项目研发及数字化建设项目、清洁能源绿色工厂建设项目及合泵中试基地建设项目。神谷集团的成功上市，为我省企业借助资本完善产业生态、激活区域经济提供标杆。辽宁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长李维康。
12: 神谷上市首先在于重新定义了大国重器的资本价值，只要拥有真正的技术，持续稳健的业绩增长，主动拥抱资本市场的规则，就一定能够被看见、被读懂，能够进一步带动辽宁的高端装备产业集群协同发展，真正做强做优资本市场的辽宁板块。
1: 今年以来，我省资本市场成效显著，新增上市企业数量稳步增长，债券融资主体持续扩容，发行利率下降，投资机构的信心和预期持续走强。截至八月末，全省资本市场直接融资820.9亿元，同比增长91.83%。
9: 本台记者杜红林、陈启航昨天从省法院了解到，近年来全省政法机关加大对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裁定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今年上半年，全省法院移送涉拒执罪线索109人，公安机关立案侦办52件，检察机关提起公诉16人，法院判决13人。
1: 本台记者李湘荣从立报道，昨天2026新疆塔城巴克图论坛在塔城中亚文化交流中心启幕。本届论坛以开发融通共赢、构筑亚欧开放新通道为主题，聚力打造向西开放高能级国际合作平台。

0: 台，辽宁与塔城将携手依托对口沅江平台，打通东部产业向西出海通道，推动辽宁装备制造、农产品、商贸物流企业扎根塔城，借助巴克图口岸开拓中亚市场。辽宁省沅江工作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张健，
1: 结合中亚当前的发展，会有个巨大的市场需求。那我们的辽宁企业可以借助我们现在铁路的优势，借助巴克图口岸的优势，借助塔城地区与中亚地区联系紧密的优势，推动辽宁的企业更好在中亚地区开拓市场。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承载几代沈阳人味觉记忆的老字号大东副食，如今走出大东区，在沈阳太原街中兴商业大厦开了首家分店。老味道进驻沈阳核心商圈，为老字号创新发展增添新活力。本台记者童月来到刚刚开业的大东副食中兴店进行体验。
4: 走进大东副食中兴店，虽然是新开的店，但是一股熟悉的香味却扑鼻而来。那么在这里呢，原来的大东副食的特色美食全都有，就像巴西手工茶，还有锅包肉等等。试营业期间呢，这里的日均客流量就达到了4万人次，老字号的品牌号召力可见一斑。
5: 买啥了？
6: 煎饼，
4: 煎饼、豆包、
6: 火腿儿，还有肘子，还有。哎呀妈，买了七八样吧，
7: 特意坐车来的。但这新成立的原先那我都去过，在大东那边那我都去过。
3: 匠心守住老味道，品质留住老顾客，这次商户们都带着看家手艺入驻新店。
8: 要坚守我们这个传统的手工艺，然后呢保证质量观，
9: 守护好我们这个品质的一个初心，然后把控好咱们这个食品安全观啊，争取让每一位新老顾客啊不辜负他们这个诚挚的喜爱。
3: 老字号的号召力不仅体现在吸引消费者上，还体现在吸引创业者上。4年前，烈大花品牌创始人程兵来到沈阳创业找门店，偶然被大东副食门前排队的客流所打动。
10: 来的时候那天正好赶上打春，然后我就看大东副食这人怎么买春饼排队都排300来米，我一看我的妈呀，这地方太好了。然后后来就机缘巧合，现在都干200多家。
3: 如今程兵已经在沈阳安家落户，他说是大东副食和沈阳这片土地给了他创业的机遇。老字号有号召力，更要创新发展，丰富产品品类，创新消费场景，对大东副食来说是一次有益的尝试。沈阳副食商超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冯宇，
11: 我们也增加了新的适合年轻人的这些美食，比如说我们增加了鲜奶、烘焙，还有我们东北人最喜欢的这些烤串。
3: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股份有限公司党委第一副书记王小玲，
12: 双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实现战略的共赢，让沈城市民、来沈游客同步感受到精致潮流与老沈阳的烟火暖意。
3: 老味道留住城市记忆，新场景拓展发展空间，两大本土老字号品牌强强携手，既能保证民生需求，又能激活商圈消费活力。这份一加一大于二的双赢模式，为辽宁老字号守正创新、跨界融合，探索出一条接地气的实践路径。
0: 本台记者王鑫、童浩报道。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日前由省委宣传部、省政府外办共同主办的以史为鉴、珍爱和平辽宁与美国二战战俘后人交流座谈会在沈阳举行。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列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重要历史见证。座谈会上，美国二战战俘后人、历史研究学者、纪录电影创作者共同回望二战烽火岁月，梳理中美民间互助史实。通过交流，让美军战俘后人真切触摸到父辈的苦难，深深感念危难时刻中国民众的无私帮助，来珍惜这份跨越国界的民间情谊，同时铭记历史，守护和平。
3: 本台消息，今天上午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将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届时将奏唱国歌、撞钟鸣警，拉响防空警报。沈阳全城及全省各地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 鸣笛三分钟。
0: 本台综合报道，全景九一八出版研讨会日前在沈阳出版社举行，书稿主创与专家学者分享交流书稿内容。全景九一八梳理了诸多以往较少被集中呈现的历史细节，将于今年年底前出版发行。
3: 昨天，纪录电影《漫画与刺刀》公益展映在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列馆举行。影片聚焦奉天俘虏收容所真实历史，以盟军战俘手绘漫画为独家史料，融合多国口述珍贵历史影像与学术考证，还原战俘营历史。
0: 为期三天的辽宁省第二届退役军人运动会昨天在沈阳圆满收官，全省14支代表队140多名退役军人运动员参赛，赛事同步嵌入沉浸式思政教育。
3: 2026年全国皮划艇净水冠军赛第二站昨天在辽阳开赛，全国16个省份的436人参赛，设置多个竞赛距离，涵盖单人、双人、多人皮艇、划艇等竞赛项目。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晴，西南风三到五级为主。省内早间最低气温，沈阳、抚顺、本溪、铁岭不足15摄氏度，其他地区15到20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辽阳30摄氏度，其他地区24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晴，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
3: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王兵、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5: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抑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五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六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13: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接下来的时间共同了解天气情况。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27度，北镇26度。夜间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15度，北镇17度，临海16度，易县13度。再为您播报一遍，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27度，北镇26度。夜间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15度，北镇17度，临海16度，易县13度。提醒各位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听众朋友，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时间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0: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15/57，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0: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1: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

0: 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 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5: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3: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6: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0: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 132.3， 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 10.2%、6.1%， 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

0: 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 32%， 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5.1%。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1: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存收入 3.8 万元，比上年增长 7.4%， 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 27.6 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5.9%， 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 25.3%。
0: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1: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赛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3: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4: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3: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5: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3: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6: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世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7: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8: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9: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8: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0: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8: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1: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五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八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13: 推动中药材粮票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了粮票，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粮票书记。
12: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14: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40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12: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人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7: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7: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 第二十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2: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7: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2: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收藏古今，
17: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8: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9: 北京时间7点整。

0: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清晨之音，
0: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0: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0: 666新闻早报，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

0: 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27度，北镇26度。夜间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15度，北镇17度，临海16度，易县13度。
1: 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昊天，
0: 我是子诺。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1: 市委书记刘克武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强调要全面夯实领导干部帮保机制，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
0: 市人大常委会开展走进项目专项调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调研。
1: 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0: 市政协调研我市智慧警务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工作。
1: 我市召开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三场，临海市政府介绍其155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0: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题，锦州站公交智能候车岛全新亮相，服务提质再升级，出行体验更舒适。
1: 田园牧歌生态大馆第二届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季将在太和区松山街道大馆村精彩上演。
0: 锦州南站高标准完成新兵运输保障任务，护送辽西入伍青年踏上奔赴军营的军旅征程。
1: 第八届结地生态葬集体告别仪式温情举行，22位逝者以生态安葬方式回归自然。
0: 2026年辽西地区海员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在我市开赛。
1: 市园林集团全面启动秋季精细化养护管理大会战。
0: 临河区紫荆街道东胜社区开展迎双节主题活动，辖区居民通过制作月饼、绘画创作、文艺展演等形式共庆佳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1: 9月1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认真倾听和解决群众诉求。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全面夯实领导干部包保机制，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确保案结事了人和。在市信访局接待室，刘克武热情接待了4批来访群众，仔细了解并记录群众反映的问题和诉求，现场研究解决方案，明确责任主体和办理时限，逐一答复回应，推动问题限期办结。刘克武指出，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是反映社情民意的晴雨表，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工作，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也是加强社会治理、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树牢有解思维、交卷思维和标准意识，围绕民生诉求精准发力，聚焦突出问题综合施策，推动信访工作提质增效。刘克武强调，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落实领导干部带头接访下访制度要求，带着责任和感情解决好群众合理诉求，做到市心双解，要举一反三，强化诉求办理，全面分析重点案件、代表性个案成因，找到解决办法，以个案化解推动类案解决。要进一步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依法依规、公平公正办好每一件信访事项，在法治轨道上推动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宋晓东参加接访。
0: 9月11号至16号，市人大常委会开展走进项目专项调研，全面督导全市重点项目建设。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调研。本次活动组建7个调

0: 调研组深入全市八个县市区，实地查看31个重点项目建设情况。调研组与项目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掌握项目规划设计、施工进度、投产筹备等具体情况。同时，组织召开座谈会，聚焦项目建设堵点、难点，深入研讨、会商对策，现场协调解决问题，以精准监督和靠前服务，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调研组指出，此次专项调研是市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党中央稳投资扩内需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市委工作要求的务实举措，也是立足人大职能服务发展大局的具体行动，对提升项目建设和投资质效，助推全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调研组要求，全市上下要坚决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首牢经济平稳运行基本盘，在稳固发展基础的同时，奋力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当前全市重点项目推进态势总体平稳，各地各部门要持续巩固良好势头，锚定年度目标，加压奋进，靶向补齐工作短板，以扎实的项目建设成效支撑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组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抢抓当前重大产业发展机遇，强化部门与企业协同联动，持续优化产业发展规划，细化落实举措，全面夯实各类要素保障。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建设推进、要素供给等关键环节，把各项工作抓细抓实，落地见效。要持续推动产业平台提质升级，朝着链条化、项目化、企业化方向发展，切实把平台优势转化为产业链优势，项目落地成效和实体发展动能，提升产业专业化、集群化发展水平。要精准把握政策导向，主动向上对接争取，科学统筹经济运行，层层压实各方工作责任，严格对照年度计划，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全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市领导袁立、魏国、姚彦霖、楚维强参加调研。
1: 9月17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市政协贯彻落实措施，传达学习中央及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市政协党组书记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于鹏在讲话中强调，市政协党组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上来，推动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要深化理论武装，持续筑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坚持为民履职，持续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要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提升政协两支队伍建设质效。于鹏强调，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有效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思想根基，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始终坚持刀刃向内整改整治，持续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激度机制，锻造作风过硬干部队伍。要紧紧围绕中心大局协商议政，不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不断推动政协工作提质增效。会上通报了政协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总结报告，审议了有关文件，听取了相关情况汇报。市领导张大军、徐新、冯长伟、周立军参加会议。全媒体记者孙欣欣报道。
0: 9月17号，市政协组织委员深入公安基层一线，围绕基层社会治理、智慧警务建设、便民服务提升等工作开展实地调研。在市公安局基础管控中心，调研组详细了解全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命案风险防范等基层治理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对公安

0: 振兴乡村，升级业态，夯实根基，奋力跻身全省县域经济第一方阵。产业方面，临海将聚力打造三大主导产业集群，即高端金属新材料产业集群、精细化工产业集群、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聚力建设五大特色产业基地，即海洋食品产业基地、资源循环产业基地、绿色能源产业基地、东北绿色食材产业示范基地、金城老工业区更新改造示范基地。乡村振兴方面，筑牢粮食安全底线，稳定粮食播种面积115万亩左右，确保粮食年产量稳定在11亿斤以上。做强特色农业品牌，推动三产融合发展；做强临海海参地理标志品牌，建设国家级海洋牧场。现代服务业方面，提质增效生产性服务业，依托公路港大力发展枢纽经济，迭代升级生活性服务业，构建一轴三代文旅发展新格局，创新突破外向型服务业，培育跨境电商新业态。项目支撑方面，精准谋划储备重大项目，闭环推进项目落地建设，优化多元投融资体系。临海将始终坚持实干为要、久久为功，锚定既定发展目标，以更大力度推项目强产业、优服务促振兴，奋力书写新时代临海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崭新答卷。全媒体记者黄一诺报道。
1: 专题报道，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
2: 锦州站公交智能候车岛全新亮相，服务提质再升级，出行体验更舒适。9月16号7点左右，正值早高峰，锦州站站前车流人流如织，延安路与中央大街交汇处的全新公交智能候车岛内秩序井然，暖意融融。近日，这座集智慧化、便民化、景观化于一体的公交智能候车岛正式投入使用，彻底改写了站前露天候车的旧模样，让市民游客的公交出行更舒适、更高效、更安全。早上7点30分，记者在现场看到崭新的候车岛通透整洁，氛围感十足。不同于传统露天站台，封闭式候车空间让乘客免受酷暑寒冬之苦，设配了空调设施，为候车市民营造舒适的候车环境。站内智能电子站牌高清醒目，实时滚动显示沿京的公交线路车辆位置、到站时间，过往市民驻足查看，轻松掌握车辆到站动态。以前等公交车，刮风下雨天比较遭罪，冬天受冷，夏天暴晒。正在和朋友一同等候四路公交车的市民李先生感慨万千。他告诉记者，新候车岛环境特别好，有座椅，有空调，还能精准地看车次，候车体验舒适度大幅提升。一些经常坐公交出行的老年乘客也表示，智慧候车岛对老年朋友非常友好，电子站牌上面路线的信息一目了然，无障碍设施也非常暖心。据了解，该候车岛是锦州站重要的公铁接驳枢纽，覆盖一路、四路、116路、世博园专线、城市观光一号线等多条核心线路，承接站前大量换乘客流。除智慧播报系统外，站点还配备了高清智能监控，实时监测客流车流，助力公交精准调度，实现公铁出行无缝衔接，大幅压缩换乘等候时间。便民细节处处彰显温情。记者看到，候车岛科学划分候车区和功能区，舒适座椅、冷暖空调、地暖、自动售卖机、共享雨伞等便民设施一应俱全。同时，站点完善了人行步道、无障碍通道等配套设施，精准适配老年人、残障人士、协鹰家庭等群体出行，规范人车通行秩序，筑牢出行安全防线。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
0: 秋日赴乡约，艺术润田园。9月19号到10月10号，由民进锦州市委会、市文联、太和区政府、锦州新闻媒

0: 媒体集团等单位支持，多方党政单位文艺团体联合主办承办的田园牧歌生态大馆第二届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季将在太和区松山街道大馆村精彩上演。喜迎中秋国庆双节，为期近一个月的乡村艺术活动季如约而至，成为庆祝双节的一道亮丽文化风景。本次活动季精心设置摄影展览、非遗市集、花艺手作、民俗秧歌、露天电影、文体赛事、摇滚演出等特色板块，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元创新，融艺术性、民俗性、群众性于一体。活动着力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让市民游客和当地村民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乡村文化的独特魅力，共度一个温暖而有意义的中秋国庆佳节。据了解，9月省展将持续到10月10号，以光影定格大馆村田园风光、乡土烟火与振兴蜕变，全方位展示乡村生态之美与发展新貌。9月19号到20号，特色秋日乡村市集火热开启，汇聚掐丝珐琅、面塑、糖画、剪纸等12项优质非遗项目，搭配村民自产乡村特色产品、乡土美食及新潮后备箱摊位，让传统非遗古韵与乡村市井烟火深度融合。同时，手艺花艺手国庆期间公益露天电影温情放映，让以红色光影献礼华诞，浸润民心。10月10号活动迎来收官盛典，乡村拔河赛事、潮流摇滚演出轮番登场，闭幕式将全面总结活动成果，开展文艺展演、先进表彰及赛事颁奖，为本次乡村艺术季活动圆满收官。全媒体记者桂佳、周媛媛报道。
1: 9月16号，锦州南站高标准完成新兵运输保障任务，护送辽西入伍青年胸带红花，身披绶带，踏上奔赴军营的军旅征程。为保证此次任务，车站提前谋划细化运输方案，开辟新兵专用绿色通道，设置专属候车区域，党员骨干全程对接引导，做好进站、候车、检票、站台乘降全流程保障。工作人员提供热水、应急备品等暖心服务，合理疏导客流，保障新兵队伍有序通行，营造浓厚的拥军氛围。近年来，锦州南站党支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冲锋在前，以细致周到的服务护航强军投送。车站全体职工坚守岗位。
0: 2026年，持续完善生态殡葬配套设施，推广绿色殡葬理念。相关单位将持续推进殡葬移风易俗，深化结地生态安葬，以惠民暖心的殡葬服务助力美丽锦州建设。全媒体记者桂佳、温旭东报道。
1: 我是开赛，来自辽西航运企业、海员外派机构、船员服务机构、海事院校等八支代表队的近百名船员同台竞技。本次大赛立足辽西航运行业发展实际，模拟海上实船作业场景，科学设置竞赛项目。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
0: 9月17号，是园林集团全面启动秋季精细化养护管理大会战，组织工作人员走进解放锦州烈士陵园，开展集中绿化养护作业，抓实抓细秋季园林绿化各项工作。市园林集团绿化养护部部长郑艳玲介绍，该集团每年都会组织开展绿化养护大会战，牢牢抓住植物秋季养护关键窗口期，重点对红色纪念场所、城市公共绿地实施修剪除杂、落叶清理等作业，提升。
1: 报道。
0: 近日，古塔区市营街道四月天社区以爱国主义教育为载体，组织开展铭记918勿忘国耻主题宣讲活动，引导辖区居民铭记峥嵘历史，破除思想桎梏，凝聚奋进力量。活动现场，
2: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3: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 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
2: 祖国强大，人民

0: 才能安生。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年少的忠决，
1: 配合主动对接外来施工队伍，做好点位指引、矛盾调处等保障工作，确保项目高效推进。要建立常态化运维管护机制，
2: 坚守和担当。
3: 他的江湖是万里铁道，他的剑法是在海量参数里寻求最优解，于技术壁垒中劈山开，
4: 保障工人合法权益。
5: 我是一粒小米粒，
4: 现27度，北镇26度，夜间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15度。
6: 把我的心交给你，我的中国母亲，所有中华儿。
7: 156-4061-9555。
8: 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微微友，北京时间8:08，欢迎我们的听友家人们呢，继续通过中波66000赫调频92.7